0: 2888，
1: 二十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今天孙先生过生日，那咱得把祝福送给他。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提醒，然后咱就携开心集团全体同仁，从董事长到各位董事，我们上上下下那也好几千人呢，是不是？诚挚的送上对孙师傅不孙先生的生日祝福，祝孙先生欢乐就在今朝，欢乐就在今宵，欢乐就在今朝，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嘛，生日快乐。咱这一年呢接收到这生日祝福，那都顺风顺水，那不是等会儿刚才没顺嘴啊，顺风顺水顺财神，方年方月如风筝吗？事业呢是蒸蒸日上，家庭是美满幸福啊、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顺风顺水顺财神，把财神都顺走了，哎，财神往家里顺啊。欢迎子晴，这丫头挺倔，始终坚持异地恋。祝你们俩修成正果，结婚的时候你请我啊，吃喜糖啊。感谢李女士。多好，咱的节目热热闹闹的，屋里边这帮好朋友关键啥跟咱都不外道，全是家里人、啊、那继续呗，还有没有新的路况信息？有的话抓紧啊、哦！感谢咱们道上的不是那个，我们现在行至盘锦大街小巷以及盘锦周边地区的，现在咱都管，沟帮的路况咱都管。现在要有堵车的情况，哎，发生了什么紧急的状况，你告诉我一声，哪地方堵车了，咱说完好使，真有人奔那儿去啊！解决问题的人过去。话咱不能说的太满，万一道堵的解决问题的都过不去了呢，是不是、啊、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感谢蕊蕊，欢迎你的关注啊，感谢你关注。哎，杨哥漂流记说勾帮的能收着939吗？哎呦我的妈呀，杨哥你现在对我们这覆盖范围以及我们盘山广电的这实力你有点低估了。据我所知啊，西到沟帮的那属于西北，对不对？东到临海，不是整错了啊，西到临海，对不对？哎，完了，往东到哪儿呢？东北是辽中，往东到海城，往南呢到辽滨就行了，到辽滨就行了啊。说东南角那地方一片海域，到现在还有拿匣子收听我们节目的，那做钻井平台上的哥们儿，那都有。你以为呢？海上都好使，海上好使，你说上海好不好使？代号337说上海的管吗？这有上海的朋友，如果有俩，咱就管。你得把你同事哪天带过来一个，对不对？哎。然后你分享路况他就能得意，你看

对不对？妥不妥？就一个地方，你派来俩人，咱就报那地方路况，那他俩就相互都得意，是吧？哎呀，咱中国的城市真的，一个城市来俩人，那咱这直播间人数也很可观嘛。哎，话说有一天在校园里边散步，哎，你发现这个组合哈，都是美女配丑男，突然就觉得很心痛啊啊！为什么我没有女朋友？明明我比他们还要丑。你是感慨人家丑了，对不对？人兜里有货。哎呀，头几天哈，就跟我妈唠嗑，就唠到想当年。我妈说，你那时候小生活过得多滋润，一个月生活费那都400-500块钱。想当年啊，90年的时候，哎，确实那个时候真的，我是确实不懂得珍惜，有时候没到月钱就不够花了。关键那时候同学们是真借呀，他们真穷啊，他一个月也就是200-300块钱的顶天了。哎，我还得接济他们，结果咱这真的接济他们之后，钱是真要不回来。我那时候真的就是说散出的财那也有好几百，真的。哎，一听这话我妈都先上火。那时候竟帮助穷苦哥们了呢。但是后来呢，当听到我这个三姐夫啊，我俩那是属于是同年次，差不太多吧。我上大学，他那是上个大专还是啥的。哎，我上高中啊，他上个中专。哎，那时候人在哪儿？在黑龙江。哎，我说那时候你一个月生活费多少钱？大伙在一块吹牛嘛，我认为我这500够多了。这货一个月在黑龙江哈尔滨能花2000。就这生活标准，到上海都行了吧？当年呢？啊，就94、95年的时候。他还不是炫富啊，我估计他纯纯的可能就被，是不是啊？那你说这花啥钱能花成这样？而且他和潘锦那一帮同学都是这样花，九几年的时候一月花2000。干啥去了呢？哎，这家里边有矿，是家里有矿。我多想削他，这败家玩意儿。就真的生活费到现在，你知道那2000块钱，大学生啥的，那都不少，哎，那都够用。然后那个三姐夫也说嘛，想当年的时候哈，那个我一个月花2000，现在给我儿子一个月也是2000。他都不觉得对不起他儿子，数是一样的。快和小艺说，这真是一点都没长啊。你再看将来他儿子给他孙子还是2000。

0: 说当今社会男女之间主要矛盾在于什么？朋友们，大多数的男人都意识到自己的贫穷，而大多数女人都没意识到自己长得很丑。我这声就小了。就是现在哈，就说女士啊，这长得呢，就我认为长相其实不重要。就这个性别现在就很紧俏嘛。哎，如果说呢，你可以选择你的生活，是不是？有一个好朋友就说了，他说，那如果我要是有来生，我就当条被子，当被子。为什么他要当被子呢？他说，那我这辈子就可以天天躺在床上，或者天天搁外边晒太阳。但是你别忘了，还有被尿的时候。谁也不能成年倒被子，他就用一条被子吧。那春夏秋冬捂的，那是不是得换被子呀？哎，别的不说哈，现在我觉得我生活品质现在上来了。想当年住那宿舍的时候，就那一床被，哎，那毯子毛乎的，盖身上起垫我都不爱用的，就那一床被，春夏秋冬就那一床被，哎，那可不得啥的，盖盖晒晒晒晒盖盖嘛。但这还好哈，那时候就没尿过它。那是真是。但现在呢，咱生活质量真上来了，咱最起码有三条被子。哎，冬天取暖之前得有一个厚的，停暖之后那厚的再翻出来。中间那一段时间呢，你愿意盖夏天的盖夏天的，愿意盖秋天的就盖秋天的。像我不行，我就得盖秋天。哎，因为啥？因为我们家那位就愿意开窗户，我睡窗户边。哎，夏天的不行，万一给我吹个口眼歪斜，对不对？哎，风湿骨病啥的。夏天还有一个小夏凉被，哎呀，我现在我能最起码一年弄三个被周转、三辈子的。生活品质就上来了。想当初那真的那单身时候就是一条被子来回咕噜。那时候呢换被是不可能的，顶天是换个面儿啊。夏天的时候该肚脐眼就行，谁这么有才。那夏天你不用盖被子了，给你整个肚脐贴贴上就完事了。感谢齐天大圣，谢谢大圣啊。再次在节目末尾的时候还得提醒一下孙先生，你过生日，孙先生啊、哦！祝孙先生生日快乐，生活幸福。就到这里，朋友们再见。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王力宏这首经典的《大城小爱》。
1: 乌黑的发，
0: 多年前这个网络和手机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有很多听这首歌的朋友是吧，放学之后可能经常会去学校旁边的那个唱片店啊，去讨论自己喜欢的那个歌手的这个 CD。 可能那个时候的你们每周都会准时的守在电视机旁是吧，期待着那一周的冠军单曲是自己心目当中的那首歌。其实岁月就是这样哈，总是让人猝不及防，总会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殊不知呢，青春真的已经散了场。今天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王力宏的专场，希望你喜欢。如果你喜欢他的哪一首单曲，欢迎你来到抖音，在抖音可以搜索丽姐，严厉的丽，姐妹的姐，丽姐，抖音正在视频直播中。而下面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王力宏的那首《改变自己》。

0: 稍后进入广告，一会儿
1: 回来。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3: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5: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2: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3: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12: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4: 妈妈。
12: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 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0: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4: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5: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啊。
12: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 王力宏有很多经典的单曲啊，都是自己参与哈，自己操刀来作词作曲的，也无奈呢是应该说众多小天王当中既帅呵呵又高呵呵，被很多女生呢真是崇拜到顶点的一个男神了啊。而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是王力宏和谭维维哈两个人共同去对唱的一首歌，叫《缘分一道桥》。其实这首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它是一首万丈豪迈然后澎湃悲壮的一首歌，就是那一点点家国大业的信念，还有那一点点心无杂念的那种洒脱，还有那一点点爱的灿烂然后不计生死的那种情怀，好像都被这首歌哈就给呼唤出来了，应该没有人不会被这首歌所震撼到哈。来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下面的这一首歌，叫《缘分一》。

词曲的创作，会作曲也就罢了，写词又那么好，这些都那么好也就算了，还长得这么白富帅。所以呢，很多人呢把王力宏称之为音乐圈里面的顶级天花板哈。其实对于王力宏的这个音乐啊，我们很少在老歌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专场哈，但是确实有很多经典的歌也供很多80后的朋友，甚至是90后的听友一同去回顾。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天地龙鳞》。

这首歌好像很多00后也很喜欢哈，《天地龙鳞》。而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好像很多人都会跟着唱啊，名字叫《爱的就是你》。

0: 好，北京时间的8:55，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的位置呢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中的老歌。
1: 就是你，
0: 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王力宏。
1: 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
0: 抬头看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老歌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哈。最后一首歌为大家带来的是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服务类节目939公社，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欢迎大家收听节目，参与节目，拨打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还包括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同时添加官方微信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办理会员信息可以在节目当中多次长期发布。同时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

接下来首先我们关注一组会员信息。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呢，是某正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详情呢，您咨询电话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说再见，别说永远。下一条信息呢，是招聘信息。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现成招装吊人员，也就是装卸工了。然后呢，要求是30到55岁之间，月薪6000到10000元以上。福利待遇方面呢，有免费住宿，还有免费清洗床单、工服被罩，免费洗漱，提供食堂工作餐。公司呢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和年终满勤奖，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详细情况的话呢，可以咨询崔先生，联系电话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

0: 你好，一五的听友，你要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招两名厢货司机。
0: 招两名厢货车的司机，有什么要求吗？
1: 有工作经验，送酒水饮料。
0: 送酒水饮料的装卸这个厢货车司机是吧？
1: 对，库房在国家。
0: 哎，好嘞。别的还有吗？
1: 用是不是得说我联系电话呀？
0: 对，是的。
1: 156-4274-833。
0: 156-4274-833是吧？
1: 对，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双台子区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联系电话呢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0: 添加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要求60周岁以下，负责小区门岗的值班，还有外来车辆登记以及园区的巡逻和秩序维护等方面的工作，由保安证者优先，月薪是2200元，工作时间为倒班制，上24休24，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要求65周岁以下，主要是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是早7点半到晚上4点半，月休假为4天，月薪呢是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的，地点是在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是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嗯，你好，我想招招聘勤杂工。
0: 勤杂工要男性还是女性？
1: 男性，男性。
0: 男勤杂工。
1: 50岁左右的。
0: 哦，好的。
1: 啊。
0: 工作地点是在哪个区域的？
1: 工作地点在吴家。
0: 吴家主要是做什么呢？
1: 就是打扫当院的卫生什么的，活不累，没有背的，没有扛的。
0: 打扫卫生为主是吧？
1: 对对对。嗯。
0: 好嘞。
1: 哎，好，招4名到5名。
0: 那您这个是公吃住还是要附近的人员？
1: 对，那附近是最好的，完了公吃住。
0: 可以公吃住是吧？
1: 对，每个月有2天休息。
0: 月休2天。
1: 啊，对，完了那个。

0: 那个就是那个面议
1: 嗯，
0: 啊，
1: 行。
0: 公职面议啊。
1: 好的。
0: 好嘞，好嘞。
1: 电话给我留一部。
0: 对，187，4239，
1: 1837，4239。
0: 0680。
1: 1837-4239-0680是吧？
0: 对，
1: 嗯，妥
0: 啊。
1: 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好嘞，好嘞，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再会。
2: 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明白。
1: 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
1: 嗯，你好。
3: 卖一个农村的大院儿，
1: 在什么位置？
3: 坐落在盘山县吴家镇，
1: 嗯，好的，介绍一下。
3: 落地面积有6000多平吧。
1: 嗯。
3: 有菜园呀，有鱼池啊，这都有。
1: 哎，好的。
3: 哦，
1: 有房子吗？里边？
3: 有房子，
1: 也有房子是吧？那就平房大院出售行吗？
3: 行，
1: 嗯。
3: 完了留一个电话吧，
1: 好的。
3: 130
1: 130-65266526。
3: 9977，
1: 130-6526-9977是吧？
3: 好，
1: 好嘞，成功发布了啊。
3: 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4: 你好，主持人，我招聘保安员。
1: 招聘保安员，您说。
4: 要求男性，
1: 嗯，
4: 年龄在60岁以下。
1: 嗯，
4: 有保安证的优先录用。工资是2100公尺。
1: 嗯，
4: 工作地址在盘山县政府附近某银行。
1: 嗯，嗯，好的。
4: 留部电话。
1: 哎，
4: 13332371139。
1: 13332371139是吧？
4: 对，谢谢主持人。
1: 好，不客气，再会。
4: 好，再见，好。
1: 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

0: 您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上午好。
0: 上午好。
1: 我有个电动轮椅想卖了。
0: 嗯，介绍一下。
1: 能跑200多里地。
0: 嗯，
1: 那个5成新。
0: 嗯，
1: 买一阵3600。
0: 嗯，
1: 现在照600块钱。
0: 600元，好的。
1: 电话是173。
0: 嗯。
1: 0427。
0: 嗯。
1: 0789。
0: 173-0427-0789是吧？
1: 对，加微信可以看车。
0: 好嘞，标注上啊。
1: 哎。
0: 嗯，好，再会啦。
1: 谢谢。
0: 不客气。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安妮，你好。
0: 你好。
1: 又一个礼拜了，我卖一台车。
0: 哎，您介绍一下。
1: 卖一台黑色的桑塔纳轿车。
0: 嗯。
1: 车是2012年8月份最后出厂的车。
0: 嗯。
1: 手续齐全。
0: 嗯。
1: 交强险、商业险都有。
0: 好的。
1: 车况好。
0: 嗯。
1: 一手车。
0: 嗯。
1: 没刮没碰。
0: 哎。
1: 一点划痕都没有啊。
0: 好的。
1: 车绝对板正。
0: 嗯。
1: 也没怎么开。
0: 嗯。
1: 有意者打电话联系吧，看车。
0: 好的。
1: 完，另外还卖4条桑塔纳轮胎。
0: 嗯。
1: 轮胎是195的。
0: 嗯。
1: 铝合金钢圈。
0: 嗯。
1: 全是新的。
0: 嗯。
1: 都上到一起了，气儿都打好的，
0: 哎，
1: 都通好的。嗯。
0: 好的。
1: 另外还卖两个铁皮棍儿。
0: 嗯。
1: 两台老式缝纫机。
0: 嗯。
1: 价格面议。
0: 好。
1: 留个电话。
0: 嗯。
1: 15904275698。
0: 15904275698是吧？
1: 对。
0: 好，成功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丹尼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再会。
0: 某粮油公司诚招一名车销业务，要求35岁以下，底薪加上提成大概6000到10000元，工作地址是在兴隆台区。另外双台子区还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元加提成，电话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主持人，我有个有套楼房想出租，学区房。
0: 好嘞，您介绍一下。
2: 那个井上阳光。
0: 井上阳光，双台子区的。
2: 啊，对，21号楼。
0: 嗯。
2: 啊，2单元。
0: 嗯。
2: 那个130020。
0: 哎，好的。
2: 啊，就是将近62平的房子。
0: 嗯。
2: 啊，完我们这前面是实验中学和三中，
0: 嗯，
2: 里面是长城小学。啊、
0: 哎。
2: 嗯，
0: 好，
2: 就是年租金包括物业费和电力费是一万一，
0: 年租11000，物业和这个
2: 电梯费
0: 都包了是吧？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好的，
2: 啊、
0: 可以，
2: 啊，啊行，再没啥了、是吧？
0: 电话给我留一部，
2: 啊，136-136-1427-1427-5622，
0: 136-1427-5622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啊，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好好，哎，再会。
0: 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现招聘吊装的装卸工人。要求30到55岁之间，男性，月薪呢是6000到10000元以上，福利待遇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被罩、免费洗漱，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还有提供五险，然后每个月的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是崔先生，电话呢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是我吧？
0: 嗯，是的。
1: 啊，那个在双台子锦上阳光小区有一个楼要卖。
0: 售楼。
1: 对。
0: 嗯，好。
1: 是92平。
0: 嗯。
1: 11楼。
0: 嗯。
1: 精装修。
0: 哎。
1: 别的没有啥，我留电话吧。
0: 好的。
1: 13284279580。
0: 13284279580是吧？
1: 对对，这个离那个三中和实验中学、长城小学都非常近，
0: 哎、
1: 后面就是。
0: 好的，可以、都给你标注上啊。
1: 哎，好的，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会。
1: 哎。
0: 线上下位听友，您稍等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组广告了，要不然这个电话只能是接到一半也接不完，所以广告回来的时候，我来迎接您的热线啊。其他朋友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

0: 间做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2: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迎接热线。你好，一六的朋友。

0: 刚才我发那个景山阳光那个
1: 楼房出租
0: 啊，那个拎包入住的，拎包入住那种，啥都有，设施齐全。
1: 您的意思就是说在天上拎包入住是吗？
0: 啊，对，有热水器啥的，我忘了。
1: 行，拎包入住，家电设施都齐全，
0: 对，
1: 是吧？
0: 啊，适合两三口人住，陪读啥都行了。
1: 行，没问题，我都给你添上啊。
0: 行，
1: 电话是13614275622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嗯，行，放心吧。
0: 哎，麻烦你了。
1: 好嘞，不客气，
0: 哎、
1: 再会。
0: 再会。
1: 嗯。你好，一五的朋友。
2: 上午好，丹妮。
1: 哎，发布什么信息？
2: 卖一套楼房。
1: 售楼在什么位置？
2: 蓝色康桥 B 区。
1: 哦，好的。
2: 楼层是19层，总高是23层。
1: 嗯。
2: 面积是178.06。
1: 嗯。
2: 大3室，一厅一卫。
1: 嗯。
2: 屋里全实木装修，
1: 哎，
2: 保持很好。
1: 好的。
2: 那个空调啊，什么东西都保持挺好的。
1: 嗯。
2: 那个超低价急售。
1: 超低价急售，好的。
2: 对，我给你留个电话吧。
1: 多少号？
2: 139。
1: 嗯。
2: 9871。
1: 嗯。
2: 3161。
1: 1399871361，对吧？
2: 啊，对对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大明。
1: 嗯，不客气，再会。为了我被封上，小小的手掌。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和销售业务还有销售经理，要求2年以上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联系电话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新兴镇，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一六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1: 哎，发布什么信息？
3: 有个房想卖呀。
1: 嗯，您介绍一下。
3: 大洼凤凰城小区的。
1: 凤凰城是吗？
3: 对。
1: 嗯。
3: 那个76.14平。
1: 哎，好的。
3: 手续齐全的。
1: 嗯。咱这是几楼？
3: 那个4楼。
1: 四楼哈，是步梯的还是电梯的？
3: 电梯的。
1: 电梯的，好了。还有其他介绍吗？
3: 没啥介绍，那个设备啥都有，拎包入住啊。
1: 家具家电齐全。
3: 哎，对对对。
1: 嗯，好的，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3: 182182。4271。
1: 4271。
3: 6932。
1: 您电话是182-427-16932是吧？
3: 啊，对对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3: 再会。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58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

配，踏实肯干，周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盘山县由土地对外出租出售，两处，一共是一处呢是在雷家附近，它的面积是将近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另外一处呢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面积将近60亩。那如果说你有意的话，可以和刘先生取得联系，号码是139-4272-44，139-4272-44，139-4272-44，非诚勿扰啊。别的村

0: 有一家营业中的超市外队，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240平，可以做饭，还可以住人，可实地考察。联系人魏先生，电话呢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哎，
1: 我想求职。
0: 嗯，好，您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1: 想在物业做综合维修。
0: 物业的综合维修工是吧？
1: 啊，对。
0: 哎，好的。
1: 这个最好是在双台子。
0: 双台子区优先考虑。
1: 对。
0: 嗯，好。
1: 另外呢，也可以做充电桩安装。
0: 充电桩的安装。
1: 啊，对，
0: 这个也会，
1: 这个也会，这个就不限地区。
0: 好的，没问题。
1: 啊，我的电话是193，
0: 嗯，
1: 0649，
0: 嗯，
1: 8952，
0: 193-0649-8952，对吗？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您。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参与节目。接下来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呢，继续为各位开通。同时大家记好节目的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的同行。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的话呢，您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了。节目之后查询信息呢，是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就行。同时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不方便发布信息的听友，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就能办理啊，人不用过来，号码的是18624271186-2427-0。跟着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新龙台区的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还有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某正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同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有意向的话，您可以致电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生台子区某超市招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可以面议。电话呢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添加某小区物业要招聘保安员，要求60周岁以下，是负责小区门岗的值班，还有外来车辆的登记以及园区的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由保安证者优先，月薪2200元。工作时间是倒班制的，上24休24，给提供午餐和晚餐。要求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早7点半到晚上4点半，月休假4天，月薪是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地点是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电话是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

兴隆台区某粮油公司要招聘一名车销业务，要求35岁以下，底薪加上提成大概是6000到1万元。同时双台子区呢还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再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58-4278-9268 158-4278-9268 158-4278-9268。

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驾龄两年以上，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电话的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李女士。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找几名洗车
1: 的，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第三个时间段的直播，大家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欢迎您继续发布信息。别忘了节目之后查询新的听友，您可以在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柔美的客户端，就能自行查看啦。

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呢，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另外诚招食堂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啊？
1: 啊，你好，主任。
0: 你好，
1: 我想买一台那个双排的小货车。
0: 双排的小货车，
1: 汽油的、油气的都行。
0: 嗯，好。
1: 嗯，玉林 VQ 二了，祥林了都行。
0: 嗯，
1: 嗯，完了车斗要3米左右的。
0: 3米左右的斗。
1: 对，价格在1万到2万，2万以下，2万左右都行。
0: 好的。
1: 嗯，电话是180。0988。7218。
0: 1800988718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招聘电工。
0: 电工，嗯，有什么要求？
1: 要求有电工证，最好有高压电工证和灯那个灯高作业证。
0: 高压电工证和灯高作业证是吧？
1: 对。
0: 行。
1: 那个有低压电工的证的也可以，但是他到时候工资面议吧。就是工作地点就在，盘锦港。
0: 行。
1: 有时候需要住许。
0: 嗯。
1: 公吃公住。
0: 嗯。
1: 嗯，工资大约就在6000左右，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吧，具体工资面议。
0: 好。
1: 另外招聘文员。要求有过工作经验的。一般时候就是电脑普通工作。
0: 哎。
1: 就是会操作就行。
0: 会操作电脑的。
1: 对对对。工资大约是在3000或者是3500。
0: 3000到3500元。
1: 对对，正常休息，礼拜天休息。
0: 休周日。
1: 对。
0: 女性对吗？
1: 对。电工也是，不是不用非得女性，男性也可以。
0: 那就男女不限。
1: 对对对对。就是年龄不能太大，年龄就在40岁以下。
0: 40岁以下的哈。
1: 对对对对。
0: 可以。
1: 电工也是正常休息，就是说，礼拜六、礼拜天过节、年节正常休息。
0: 那是电工是双休和节假日休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的。
1: 就是留个电话吧。
0: 多少号？
1: 151。
0: 0427。
1: 3789。
0: 电话是151-0427-3789，对吧？
1: 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盘山县有土地对外出租出售，一共有两处，一处是在雷家附近，面积将近120亩左右，包括水面还有房子和水田。另外一处呢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这个面积将近60亩。有意者的话联系刘先生，电话是1394272444，1394272444，1394272444。

新丰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呢，要招聘司机若干名，这是厢货车司机，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人1名。联系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营业中的超市外队位于盘山县的古城自镇，手续齐全。

房租10000，年收入可观，面积240平，可以做饭也可以住人，您可以去实地考察。电话的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就可以了。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有个楼房出售，
0: 售楼在什么位置？
1: 兴隆台，
0: 嗯，
1: 和平小区
0: 啊，和平小区的那个，您说四
1: 楼
0: 是吧？嗯，
1: 对，154平，
0: 54平的，嗯，
1: 售价13万，
0: 售价13万，好，
1: 联系电话，
0: 哎，
1: 159-159-4276-4276-8189，
0: 159-4276-8189是吧？
1: 对了，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您，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0: 说再见，再见，这歌就出来了，呵呵，还挺应景儿。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大家信息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

0: 是否。
1: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厂房出租
1: 在哪里？
2: 位置在那个中华路外环那边，保险局管委会那附近。
1: 哦，好的。
2: 嗯，然后联系电话的话，
1: 多大的？跟大家说一下。
2: 大概是2000平左右。
1: 2000平左右哈。
2: 嗯，
1: 好。
2: 然后电话的话，28860662886066。嗯，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再见。
1: 嗯。

0: 去。
1: 某正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另外还想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电话的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现招聘吊装装卸工人，男性，30到55岁，月薪是6000到10000元以上。福利待遇方面有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被罩、免费洗漱、提供食堂工作餐。公司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给提供五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电话的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找崔先生就可以了。好了，看看时钟，我们这期节目到这儿又要跟各位说再会了。一会儿呢，大家在盘山荣美的客户端上就可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啦。同时也提醒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就能在线办理，人不用过来啊。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好，其他的就不多说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咯，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

眼、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43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4686836，0427483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4686836，04274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
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

0: 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

0: 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又是阳光灿烂的一天，就是嘴角我们应该上扬的，对吧？打个耐克型。我不知道大家每一天自己照镜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啊，我这两天自己照镜子，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我。但我觉得是对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自己喜欢自己，别人才会喜欢你。你要想获得别人的喜欢，获得世界的喜欢，获得这个天下的喜欢，首先你自己得喜欢你自己。你说你看你自己都不顺眼，你觉得你眉毛长得不够浓厚，眼睛没有我大，那你不就完蛋了吗？虽然我们能力有限，我们颜值有限，我们背景有限，我们名利有限，财富有限，各方面都有限，但这个世界上我们发自内心的最喜欢的就是自己。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研究发现，很多生活崩溃的人，事业崩溃的人，人际关系崩溃的人，他有一个根本性的认知前提啊，是什么呢？就是他真的不喜欢自己，而且他是发自内心的不喜欢自己。好多时候吧，我们中国的打压式教育就引导一个人发自内心不喜欢自己。你想想你自己那么多毛病，你这儿也是问题，那儿也是问题，你不如这个人，你不如那个人，是吧？这种打压式的教育导致我们从小就嫌弃自己。

厌自己，我们认为别人家的孩子最好，自己家孩子一堆毛病，但你这样的话你就特别脆弱，你特别容易被一点点小毛病你就给绊倒了，小问题你就给搞崩溃了，你知道吧？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个儿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自个儿的问题才是我真正的闪光点。就确实身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就像小星星一样，但架不住我有一颗太阳啊。只要太阳人冉冉升起，那些小星星瞬间就暗淡了。我们要发自内心的喜欢自己哈。我们可以想一想，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上完厕所，蓬头垢面，头不梳，脸不洗，口气也不是很清晰啊，胖头肿脸的，你对着镜子看看镜子里的自己，是吧？然后你发自内心深情的跟他说，我最喜欢你，嗯吧。你就给自己表白一下，你知道吧？就是我自己最可能不为人知或者最邋遢的一面，我自己也能接受，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自己啊。那你看那些明星现在都走那些真人秀节目，对吧？你看他们早上起来的时候睡眼惺忪的，那一个个起床我觉得还不如我呢。就这种吧，心理建设对于我们锻炼强大的内心世界是特别有帮助的。人生路上我们都有挫折，都会有失落啊，我们都会有目标完不成，计划达不到，对吧？梦想无法实现，人生总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每一次生活当中的挫折和痛苦，我们都要奋发向上，开发自己潜能，是吧？这种方法叫啥？叫升华。伟大的作品都是痛苦的产物，该拿本记了啊，伟大的作品都是痛苦的产物。所以说到这儿呢，我推荐罗曼·罗兰的一句名言，他是这么说的，我也很喜欢。他说，真正的成熟不是经历了什么，而是你怎样去理解自己的经历。喜欢，就发自内心的喜欢，真经历了，也理解了自己经历了什么。生活当中呢，总会有挫折，总会有失落的，你得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方式啊。那要不然古人怎么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就觉得大任要来了。首先你认为别人会怎么对待你，别人就怎么对待你，是吧？有的时候都是你想出来的，可能他真没那闲工夫那么细研究怎么对待你。第二，盯着缺点不放，优点就自动消失了。还有呢，你自己喜欢你自己啊，别人才会喜欢你。这个心理建设搞好了，我们就能经得住人生风雨的考验。这个叫自我悦纳，喜悦的悦，容纳的纳。好，前面洗脑的这过程啊，就到这儿了啊。我心里自我洗脑，就我就自己喜欢自己，喜欢的不行的了。半夜有时候冷，我都自个儿抱自个儿，真的。哎呀，这怎么皮肤就这么好，眼睛这么大，眼睛毛这么长呢？就这个嘴跟我太奶长得一模一样，我觉得很性感。虽然它有点大，但我奶说了，大嘴吃八方啊。然后你就看看这个小巧的身材，对不对？女人不能长得太人高马大的。但是也不是为了取悦男人。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我能够给别人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你为啥愿意跟我在一起？因为你有趣，对不对？不是，因为我有趣。

当中吧，其实你愿意跟谁在一起，他得有不停的有小点子产生，然后他要有意思。为什么我们这个节目叫有点意思呢？你看，我没说有意思，我叫有点意思，就是我在我的账当中还铺垫了一点低调。

最近呢，我发现啊，我的精神内耗呢，治好了乡亲们的精神内耗。啊，以前大家说我学习好，现在说学习好有什么用啊？以前说我考出去了，现在就说了啊，考出去也嫁不出去。你说这还是村民吗？有的时候回村里吧，都觉得自己心理建设不强大，根本就回不去。这哪是村民，这不是预言家吗？回家有的时候家里老家办事儿，不得吃席吗？哎，这一上席桌就分成了两派，一派呢叫读书读傻了，另一派呢叫读书读野了。别人是呢又纯啊又傻，我是又傻又野，这怎么听也不像什么好话，对吧？还好啊，咱就没读那个什么博士啊，要不然就是啥也不是，啥也博士。大喜的日子里，咱们聊一聊父母吧。哎呀，好顺呐 啊！经常我们就说父母，我也问过啊，我说节目当中有的时候我都会提到你们，你们介意吗？然后我爸我妈也很实在啊，说家里也没啥能给你的，嗯，那就给你点素材吧。吐槽归吐槽，孝心咱还是有的。我把这些素材呢写成了段子，然后变了线，然后我再给他买点东西，这样的话我们的默契不就达成了吗？我也算换了工钱了，对不对？去年呢，我给家里啊就买了一个高档的按摩椅，当时我妈也吓坏了啊，又把我骂成啥样了。用了几天之后呢，我爸说，哎呀，这个椅子啊哪儿都好，就是感觉在戳他的那个脊梁骨。有时候去相亲，经常会遇到那种很孝顺的人，说希望我能把他的父母当成我自己的父母啊。我说你确定吗？啊，我父母的脊梁骨他们都受得了，你的父母脊梁骨受得了？想当我老婆婆老公公在我节目当中一样是被贬损的那个角儿啊。家里吧，有的时候真的不图儿女什么，像我家就对我没抱什么太大的希望。这些年呢，对我就两个心愿，一就是考一个就像我们单位这样的一个事业编啊，第二呢就是找一个事业编，排名不分先后。但至今我也没有做到，在我爸爸的眼里已经没有光了，你知道吗？他走在路上就感觉别人在笑话他。我很想知道这个人家到底是谁家，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就不肯放过我爸。在我们那儿呢，最大的不孝其实就是像我这样，你可能几十岁了，也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也不找对象，虽然吧这个节目变来变去也没让我走啊，现在回去也不敢多逗留，往那个家乡门口一站那就是顶流，就是舆论的漩涡，什么单身狗已经是好听的了，现在已经是什么，嗯，有的都已经编排到说离过两次婚了。昨天还有一个新鲜的编排，说我闺蜜离婚也是为了我。哎呀，昨天我在拍大腿啊，我说就这么多年了，李小猫在江湖当中的名声，居然是我闺蜜离婚为了我。给我配个男的也行啊。更离谱的是这个说我跟一个盲人在一起了啊，眼神不好再看上我。哎呀，我没看上你，我压根我也没看你呀。后来我妈说猫啊，你得回来，你得亲自打破这些谣言了。嗯，然后呢有一天我就跟我妈就一起随了个礼。哎呀，那个随礼当中坐着的每个人都能审判我，那个不叫开席，我觉得叫开庭啊。他们那个眼神就是你怎么敢的呀，啊，你怎么敢活得这么爽。那有个大爷啊，说话都不利索了，还要坚持当审判长。他说啊，我现在二三十挺潇洒，四五十你肯定后悔，七老八十了瘫了都没人管你。

长得漂亮身材好，关键博学多才。就发现现在脑回路都快。那天我妈问我说，你说闺女，我上完厕所为啥体重没啥变化呢？现在就这么自律吗？都七老八十了，天天拿秤啊。我说妈，你确定那个秤上没有别的玩意儿？我弟那天说，你说姐，我都这么穷了，咋还这么胖呢？一句话就给怼南墙上了。我说弟呀，你那俩工资是不是都吃了？你那是吃穷的。

0: 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
5: 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

0: 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
1: 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也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我想问你们一个比较难说出口的问题，还有点深刻，你们说什么是爱情？那网友都告诉你了，人说了，听说过没看过，像鬼一样啊。什么叫心呢？你告诉我，开玩笑，人心隔肚皮，你能留住他的心？我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努力都会有结果，只有一种努力叫感情上的努力，有的时候越努力越失败。什么时候兴致一来，一秒钟，对吧？一眼万年，什么时候感情失去啊，变成人模狗样？那些人渣有没有？你抓不住啊。年轻的时候也试图跟人家掏心掏肺啊，结果心确实被人掏去了。人是最善变的啊，真的，心也是最善变的。你今天看这个那个好，全是现象。如果你能拨开现象，看到实相，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有多么的赤裸裸、残酷。所以就别谈心，就是智者不入爱河，愚者为爱渴死。还有一群250上吊抹脖，有没有这样的？最后发现人间不值得，是吧？傻事年轻都干过，现在想想人间真不值得。现在一看，最纯洁的关系是啥关系？就是没关系。其次还有金钱关系，价值交换关系啊。

然了，面对爱和不爱的时候，有一点你可以判断啊。现在你就随着我的思路，你去判断一下，遇到好事的时候，你想的那个人就是你最爱的人。你现在想好事儿，真的，你不管出于任何的一种心理基础和建设，就你遇到好事的时候，你第一个念想想到的那个人就是你最爱的人。你们现在都在想吗？这节目就是接不了热线，互动不了，要不然我想知道知道你们都就是跟自己现在登记的都是一个人吗？你们是不是想问我的？我的一定是我妈呀。遇到坏事的那个时候，你遇到的那个人就是你想到的那个人是最爱你的人。如果你不知道对这个人感觉怎么样，感情怎么样，你就去一个地方去体验一下，一个特别好的事儿，一个人去体验啊。在你最好的巅峰时刻，在你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你最喜欢的一个人。我不知道我喜欢谁，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自己，我觉得啊，在他们巅峰时刻的时候都想起了我呢？比如说今天晚上的饭局就是有好事儿。原来有个小朋友说姐，我有个问题啊，我很困惑，你能帮我选一下？他是啥呢？他说他有一个师兄啊，对他也特别的好。然后呢，那个就是有一个学生跟他在一起啊，就是也对他特别好。就是俩人都挺好，就不知道选谁了， A 和 B。 当时我就给了一个他的建议，我说你去体验一下特别美好的事情，在那个美好的时刻出现的那个人应该就是最爱了。后来他就自己去了啊，他去参加了一个活动啊，然后早晨呢去看那个青海湖的日出，哇，天高云淡，湖面广阔，鸟在飞，水在流，风吹过水面，泛起那个波涛，太阳一出来，天地之间一片金黄啊，森罗万象，光芒万丈。就在那一瞬间，他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人啊，说是高中的同桌。你知道吗？啊，哎呀，真的，就是那就定格了嘛，就是他嘛。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现在都俩小孩了，老大叫青春啊，老二叫果果。青春的果实，姻缘就是青海湖给结的缘。后来呢他就说了，说如果呢就是再要个小孩的话叫猫仔，我说你算了。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当你觉得特别美好的时候，脑袋里想的那个人，这个人不确定是谁，但是特别痛苦的人想的时候，就是你特别痛苦的时候想起那个人，那也是全世界最爱你的人，一个是你最爱的，一个是最爱你的。我们特别痛苦的时候，你想想你喊谁，妈呀，妈妈是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就你最爱的人是谁这不确定，但是最爱你的一定是确定的，这个人是妈妈。所以最好吃的饭是什么饭？是妈妈做的饭。最美好的地方是哪个地方呢？是妈妈的地方，对吧？世界上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事儿？是被妈妈抱在怀里，和妈妈一起聊聊过去的事儿。但是如果你有一件事不确定的话，你还是按照我的思路今天去找一找啊。就是当你遇到特别美好的事的时候，你想想你第一时间会想起谁。

有的东西啊，就差一个字儿，他感觉真的就是不一样。你看，比如说我们说哎呀妈呀，就从来不说哎呀爸呀。这爹妈之间永远都会有一定的差别。前两天啊，我爸妈来，结果呢他们大吵了一架，我妈就一个人回老家了。嗯，就剩下呢我爸把我爸托付给我了。第一次跟他单独生活，我才发现我俩原来根本就不熟。就觉得像什么呢，说我们仨人吃饭啊，他是我们唯一的共同好友。然后那个共同好友去上厕所了，留下这俩人就不知道怎么办，就有点尬，你知道吗？每天早上出门上班他就说上班啦，晚上回来他就说回来啦，对我最大的关心就是吃了吗。就是有点父亲，有点像啥，就像家里的保安。前两天出差回来啊，我感觉他想关心两句，但是又不知道说啥，非常尴尬的来了一句说，高铁现在吃方便面让加火腿肠吗？就跟老爸在一起的三个月的时间，就会越来越感受到什么呢？哎呀，我妈的婚姻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我以为那天吵架只是我妈的一时冲动，现在仔细琢磨啊，她应该是蓄谋已久。以前我是太不了解我爸了，我知道他工作挺辛苦的，因为小的时候我们一搬家他就要出差啊。后来我发现可能他还有一些其他的品质啊，比如说独立，买水果只买自己那一份啊，比如说敞亮，出门也不爱穿那个上衣。就有的时候虽然我俩吵架，但是这个人呢还是挺客观的，他会跟我说我是你爹。自从呢和老爸住了那么长时间，我才发现啊，哎呀，当爸的确实挺懒啊，跟我妈那个勤快简直就是太鲜明的一个对比了。他俩来的那一天，我妈一进门看了我一眼，看了一眼客厅，缓缓地放下他那个行李啊，就说了四个字，妈来迟了。然后就我妈连衣服都不会换，就开始帮我收拾客厅。她眼里真的太有活了，她都不知道这个客厅是我为了迎接她啊刚刚收拾的。我爸就不一样，一进屋衣服也不换就躺下了。每天我妈在家里收拾家，把那个客厅里的柜子啊就放在阳台上，阳台上那个柜子呢再给你搬回客厅，茶几那个花瓶呢放到餐桌，餐桌那个花瓶再放回茶几，就跟我上班是一个思路啊，不创造只重组。家里唯一不动的就是我爸，每天坐在沙发上同一个位置看同一个电视，跟我上班也差不多，好像一天没闲着啊，但其实啥也没干。我跟我爸呢是先从学会扫地开始的啊，有一天的扫地我脱口而出一句话啊，我说你每天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玩手机，地这么脏你都不知道扫一下。说我自己都吓一跳，妈呀，这不是结婚以后才会说的话吗？我的天哪，上网一看，这爸爸们其实都差不多。这阵特别流行发那种视频话题啊，就是父爱如山一动不动啊，看来是什么呢，看来是有眼不识泰山了。我也认识一些其他朋友们的爸爸啊，可以说是山外有山。有一次呢去朋友家，他那个爸啊在沙发上躺了一天，我说你家情况有点严重啊啊，这怎么严重呢，就属于这山体滑坡了吧。这属于，所以就是赞美父爱那些名言有的时候搞不太懂什么意思啊，什么父爱无声却一直都在，如果你感受到了就不是父爱啊。我感受过父亲的这个力量啊，小的时候我坐那个自行车后座上，脚卡那个车轮里了啊，这个父爱蹬得可起劲儿了。我爸这个人呢就懒得干活啊，也懒得出门，宅男还分什么科技宅动漫宅啊，但我爸呢就是一个老宅，就60多的老宅，
也都看不懂，才60多岁怎么跟30多岁上班一样，一点活力都没有。退休哎，条件这么好，你还不珍惜？我要是像他这么大，我跟你说啊，拿着我的退休金，钓鱼竿我都买8钓了。我就想让他出去走走，他还不愿意啊，想给他报个老年大学吧，也不去。就是怎么知道你想干啥呢？总不能说抓阄吧？是不是？每天那个茶几上就会放点毛笔呀、算盘呐、什么的，你最后抓起来是不是？看看你抓的到底是啥？最后抓的肯定是遥控器。

最近终于是有爱好了啊，就是把那些没拆封的乐高小跑车全给拼了。男孩还是喜欢小汽车啊，这个爱好呢也挺好的，拼得太快了，就是家里有一点负担不起了。前两天逛商场又要买小汽车啊，我再次脱口说一句话，我说这个家里不是有了吗？现在就管这种很成熟的小孩叫什么小孩哥啊，这种不成熟的爸爸这该叫什么呢？就在家里只有一个爸爸，而我是妈妈，也是女儿。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爸应该挺幸运的，从小被奶奶给宠爱着，结婚了以后呢又被我妈照顾，现在轮到我接盘了。感觉我爸呢就是守恒定律啊，他们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只会从一个女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女人手里。这第一次跟老爸同居，希望呢他能把对象，这个老爸也希望我把对象带回家里，就是能有一个一起说话的人啊。

有的时候回去晚了，自己心里还挺内疚的，就心想，哎呀，老父亲在家忙活了一天，晚上在盼着门打开的那一刹那，女儿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家里边，爸爸已经做好了饭菜，这个时候已经凉了吧。结果打开门一看，啥也没有，老爸睡得很香啊，电视也不关，从来不关电视啊，都说父爱无声嘛，这音量调得挺大的。就真没想到啊，我妈能想这么一个高招，把她抛弃在这里。以前我也不咋会做家务，毕竟呢，这个我和我爸都是我妈一个人带出来的。现在自从跟老爸在一起，家务做得可好了。我希望哈，有一天我妈看到这个视频，就是看到我们这个节目或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能够好好的夸我一下。就是这个男人，他自己留着过年就行了，平时还是收回去吧。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Welcome to 东北超。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1: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1: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2: 燃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0: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0: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0: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the bass。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我是李小猫。情侣之间的专一叫什么？叫忠贞不渝。兄弟之间的专情该叫什么呢？叫肝胆相照。有的时候我觉得吧，这词儿也不太够，但我又想不来更合适的词儿。这个作业就留给大伙了啊。今天呢，猫要说的是三国时期的名将关羽关云长和他大哥刘备刘玄德的情谊，尤其是啊

该说不说啊，这哥们是真够意思，他这一出不仅收了天下男人的心，就连女人的心一块都收了，谁不觉得这样的人爷们儿啊。

话说当年关羽被迫啊降曹之后，曹操对关羽咱那说那是相当那啥了，但是关羽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听到大哥还活着的消息，立马带上嫂夫人，趁着月黑风高连夜就走了啊，不干了。然后呢，曹营从上到下，不管是初期时代的老员工，还是后来归降的空降兵，曹老板对谁也

没有像对你关羽这般啊，就这么上心，给你封了汉寿亭侯，还什么有什么上马金、下马银，妥妥的那就是一个顶流的牌面，大哥在上那种，给安排的明白的。最后连赤兔马都给你了，但是还是要走。你这不是不仅油盐不进，你还拿我们曹老板当冤大头吗？是不是有点这意思？你这是大伙啊，就要去追曹操这一百手，各为其主，不要再为难关将军了。你条马就要走了，是吧？嗯，然后呢，曹操不仅没有说把他囚禁在这儿，而且还要亲自的去送上一层。你可要知道啊，放走关羽，那就相当于说放虎归山了，对吧？将来再见面，那可就是你死我活。但即便这样，曹操不仅没有喊打喊杀，还要亲自送上一程。不得不说啊，这个大 boss 为留住人才，就这个事儿上也忒走心了。就重视人才，这应该其实最早的时候就给曹操这块写本书，是吧？这个名场面给曹操拉了不少的路人粉。就在这之前，曹操一直以为忠义这两个字只有在一定价格范围之内它是管用的，但是关羽刷新了他对忠义的认知。嗯，感情这个世间真有用啊，荣华富贵你搞不定的人你怎么办，不如亲眼所见，真是万万不敢相信。所以曹操对关羽除了喜爱，是吧，更多的是欣赏和尊重。你就是花钱解决不了问题的人，那你就要花心思了。人和人之间啊，一旦上升到这个层面，那就钱不钱的无所谓了，我就相中你这个人了。所以呢，关羽成了曹操这一个辈子爱而不得的白月光。哪天得单独再讲讲关羽啊。这边呢，关羽带着嫂夫人的车就开始嘎吱嘎吱嘎吱的，这速度也提不起来呀。没多久啊，就听身后有人喊说，关将军，关将军请留步。越怕啥越来啥，曹操还是来了。关羽呢就吩咐手下说，你们看护好嫂夫人先走，我来断后，我随后就到。调船码头一抱拳，关羽不辞而别，还请丞相见谅。然后这时候曹操说关将军，不对，他说话是跟皇上一个味儿的哈。关将军，我欣赏你的勇猛忠义。苏培盛是这个调的，是不是？人格有志，既然你去意已定，我曹某人绝不阻拦。我特意来送你一程，还给你带了一些银两来，以备路上之需。另外呢，还准备了一件锦袍，你一定要收下。那是浑厚的男低音。啊，我曹操愿与子同袍啊。哇塞，曹操就是真的太会了。这就是关羽，是个女生都禁不住啊。挖人这块你就是专业的。关羽呢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啊。你跟他来硬的，他是一点都不会拒你的。你要跟他来这个，哎呀，还真给他整得受不了了，也整不会了。关羽这心头一热，刚要翻身下马，但是内心马上有个声音，动傻别动感情，赶紧撤。丞相，你的后裔关某收下了啊。他用青龙偃月刀把那个衣服给挑过来，往身上就啪这么一抖子。

就这小战袍，你说一般人他能驾驭得了吗？根本驾驭不了。他却穿出了陌生人如玉啊，公子世无双的那种感觉啊，浑身的英武之气，压你都压不住。你现在你看看财神爷，关羽一抱拳说：“丞相，我们后会有期。”转身打马疾驰而去。啊，这个时候，哪怕你多留那么一秒钟，可能事儿就有变数了。此地不宜久留，因为他不想跟曹操刀兵相见。曹操给的这匹赤兔马呢，真是忒给力了啊！跑起来是四蹄不沾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哈！当时就追嫂夫人一块去找大哥去了。曹操站在原地呢，一直目送着关羽啊，却看不着人影了。哎，吧唧吧唧嘴，前调是微甜，后调泛酸的。关羽这边跑了挺长时间。老半晌也没见着嫂夫人的车队，完了，这一定是出事了。刚想的前面的山上下来了一队人马，这荒山野岭的，嫂夫人一定是被这伙子人给劫走了。关羽刚想冲上去去厮杀，那边领头的来到关羽的马前，扑通一下就给跪下了，说：“关将军，嫂夫人被我们劫到山上去了。”啥啊？关羽看着这眼前的这个跪着的这一位，这是什么操作呀？这能不能有点劫匪该有的气势？说将军恕罪，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后来嫂夫人说了，说我们才知道是咋回事。但我那同伙呢，他想把两位嫂夫人都留下，我俩一人分一个，做压寨夫人。我不同意，我俩就干起来了。关羽一听，这红脸都变成绿脸了，青龙偃月刀就举起来了啊，说你好大胆的毛贼啊！将军息怒啊！我已将那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家伙，我已经给他咔嚓了。嫂夫人现在毫发未损，说您看，果然二位嫂夫人呢被人搀扶过来了啊。然后关羽说让嫂夫人受惊了。关羽下马给嫂夫人深施一礼，多亏壮士搭救，才免于两位嫂夫人遇难。如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为期3天的2026年盘锦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盘山县考区多部门联动守护，默默助力，共同为中考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县始终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抓早抓小，就地化解，以温情调解，精准破解邻里隔阂，用心用情守护乡村烟火气。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郭启文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聚焦执法规范化，用科技破题，以监督护航，构筑起守护公平正义的坚固防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记者吴小盼、张鹤鸣报道。6月23号下午，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的交卷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2026年盘锦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圆满落下帷幕。盘山县考区考场内，考生们沉着冷静，认真应对，考场外多部门联动守护，默默助力，共同为中考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铃响交卷，初中时代正式杀青，考生们像欢快的鸟儿般涌出，有人兴奋地和同伴分享答题心得，有人三步并作两步奔向在人群里张望的家人，一个个如释重负的脚步迈出了3年积蓄的轻松与释然。3天考试，盘山县考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孩子们用平稳的心态和扎实的功底交上了自己满意的答卷。考生赵子涵走出考场，嘴角压不住笑意。考生赵子涵：
2: 考试的题不是特别难吧，就是英语稍微题难一点点，其他几科都还好。
1: 考生孙宇寻：
3: 希望我这次能考个理想的成绩，能顺利进入县高。
1: 警戒线外，家长们紧紧攥着手机，目光在人群中急切地搜寻，把手举得老高，朝孩子使劲挥手。考生家长陆一月：
4: 不管考得怎么样，健康平安是最重要的，希望他的高中生活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1: 2026年中考顺利收官，离不开我县多部门的默默付出。从清晨到傍晚时分，数十个岗位轮班坚守，每一个细节都有人反复确认，每一个突发情况都有人迅速响应。考点旁临时医疗点的医生孙雨萌和同事轮流值守，虽然急救设备和防暑药品几乎没派上用场，但他们说这是最好的结果。盘山县人民医院医生孙雨萌：
5: 我们每天都准备冰袋、急救药品、血压血糖测量用具等应急物资，这3天学生们身体状态都挺好的，虽然准备的东西没用上，但是看到他们一个个精神饱满地走出考场，我们这心里比什么都高兴。
1: 笔锋所至，皆是心之所向。对于1121名考生来说，这是初中生涯的终点，更是青春新旅程的起点。3天里，他们用笔尖书写梦想，用沉着应对挑战，用汗水交换希望。全县多部门也用协同的守护，为每一份青春梦想保驾护航。愿少年们带着这份从容与勇气，奔赴下一程山海。中考收官，青春正好，此去成风，万里可期。记者郑博文、王恩浩报道。乡村生活里，院墙边界、庭院占地这类琐碎小事，看似微不足道，却往往成为影响邻里和睦的小疙瘩。基层治理的温度，恰恰藏在这些家长里短的纠纷化解中。我县始终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抓早抓小，就地化解，以温情调解，精准破解邻里隔阂，用心用情守护乡村烟火气。邻里之间最难的往往不是借钱借粮，而是墙根下篱笆边那一寸半尺的地盘归属。说大不大，不过几步路的距离，说小不小，却能让几十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邻居红了脸堵了心。就在前不久，德胜街道德胜村村民陆万文、周贵军等几户邻里就因庭院边界划分问题产生了分歧，谁也不肯先松口，原本亲近的邻居一时陷入了僵持。 民生无小事，调解暖人心。得知情况后，村干部和调解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人到了，事儿就解决了一半。没有急着劝和，先翻出村里泛黄的老底账，边界数据清清楚楚。随后村干部拉开卷尺，俯身丈量，一尺一寸都落在明处。调解过程中，工作人员摒弃生硬说教，秉持情理相融、以和为贵的原则，摆事实、讲规矩、谈乡情，一边依据台账理清权责，一边劝导不必为方寸地界伤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情分。几句推心置腹，像一把钥匙拧开了双方紧锁的眉头。几番沟通下来，大家彻底放下分歧，对最终方案一致认可，欣然接受。一桩邻里纠纷被圆满化解，不仅修复了邻里温情，更彰显了基层治理的精细化与人性化。德胜街道德胜村村民陆万文：
6: 我今天如果这样办的话，我非常满意，村里边领导都来了，顶着雨是吧，这种调解我感到温暖，以后有啥事还得跟政府联系，邻居有啥事还能够帮个忙啥的，以后就有好处啊。
1: 德胜街道德胜村村民周贵军：
7: 邻里邻居的住的，对不对，把自己日子越过越好，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这个东西吧，只要把话说开了，是不是就完事儿了，就是没说好，没沟通好，感谢我们村上领导给调解的挺好，点赞。
1: 德胜街道德胜村调解员陆万昌：
8: 首先我们把双方的矛盾焦点找准了，把甲方乙方的他们的共同边界量好，因为我们有底账，最后呢把他们找客堆共同的商量，把这个解决办法告诉互相，所以这个他们都比较同意吧，这个解决方法。今后我们还是为了共筑和谐乡村吧，发现矛盾的矛头的时候，就最早出现场，解决在这个萌芽状态。
1: 放眼盘山，这样的基层治理微样本正悄然连成片。近年来，我县持续建强村级调解队伍，深耕基层微治理，聚焦群众身边的家长里短、琐碎纠纷，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化解矛盾。让矛盾不出村，纠纷不上交，问题就地解。从泛黄底账到精准卷尺，从评理说事点到普法轻骑兵，我县正把法治的刚性与人情的柔性揉在一起，让每一寸土地的归属有据可查，让每一份邻里的情谊有处安放，不断涵养守望相助、和睦友善的乡村文明新风。
0: 党其所指，即是战斗方向；民心所盼，便是奋斗目标。机关事业单位是承上启下的枢纽，政策执行的中枢，服务群众的窗口，更是党的建设、

0: 第一方阵，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展示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先锋形象。即日起，盘山新闻节目推出《党旗在机关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我们将走进这些身边的榜样，记录他们在党研党、在党爱党的政治本色，讲述他们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中走在前、做表率的奋斗故事，看他们如何把业务工作干出彩，把为民服务做扎实，让党旗不仅在攻坚克难的主战场高扬，更在平凡岗位上熠熠生辉。今天为您带来记者郑博文的报道，国企文以科技赋能监督，用党性守护公正。一本卷宗的重量不过几百克，但背后承载的公平正义重若千钧。在公安工作中，法治工作是贯穿执法全过程的生命线。县公安局法治大队大队长国启文便是这条生命线上忠诚的守护者。深耕岗位多年，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聚焦执法规范化，用科技破题，以监督护航，构筑起守护公平正义的坚固防线。早上8点，县公安局法治大队每天的晨会准时召开，国启文带领全队民辅警复盘前一天的执法案件，逐条分析平台预警风险，梳理执法薄弱环节，明确当日监督重点。作为党员干部，国启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执法治校，以晨会日研判、每日清零、每日复盘的工作机制，把执法规范化要求压实到每一个办案细节。依托数字执法监督平台，如今团队仅用3小时便可完成全县当日警情案件的全量监督与逐案考评。盘山县公安局也成为全市率先实现当日警情、当日考评、当日清零的公安单位。时针拨回到多年前，公安执法工作中存在底子薄、基础差、程序乱的老大难问题，如何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时间的检验？国启文给出的答案是，向科技要警力，向监督要公正。2024年，在局党委领导下，国启文牵头成立执法监督中心，搭建起中心调度、分区支撑、五位一体的新型监督模式。从此，全县每一起警情从接处警那一刻起，便纳入了全时段无死角的智慧视野。这既让抽象的法条有了精准落地的抓手，也让规范执法从事后补救走向了事中管控。县公安局法制大队辅警李成龙：
1: 大长始终把服务一线放在首位，他从来不把监督当成挑毛病，而是手把手指导我们规范办案、规避风险。在他的带领下，大家规范执法的意识越来越强，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也有了肉眼可见的提升。
0: 榜样是最好的引领，行动是最有力的感召。法治大队不能只做评论员，更要当好一线民警的教练员和服务员。这是国启文常挂在嘴边的话，更是他每天践行的准则。他坚持每日研判、全程督办疑难案件，落实日通报制度。今年已累计发布155期执法工作通报。从人工翻阅到智慧监管，变的是技术手段，不变的是法治初心。国启文用一名共产党员的执着与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点亮了守护公正的法治灯塔。2024年，国启文被评为盘山县优秀共产党员。县公安局法治大队大队长国启文：
2: 执法规范化建设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接下来，我会继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持续深挖科技赋能潜力，把大数据、人工智能融入执法监督的各个环节。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让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也让一线民警执法更安心、更有底气，交出一份让群众满意的法治答卷。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书接上文，贺龙啊，为了老百姓的安定，为了过上幸福生活，一手抓百废待兴，一手抓剿匪，安定社会局面。可以说，为了老百姓的衣食住，呕心沥血呀。作为一个当家人，实在是不那么容易啊。慢说别的，一件小事就得费多大的周折，何况是这么大的事情啊。回过头来咱再说，1950年1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进军西藏的指示。指示中说，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于四月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十月以前占领全藏。进藏部队到西藏之后，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众，保护守法的喇嘛寺庙，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亲密团结这个民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就是帝国主义分裂分子。这西藏不用我详细说，现在人们都比较清楚，西藏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边境线呢绵延3800多公里，与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缅甸等国家接壤，面积12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8呀，相当于3个日本或4个意大利的国土。西藏地处在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之上，平均海拔在4000米，在这块辽阔的高原土地上，居住着藏族、汉族、回

族、门巴族、若巴族、夏尔巴人等少数民族。谁都知道西藏的宗教色彩十分浓厚，几乎全民都信仰佛教，僧尼总数达到30万人以上，相当于人口的1/4，有寺庙3000多座。大家也都知道，旧西藏啊是一个极其反动、极其黑暗、极其残酷、极其野蛮的农奴制社会。百万农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仅在经济上毫无地位，而且连人身自由都完全被三大领主所剥夺。哪三大领主？就是官家、贵族和寺庙。三大领主可以任意把农奴像牲口一样进行买卖、逼压、赌博、转让和宰杀。当时在每个较大的寺庙和贵族家里都设有监狱，除了最普通的鞭子抽，还有什么挖眼睛、割鼻子、挑脚筋、剁手足、挖膝盖骨等各种骇人听闻的酷刑啊。这个超越欧洲中世纪的落后、黑暗、反动、残酷的农奴制，把西藏人民抛入了苦难的深渊嘛。青海解放之后，居住在青海的班禅能尔德尼却机兼赞，就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希望赞助西藏僧俗人民的迫切期望。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刘伯承和邓小平，让他们做好了进藏的一切准备。单说贺龙，率领18兵团入川之际，即着手对西藏问题进行了研究。进入成都之后，贺龙除了百废待兴之事需要抓之外，贺龙还派人到成都啊，西华大学等高等学府借来了关于西藏的图书资料，又专门请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世玉、法尊和尚、任乃强等详细介绍了康藏历史和现状。任乃强啊，是四川大学的一名教授。1950年元旦过后不几天，贺龙派专人李福科把任乃强就请到了他的驻地，并从四川大学图书馆借来了《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康岛月刊》《康藏研究月刊》《1/5的康藏地图》等等等。贺龙同任乃强亲切地进行了交谈，而且不只是一次，李景泉、廖志高、李大章、胡耀邦等也在座。贺龙虚心地请教任先生，您看解放西藏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这是我们大家的事儿，请谈出您的看法，不要有任何顾虑，爽快地提出来，我们大家好研究。任乃强一看贺龙如此礼贤下士，心里非常受感动，他就说，红军长征是经过了这个高原的东部的，经验比我丰富，我是就研究所及提出几个问题来仅供大家参考。贺龙笑着说，你不必顾虑，就直接说好了，有什么就说什么，这样对解决问题好得多。于是任乃强谈了西藏的气候、行军打仗应该注意的事项，谈了如何解决语言困难的问题，谈了要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等问题。任乃强还列举了许多历史事实，说明保护寺庙、团结僧侣，这对解放西藏是非常重要的。他还说，远的不讲，就说刘文辉吧，他被刘湘打得仅剩下川边关外10几个县的藏族地区，在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到垂危之际，他玩了一出弘扬佛法的把戏，
他到了康定之后。

后，首先在自己的住宅布置了一座经堂，还迎请了阿旺堪布、格聪活佛、日窟古学等有名望的喇嘛为他讲经修法。他也装模作样的拿着转经筒摇晃，口念六字真言不绝，这样那些喇嘛替他宣扬出去，说他是护法维陀转世。这样一来，他那几十年不能到任的县官也到任了，抗粮几十年的县也自动迎官纳粮了，向来不肯出寺馆的高僧活佛都来到康定参加刘文辉的佛教弘扬法会了。西藏地方政府也派出来代表前来商谈和平相处的条件，刘文辉未费一兵一卒就把康区局面稳定下来了，使蒋介石无法把他吞下。刘文辉的这一做法虽然是不足为训的，但用来说明因势利导的效果却是有益的。贺龙一边听着一边不住地点头，有道理，有道理，值得学习。当任乃强说完刘文辉的情况后，贺龙郑重地说，任先生，你说的非常好，也非常对，我们一定要保护寺庙，保证信仰自由，这绝对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你就放心好了。接着贺龙又向任乃强问起了进军的路线。任乃强说他呀不懂军事，但就地理环境的了解做了认真的叙述。1950年1月10日，贺龙向毛泽东、邓小平、刘伯承写了康藏情况的报告，称我完全同意今年进占康藏，根据这一任务，我们已经在此找了数个对康藏有专门研究的学者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县长了解到的情况及我们的初步意见报告如下等等等等等。毛主席看罢非常高兴，除了提了点意见之外立刻照准。1950年1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决定以第五军团的第十八军、云南军区的第126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并以第十八军军长刘国华为书记、政治委员谭冠三为副书记，组成了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西藏距内地路途遥远，交通十分不便，经济落后，人烟稀少，加之民族隔阂较深，因此进军的给养几乎全部由内地筹措，随着大军往前输送，这样补给就成了进藏部队的首要问题。贺龙曾多次听取与研究进藏部队的后勤供给工作，并且反复交代进藏部队需要什么，能办到的一定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使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发出了关于动员全军支援十八军进藏的指示。那真是军民总动员呐！按着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一路顺风，藏民们对中央政府稍微的有些了解了，防范的心和担忧的心逐渐就减轻了。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和平解放西藏，曾多次通知拉萨当局派出代表来北京谈判，但拉萨当局尾巴翘得挺高，依靠帝国主义和印度部分反华派的撑腰，企图以军事力量阻止解放军进军解放西藏。美英等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华势力也加紧了分裂西藏的活动，在他们的策划下，1949年的夏天，西藏反动派即在拉萨制造了驱汉事件，将国民党政府驻拉萨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及其眷属赶出了西藏。

萨当局以为这样可以促成独立，阻止解放军解放西藏。1950年1月，西藏当局又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吩咐英、美、印、尼泊尔和北京表达其独立立场。中央人民政府当即发表声明，对上述阴谋加以痛斥，并揭露帝国主义反动派公开干涉中国内政的罪恶。咱们单说一个人，是西藏的格达活佛。格达活佛对中国共产党印象颇深，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十分赞同啊，因此他长期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同时也出了不少的力量。这位格达活佛对那些分裂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于五月上旬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愿意亲自到拉萨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和民族政策，做西藏上层的工作。5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向中共中央建议说，西藏问题要进行和平谈判，必须条件恰当，而且要从西康内地去沟通关系，才能避开英美牵制，才有可能实现。格达也可以考虑入藏的问题。7月，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了格达活佛前往西藏进行规劝，以消除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切误解，促使谈判早日进行，达成和平解放的协议。我们有些领导同志不放心，打算陪着他去。格达活佛就说，我在拉萨熟人很多，像赤江活佛就是我的老师，万一发生危险，会有赤江活佛保护我，我身穿的黄袍也是他送给我的。你们不同，你们举目无亲，动荡的拉萨不去为好啊。他又表示，我对中央人民政府是坚信不疑的，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完全拥护的，我有责任负责团结藏族各阶层人士，为藏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而我未尽到这一光荣伟大的使命感到十分内疚。此次赴藏虽赴汤蹈火，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心里有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格达活佛临行之际，嘱咐自己的庙宇白利寺的主持人堪布，让他管好家内的事务，要全力支持解放军入藏。我们党政军的领导还劝他，进西藏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安全呐。格达笑了笑说，我是为藏族人民脱离苦海而去西藏的，我要告诉那里的人们和喇嘛们，只有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才是西藏人民的救星，西藏人民不要再受帝国主义的蒙骗了，应该回到祖国大家庭之中。格达又神情严肃地说，为了本民族的利益，万一出事也是光荣的，西藏人民了解我，他们都知道我是好人，谁杀害了我，他们就要遭到老百姓的反对，老百姓会更加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7月24日，格达抵长都，住到哪儿呢？住到好朋友霍巴仓家。霍巴仓也是长都地区西藏代表之一，两个人无话不谈呐。当天晚上，格达就以大无畏的胸怀和自豪感，把共产党的政策交代得清清楚楚，叫他的好朋友协力帮忙，尽量说服上层领导阶层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等问题。他朋友做不了主，但是也答应了。第二天，他们两个人就找到了西藏特别代表，是西藏边使。
就是守西藏大门的昌都的。

最高领导，这名儿有点难记，叫格伦拉鲁桑旺琴巴。哎，这地方他说了算。见面之后，格达苦口婆心交代了共产党的政策，说明了解放军的伟大，说明了中央人民政府以毛泽东为首，这些人了不起，要求我们西藏派代表去北京进行和谈，尽量避免交火。可是这个边使呢，是抱着怀疑的心，当时没做表态。格达活佛自从到了昌都那时起，就受到英美帝国主义间谍，这个间谍叫福特，是重重阻挠。福特的公开身份是英国驻昌都电台的台长，其实是个老牌特务。8月13日，格达活佛到达电台，他打算呢用电报直接与拉萨地方政府协商，并打算致电拉萨的友人，请为西藏和平解放出力。这个特务福特对格达假献殷勤呢，说的是一好百好，但是呢设宴款待格达的时候，他叫格达承认共产党是要毁灭宗教的，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怎么可能叫宗教信仰自由呢？但是格达回答他，我只知道共产党主张民族地区自治，保护宗教自由，尊重少数民族习惯，十几年前就是如此，我相信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福特一看格达态度如此坚决，怎么办呢？就把格达软禁在家中了，使格达跟他的随从不能相见。最后这个狠心的福特在8月22日上午，名义是请格达吃早茶，结果茶里下毒，把格达活佛给毒死。格达活佛壮烈的以身殉国，时年47岁。死后格达全身发黑，口吐黄水，鼻孔流着血脓，皮肤开裂。福特为灭其罪证，迅速将格达的遗体焚毁，并将格达的随员押送到拉萨。到了10月底，昌都解放了，18军进驻昌都，查清了格达活佛遇害的情况，消息传出，举国为之震动。西南军政委员会组成了以王维洲主席为主任委员的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并责成西康人民政府办理身后事宜。1950年11月25日，重庆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格达活佛的大会，邓小平、贺龙、王维洲、李达、张继春亲自到大会致祭。昌都战役结束之后，西藏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很大的震动和混乱，因为昌都是西藏的大门，现在大门丢了，西藏难保啊，哪有不混乱的道理啊。在大扎摄政为首的一小撮亲帝国主义分子挟持着年轻的14世达赖喇嘛准备逃往亚东，并准备进一步逃亡在国外，他们这一行动立刻遭到西藏广大人民的反对，也引起了在西藏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三大寺的强烈不满。在达赖左右堪布格伦中也有不少人不赞成达赖外逃的，而主张与中央人民政府举行谈判。经过了相当激烈的斗争，1951年摄政大札终于下台，按西藏惯例，年满18岁的14世达赖亲政。达赖亲政之后，即于1951年2月派出西藏地方的全权代表5人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
这五名代表首席代表

0: 表就是阿佩、阿旺、晋美，他们几个人经过昌都、康定、雅安、西安等地，于4月22日抵达北京。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寄居北京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李维汉为首席代表，跟西藏代表进行了谈判。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书接上文，众所周知，西藏跟台湾一样，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西藏远在元朝就列入中国的版图，西藏的藏族同胞是中国大民族家庭的一员，是血肉相连的。所以毛主席提出和平解放西藏是一项巨大的英明决策。这西藏上层领导啊，也分3、6、9等。达赖亲政之后，也同意和谈，所以派了5名代表，千山万水，好不容易到达了北京。西藏政府的全权代表寄居北京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李维汉为首席代表，于4月29日与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进行了谈判。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啊，经过23天的商谈，于5月21日一致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共17条，5月23日双方代表举行了签字仪式。签字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向18军军长张国华详细地询问了部队的思想生活情况，指示18军要尽快进军拉萨，为全部实现17条而努力。毛泽东对张国华说，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都

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以阿佩阿旺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来到北京举行谈判。你的这项举措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基础上，经过多次商谈，已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牵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我特派张经武代表同你的代表们一道前来你处以资联络，如你有需要他协助的地方，可随时与他接洽，福来礼物，至悉收纳。在同日晚，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举行着盛大的欢庆宴会，应邀赴宴的有从青海来京的班禅额尔德尼，还有班禅副佛师迦雅佛及班禅堪布、会议厅主要负责官员等等等等，咱就不必细说了。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的全权代表阿佩阿旺晋美等五人也参加了。应邀作陪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树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总参谋长聂荣臻，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北京市市长彭真，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会、院、署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在京的高级指挥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共180人。在这盛大的宴会上，毛泽东主席首先致辞。毛主席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满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毛主席讲话之后，班禅额尔德尼、阿佩阿旺晋美也相继发了言。5月25日，毛泽东签发了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指示部队以战略姿态分路向西藏腹地进军。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由张经武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
并由张经武率领代表团成员

从海上绕到亚东，前往拉萨。张国华、唐冠三率领部队分数路向拉萨进军，西北军区也先后派出两支部队，一支经黑河进入拉萨，另一支部队从新疆南部向阿里前进。贺龙、邓小平命令第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率包括统战、公安、外事等方面先遣支队，同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于7月25日由昌都前往拉萨。第十八军主力 1.07 万人分两个梯队随后西进。张经武率领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经过印度、亚东，于8月8日抵达拉萨。8月17日达赖自亚东返回拉萨。本来这一切事情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可有那么一句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西藏上层集团中有一部分反动分子叫嚣北京签字我们不承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污蔑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国土西藏的行动是侵略，并唆使国外反动派和西藏亲地分裂主义分子企图挑起一场国际性的民族宗教战争。同时印度、不丹也增兵向西藏边境实行封锁，禁运粮食入西藏。从昌都至拉萨的先遣支队长途跋涉2300余里的路程，中间横亘着19座雪山呢，要跨过横断山脉，数百里的山峦都是积雪，没有人烟。这一路上人吃饭、马吃草料成了重大问题，因此提出来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口号。战士们负重70到80斤重，经过千辛万苦，战士们脚底板走成了厚厚的茧子，一些白面书生成了红黑红黑的汉子。先遣部队108人终于9月9日到达拉萨。解放军的到来受到了拉萨各阶层爱国人士和广大僧俗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一些反动分子朝着欢迎的人群和队伍投石头子儿、吐口水，咒骂解放军腰鼓队是魔鬼。这时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不甘心西藏和平解放，他们在拉萨河两岸摆了4个代本。书中代言这代本呢是军队的编制，相当于咱们一个团，构筑了工事，架起了枪炮，气势汹汹的要撕毁和平协议。1951年10月26日，张国华、谭冠三带主力到达拉萨，由于粮食非常紧缺，指战员们一天连2顿稀饭都吃不上。这时毛泽东电视张谭必须尽一切努力维护17条协议，对于反动派的挑衅采取不打第一枪的方针，要后发制人，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原则。这时候有2个私曹，那位说私曹是什么呢？就是代理首相，一个和尚，一个平常人，就是一僧一俗。在2个私曹的策动下组织了一个伪人民会议，纠集4000人包围了中央代表张经武的住处，并提出反动要求，要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这2个私曹命令拉萨的狼仔就是市政府，和墨本就是市长，和拉萨附近各宗的宗本
严禁向解放军出售粮、肉等一切食品和干牛粪等一切燃料，扬言如果解放军不走，就把他们饿死在拉萨。张经武亲自去会见十四师大赖，指出伪人民会议是反动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并提出要求将在幕后进行策划的两名私曹立即撤职，五日内答复，同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成立，由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司令员，十八军政治委员唐冠三为政委，阿佩阿旺进美为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朵嘎彭措饶杰为第二副司令员，昌炳贵为第三副司令员，范明王其梅为副政治委员，李觉为参谋长，刘振国为政治部主任。为了保护阿佩的安全，请他住在军区院内，并命令驻拉萨的部队应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考虑到西藏的客观实际情况，为了缓和汉藏民族的关系，缓和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利于进藏部队站住脚跟，因而决定暂缓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同时争取早日修通川藏公路。在十八军进藏之际，贺龙即要求这支部队一面进军一面建设，进军支援建设三者相结合。当昌都战役结束后，1951年4月，第十八军第五十三师、第五十四师司政机关即组成了甘孜机场修建指挥部，直接领导修筑甘孜机场。参加的部队有五十三师、第五十四师、第十八军军直和第八分校等单位。工程于4月14日开工，至11月中旬完成了第一阶段。1951年夏天，贺龙在重庆主持了筑路会议，研究修建从昌都到拉萨的公路。贺龙说，修筑康藏公路难度之大，不仅在我国筑路史上，而且在世界筑路史上都是空前的。我们解放西藏，就是要帮助西藏人民进行建设，而要建设没有公路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这条康藏公路不但坚决修，而且一定要在1954年把汽车开到拉萨。贺龙又说，我们可不能学刘文辉修路啊，这刘文辉是何许人也，咱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刘文辉啊，是蒋介石手下的人，当初啊他提议也要修一道从雅安到昌都的公路，他把修路提案报告了国民政府，并从南京要了一大笔款子。其实啊他根本就没修路，两年后他把一辆汽车给拆开，把零件用人背着用马驮着运到昌都，到了昌都之后再拼合在一起，也就是重新进行了组装。他还站在汽车前的照了张相，送到南京说公路修通了，玩了个骗奖的把戏。贺龙指的就是这件事儿。所以说会后贺龙指示成立了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由第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兼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穰明德兼政治委员。修筑康藏公路首先要勘测合理的路线，所以筑路会议之后，司令员陈明义即派出了六支勘测队担任昌都至拉萨公路的踏勘工作。
在世界屋脊勘测呀。

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一路上，空气稀薄的雾山达20多座，勘测队员们常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深山峡谷中攀登爬行，从溜索上渡过汹涌奔腾的江河。冬天他们冒着-30度的严寒爬雪山过冰河，夏季躲在原始森林里，不仅忍受着蚂蟥和蚊虫的叮咬，还要预防野兽的袭击。由于山高路险呢，又无通讯工具，勘测队同司令部失掉了联络2-3个月。为了寻找合适的路线，他们常常通过人迹罕见的悬崖绝壁。当这6支勘探队回到司令部的时候，您看吧，一个个衣衫破烂，满头长发，面黄肌瘦，跟野人一般呢。当时工程技术人员提出来2条路线，一条北路，一条南路。陈明义把这些详细的情况向贺老总做了报告。贺龙啊，经过深思熟虑，最后把大手一挥，决定先修南路，后修北路。1953年1月1日，毛泽东对贺龙的报告做了批示，同意此项意见。打这之后就开始大动工了。咱们说书容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工程浩大，得累死多少人，得付出多少心血和代价呀。到了1954年12月25日上午10点40分，康藏公路是全线通车，从此祖国的心脏北京与遥远的康藏高原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该使我们如何的兴奋和自豪啊！咱可以说，康藏公路的通车也倾注了贺龙同志多少心血呀！咱们再说另外一件事，就是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将战火烧到了中国的边境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是并肩作战，共同抗敌。在中朝人民沉重打击和全世界人民的正义压力下，美帝被迫与中朝方面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停战以后，为了向英雄的志愿军广泛传达祖国人民对他们的敬意和慰问，转达国内建设的各项成就及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坚强意志，鼓舞他们继续努力，提高警惕，以争取朝鲜停战协定的切实实现。1953年9月23日，以郭沫若为主席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在北京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第3届赴朝慰问团，并一致推选贺龙为总团长。贺龙接到命令以后，便迅速北上，来到北京，下榻在地安门老饭店。北京的10月是秋高气爽，红叶如丹，到处充满着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朝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大副标语是到处可见，黑啦啦黑啦啦的歌声是随处飘荡。10月4日，北京车站是热闹异常，人们是带歌带舞，欢送以贺龙为总团长的中国人民第3届赴朝慰问团。郭沫若、彭真、司徒美堂、邵力子、许德恒等同志带着数千名群众前来送行，郭沫若致了欢送词，贺龙致答词。下午5点10分，贺龙和慰问团乘坐的专列带着全中国人民的心愿，在乐声欢呼声中离开了北京，是直奔朝鲜。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

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的。

0: 很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天天都陪着你，把你的嘴儿乐歪。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哎呀，闲言碎语不要讲，咱们今天单讲好汉武松武二郎。哪一天武松和那个洗澡没热水，自来水浇了个头心凉。这谁说的？如果高考出分之后不同意这个分，应该去找谁呀、啊？

你不同意，找谁？你去找观世音呐，找如来呀，找玉皇大帝吧。你不同意这个分儿行啊，这玩意儿你可以去找去，但是这个过程啊比较漫长，等你找下来之后啊，没准呢，没准这点分儿可能还不够呀，这一找倒找少了。来，把那卷子拿过来，我看看来。哎呀，这不行不行不行，这整多了，这给多了，完了，再去掉10分，完了。这个可以去核实一下子，你开玩笑呢？你这家伙太自负了吧！你要有那功夫啊，有那功夫，你多做做题，多刷刷题，好好念两天书，少玩会手机，少搞两天对象，比啥都强，还找人打官司去！你行，真有闲工夫伺候你吗？你就像好像是这家伙不行啊，我这分儿在得让全世界都知道。本来

0: 他总说，是这些导演也好，演员也好，站出来说，哎呀，我们要来拯救我们的电影市场了，我们的电影市场已经颓废了，我们应该需要我们观众集体起来去拯救。这我们哪有那两下子？我们有那两下拯救的话，我们早去拍电影去了。我们跟你扯这干啥呀？搁这待着，我们不想挣那大钱吗？这拯救电影市场是你们的事儿。那我们不拍电影，我们也搁家种点地，电影市场不行了，那也赖我咋的？那不讲理呀，那玩意儿呀，是不是啊？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个谁说的？谁说什么？啊，王朔就不惯着他，这个吧，咋说呢？江湖传言是什么呢？他们在一次综艺节目采访谈的时候谈到了这事儿，是，冯小刚呢拍了一部电影《甲方乙方》那个，完了最后呢，那个他拿的是那谁呢？那个王朔的剧本，完了改编的，最后呢，演职员表出来的时候呢，没有王朔的名。没有王朔的名呢，这事儿就急了。但是大家伙首先要清楚，那是综艺节目访谈，那是经过导演的录播完了之后看了剪辑之后的。哎，那你说啥你就一听，就那么一听就过去就得了啊。他们都是一把帘儿的，他拍了很多的电影，那都是王朔的剧本，他们是人家关系比咱好多了啊。你就像看《非诚勿扰》似的，那里去的不都是找对象的？那是个电视节目，你把它当成节目看啊。你要当成真事儿上那里说去，那家完了，这早都炸了，这都。你看人东哥说的，闲听笑语解尘烦 ，K 歌去化暖心间，诙谐短句抒愁绪，幽默闲谈破俗间。皆尘世奔波多琐事，日常劳碌少清欢，每期午后开怀乐，日子丰盈一子闲。哎，把我就说的我都快成大导演了。来，大家伙都走个面了啊，我过两天我那个演唱会啥的，是不是啊？哎，人家抄的都能开演唱会，我这不抄，是不是啊？我也弄个演唱会。

大家伙都走个面啊、哦，嗯，把这盘锦这140万人口，啊、嗯，把我这票房带起来啊，咱就有了。过年我给你们换个哥，给你们换个嫂子。那谁说 K 哥抓特务电影还是别看了，看看以前刘佩琦和王志文拍的电视剧《无悔追踪》嘛，我觉得电视剧无法超越。嗯，那咋说呢？嗯嗯，都挺好，都挺好。嗯，因为啥呢？嗯，咱对这个吧，嗯，毕竟咱是门外汉，咱们只能看出个看个皮毛。哎，咱能看懂个啥呀？是不是？咱一个老垃圾观众，你垃圾观众，你这玩意你还能，咱就得看点垃圾电影，是不是？那狗走到天涯海角，它都吃屎，那没招啊。它就有那个神磊，是不是？你让我去看他电影去，那句话咋说？那叫什么？喝酱油耍酒疯啊，咸的。这谁说你是原唱？你可拉倒吧，别忽悠我。我这人跟我跟你说，我可尖呐。嗯，我心眼成多了。你两句半忽悠完我，你行我就上套了。呵呵，不行，不干。那谁说电视剧《无悔追踪》是电视里的巅峰之作？那个我没看，我也不加评论啊。没看你还再给评论的话，这找不着重点呢。那个谁说的冯大导演没喊吗？还有谁？这个说真心话，那个韩红在那首映式上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慷慨陈词的时候啊，意气风发呀，慷慨陈词。完、啊、了，那个冯小刚在旁边，就在他旁边站着嘛，该说不说，挺尴尬，嗯、啊，尴尬癌都犯了。但是该说不说啊，那个、韩红，那大体格子，咱说心里话，弯腰90度的鞠躬啊，他这个。他这个诚心吧，是肯定我是感受到了，但是这几句话说的不是场合，啊，在一个错误的场合，是不是、啊？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面对着错误的观众，说了几句错误的话，完了你就赶紧道歉，说那天你看我口无遮拦，我就随便说那么几句。想让大家分享更多的好的电影作品，哎，把好的电影作品推荐给大家。这个部电影呢，还是我是做，作曲的啊，音乐制作，几句话就过去了，是不是？咱这个一个作为一个观众老百姓，咱是宽容的，咱宽不宽容不，他人家也不需要咱宽容，再啥呢？时间马上就会给冲淡了，这热搜这玩意儿天天有。哎呀，他不是他，你这一个大伙逮着你一个，逮着你一个玩意儿嚼不烂了，不是，大家伙就过，你就别盯着尖儿，咬着尖儿就往上上。他愤怒了，你愤啥怒？那话不你说的，这谁勒的你脖子，刀压你脖子让你说的，是咋的？你还愤怒了？他说：“此时此刻我在发抖。”声音都有些哽咽了，我在发抖，你发啥抖啊？是不是？谁把你咋的了？那你让人大伙走个面，大伙没走面，那你就抖，那能抖起吗？那么抖的话，这个谁说这下个月？下个月。周星驰的电影要上映了，不知道会啥情况。反正是咋说呢？有没有好电影呢？有。咱这些垃圾观众看啥好电影？一般的，对付对付就得了，就像抽烟似的，你有这烟瘾，是不是？你抽好的你还抽不起，那咱就拿点破烟，咱就对付呗。也是同样是过烟瘾。

哎，口感可能不太一样，有点粗了，嗯，有点拉嗓子。那你咋整啊？那咱没钱，那有钱谁不知道抽好烟？是不是？那不没有吗？那就将就吧。电影这艺术作品，它也是一样。嗯，你好的咱也看不明白，反正也弄个周末也上趟电影院。山炮进城，腰扎麻绳，看场电影不知道啥名，山炮。那谁说旅游的话，上西安好还是上成都好？嗯，那西安那是十三朝古都啊。那你说这成都，成都西蜀之地，嗯，花重锦，小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嘛，嗯，各有各的特点。你去干啥去了？嗯，你想干啥去？你先问你自个儿，问还是哪好，哪都好。我们盘山道里人家也挺好。那你分你想上什么，想去干啥去，是不是？你非得挣命的上大洼要看个北京的故宫，那不开玩笑呢吗？你不是？那谁说我手机看 K 歌咋直嘚瑟呢？你们的呢？我这也是直卡，直嘚瑟，我气的。我一生气把手机气嘚瑟了都。这个电影是从很多年前我就已经告别了，特别是从那谁那个满江红之后，我是更加的，我是对他们表示不能说我生理上的厌恶。哎，还有那谁那个王宝强拍那叫什么那什么大唐什么玩意儿，唐人街什么玩意儿，咱也不知道这帮人是啥，这整捅个捅就是个电影啊。这玩意儿没啥门槛啊，我看明天我也鼓捣一个，我还没那两下子，没那家事儿。那就拍电影那玩意儿得需要不少设备呢，那灯光啊，摄影摄像啊，那还得有那个什么那个监控的电视啊，哎，拍什么明暗，那家伙大白天拍屋里都是打灯光，灯光从哪个角度打啊，那些怎么拾音设备，现场拾音还是后期配音，那老麻烦了，那还是个一门艺术啊。你咱这老山炮一个个的谈什么艺术，看都看不明白还拍呢。那谁说我明天去，你明天上哪去啊？那谁说上哪看电影呢？那沟帮子都没有电影院呢。沟帮没有电影院吗？那大沟帮子那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啊，南北大动脉的交通枢纽啊，想当年哈，完了后来整个盘锦北站，完了给整黄了。那南北交通大动脉的重要的枢纽啊，沟帮子站，哎，那都得有名的。但是电影院没有了，黄了啊。那你们是沟帮子这帮人 也不走面儿，你不走面儿那能行吗？你们你花点钱是支持支持冯大导演，是那老多导演呢，你这挨个支持一下，关键是人家也不差咱这玩意儿，咱这玩意儿跟前一站人都怕沾上咱的穷气，都完了你让咱们去，完了还得让咱们捧他去，捧完了之后，哎，他就起来了，老太太放风筝起来了，起来之后就不是他了。哎，你这些导演不都是吗？电影做首发宣传的是宣传的时候，哎呀，恨不能都管你这观众啊叫爹呀，爹长妈短的就那么叫。你等演完了，哎，挣着钱了，一个个的

你们这都三孙子，你就起边拉去。你谁说你天天中午不睡觉不困吗？这个点正是睡觉的时候。你问这个话问的我咋说呢？我这不上班呢吗？你上班睡觉叫经理抓住不得罚款吗？扣工资吗？我想睡觉，是不是？你得允许呀。谁不困呢？我又不是铁打的，嗯，那铁打的那钢铁锻造的，那还得歇一会儿，还得让它冷却冷却呢，是不是？我也是活人呢。完了问，哎，咋不睡觉呢？是不是？你这不就是相当于那个魏晋南北朝那晋朝那个晋惠帝司马衷吗？何不食肉糜？那谁说你节目不能换个时间呢？那你哪儿啊换去？你这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你换谁的时间去？啊，那玩意儿就得我几点睡醒了，吃饱了喝足了，睡醒了完了就来上班来了，那是咱自个家呀。我要那么大腕的话，我说的那么算的话，我自个开个电台了。这谁说哪有闲钱看电影？你不看就不看呗，谁让你去看去了？换个不是睡觉的时间呗。那几点不睡觉啊？你说这一个事儿，你还犟起没完了还？那我几点来？我几点睡醒了？几点来？那就不是睡觉时间。谁改出改到晚上八点？晚上八点你听啊？你都跳广场舞去了，扭大秧去了，谁看我呀？你们这不，你们对我这不是真正的关怀，你们是对我的一种憎恨呢。这谁说 K 哥好 ？K 哥感冒了吗？收音机听着你鼻音很重。是，昨晚睡觉吧，热了，忘了盖被了，睡着了一下子，起来之后就这样了，是不是？没事，这都是小问题。一稍微一挺就过去了，哪有钱吃药？这个谁说的？有那钱我还留着看老 K 演唱会呢。哎，这我用不着那些钱，我28块钱一张票，你买他的电影票40也不是50，你这也是，那么贵干啥呀？你就28，薄利多销。是不是？快点卖得了，完了说投资多少个亿，啊？那这大老板这投资多少个亿的？我们这倒腾20块钱土豆子，我们还得上市场问问价，打听打听价去。你说你这咱都不是一个档次上的，你老忽悠我们干哈？这帮人也是，资本都积了，现在都，你挣那老多钱了，你还老挣他干哈？哎，我们为了电影事业，你是为了事业，那你不得要钱吗？那钱从哪来？那不得我们出吗？我们也没有啊。你我们都穷这样了，完了你还上我们身上卡哧来，都到骨头了都，再卡哧就是沫子了。让我们拯救一下电影市场，电影事业，我们拯救，我们这些老山炮，我们看电影都不知道啥名那玩意儿，上都这出，你让我们去给你拯救电影事业，我们哪有那两下子？你再说了，你平时甩哄我们，说我们是垃圾观众。完了用着我们呢，用着脸朝前不用脸朝后，那啥玩意儿？那是那不讲啊，就问。我们能拯救电影市场的话，我还用你？我还看你电影，我就搁家自个儿鼓捣去了。
不，咱不没那两下子吗？是不是？啊，那是的，哎呀，我你们不看电影，还有这是怎么说？你们对电影工作者一定要敬畏。我们咋敬畏？还有曾经上世纪90年代、2000年的时候，有人曾经说过啊，也是个电影知名人物，说啥呢？人家看完电影之后都起立，对着演职员表都不走，不往出走，都站着，都起立，忘不该你的。

刚才到广告了哈，我一说到关键时候就到广告，这敢说评书了，扔扣子呢。咱们下回书再说，肯定是到重点了。让我们看完电影了，这体力站得不要动，不要着急走，那是对电影人的一种尊重。我都花完钱看了，我从头看到尾，那就算不错了。那还咋的？你这家你挣的你盆满钵满的啊，挎兜子整的鼓鼓囊塞的，完了我们还得要我们尊重你，我们哎呀你我们为了电影事业，我们付出了多少？那谁让你拍了？可是啊，那玩意儿它不挣钱吗？那玩意儿挣大钱呢，那玩意儿我也想整，是不是？我整那玩意儿你不用尊重，你买了票你不去都行，是不是？那玩意儿挣钱呢，他，哎呀，都很多歌手，我们为了这中国的音乐事业，我们付出了很多的那个什么，汗水啊，多少眼泪，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那你去种地去啊，我们谁拦着你了？可是啊，哎呀，这个都得那个看我们的那个听我们的歌，完了我还得对我们要尊重。干这玩意不容易，那干啥容易？你告诉我，你啥容易？还有比那玩意来钱还慢的吗？比那玩意来钱快的还有吗？你告诉我，我也去干去。那谁不知道拍电影那玩意挣钱呢？他开演唱会挣钱呢，是不是？连我这傻子我都知道。啊，我们付出了，是你付出了。谁也没说别的啊，我们那个骑五经爬半夜的，谁不骑五经爬半夜？那你上大道看看去，那刮大白的，是不是？那个倒勺的，是立功搬砖的，哪个不是？那你说我苦啊，不容易啊，都不容易吗？那你挣的还多呢。那谁上你兜里抢去了的？谁给你分成来的？这不是那回事吗？我们那个你这是产业，我这么多年没拍电影，那电影也没黄了。这个谁说的？省一张电影票，买两瓶啤酒，整两个花生米，整一桌。说你没出息样。整张电影票就整两瓶啤酒啊，太没出息！一听你说那话，他没底气都。你快拉倒吧，你不用你走面了，你给人走面，人家导演上哪挣钱都乐死了。说那话一听就没出息。哎呀，今天这嗓子这样式也不能唱歌了。哎呀，这个鼻子有点鼻音哈，

哎呦，我这英语发音太标准了。Tomorrow。我深深的被自己震撼到了，唱的属实好听，别走，我这个不需要大家走面啊、哦，不需要大家走面，你们也不走，谁到了？现在人不好忽悠了。十多年前我上节目时候，我就说走个面来，咔咔的面就上来。

现在一扒拉扒干扒拉不动它。所以说咱走的这面是真心的，发自肺腑的，自愿的，对对对。大家伙都你看，我都不需要别的，点个赞就行，也不花钱。我要是上你兜里要钱也行，是不是？啥也不要，这些没良心的，你瞅瞅。哎呀，现在都啥年代了？这时候，你不像过去啊，信息不对等，不对称，有信息差，这帮人咋忽悠咋是，听话呀，明明的。现在不行，一个个拨了头帅家的，小波干个呢，我啥的我都知道，我那天我刷快手刷着了，哎妈呀，那谁说的？你现在那是啥都能看着了，那他知道太多了，知道多了。那谁说我可小气了呢？你看这话都说出来了，你看我的听众都啥样？你知道，就这么直白了。就差骂人了都，这直接就说你我，听节目还得免费的，这咱一大特点。不管你啥，只要是有免费的，肯定不带用正版的。但我没着，我这也没有盗版的，我这就是正版的。是不是电脑杀毒软件专门给你破解？哎，免费的，免费版。啥玩意都是什么？这个软件那个软件都是有高人呐，给你破解了。你有我产不出来，但是我能给你破解了。这个就是口骨香有卖羊蹄儿吗？那个、好像没有，还去口骨香的肘子，带肥肉那个，那肥肉可别扔啊，那肥肉，他那个有那个有的买肘子吧，就是要把那个肥的，就是血下去。他那好像那血下他不要那个，那好像他还不要钱，好像是哪天我要点那个肥肉鞭子，那家搁点大白菜啊、哦、搁点大白菜，搁点两块冻豆腐啊、哦、哎你吃去吧，那再多搁点汤，喝那汤顺甜的，哎你吃点大米饭或者吃个馒头都行。家里条件好的再炒个花生米啊，那感觉那这是飘了，是不是？就那个肘子，就专门要肥的地方，那家一口下去成解恨了啊，解嘎子。吃完了之后，那咱说神清气爽，眼睛都冒蓝光都。所以谁说听你说吃啥都香？我啥时候我说吃粑粑来的、啊？就基本上就那大肘子，咱说那大肥肉，是不是啊？你给它切成片儿啊，别太薄，搁点大白菜，大白菜叶子最好。完了之后你再搁一块冻豆腐，条件好的搁点黑龙江粉条，少搁多了不行，搁点酱油，是不是啊？哎，这菜就得酱油菜。别搁老抽，老抽色太重了，缺黑的，细嫩齁咸焦黏，那不行。就搁点那个什么，平常的散装酱油就行。哎，那谁说要你这样说的话，白酒得一瓶，真的、啊、就这菜，你别喝啤酒，灌大肚，你就喝白酒，哎，一缸一缸就够用，那家咱说支上哈。哎，那吃的时候我跟你说，那汗都拉拉往下淌，排汗呢。你瞅，那整的多好，你瞅，唱歌吧。那谁说我都出画面了，我流口水了。你瞅，你这见水渴见饭饿，你瞅瞅。那就硬吃，我再唱个童安格的吧。童安格的，童安不行。还得现找，耽误时间了。有很多歌啊，时间长不唱啊，都忘了咋唱了都。

帅哥哥开开心心，鸡鸡蛋蛋也几好。最美丽仍然是爱。

哎，咋样？你就说咋样得了，还唠别的没用。咋样？你这鼻子不通气儿，感冒的情况下，唱的这么好啊，竟然还有人给我刷礼物，干草率了啊！这都是走面的，这都是走面的，有。

0: 有些人刚搁那看，他也不走面，那咋整？瞅瞅呀，这来浅唱低吟再回首，一腔往事赴歌喉。K 歌声韵寒风雨，听罢流年心上留。哎呀，这来词儿了，这家伙！你看，就我唱的歌，都把朋友们的诗意都给激发出来了，这多大的魅力啊！多大能耐？你说多大能耐啊？啥是小？你说。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家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明天在下午1:30再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 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中耳与耳咽管相通， 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 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膳食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

0: 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顾经理。
1: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来，有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啊。有问题的时候啊，您可以点联系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咱们就直接对话了。发送文字的呢就把问题描述的完整一些啊。宝马218旅行 1.5 三缸可长期开吗？
1: 嗯，可长期开。其实当年 1.5T 的三缸发动机在宝马这个二系啊、一系啊，还有包括最早宝马 mini 啊，都是用这个 1.5T 三缸发动机。
0: 是的。
1: 其实 1.5T 三缸发动机为了解决的就是这个油耗问题。
0: 嗯，
1: 因为宝马啊对这个发动机设计啊动力压榨的比较狠一些，动力性够用。唯一就是说大伙说这三缸机是不是有点抖，就是整体来讲三缸肯定没有四缸稳，但是为了油耗方面的话长期持有是没有问题的。
0: 嗯，现在上一代的酷鲁泽还值得买吗？这对于酷鲁泽这种东西你要考虑值不值得，那你别买了。
1: 嗯，主要是看需求。
0: 对，
1: 就是说有些路况啊没有酷鲁泽是完成不了的。
0: 对对对
1: 对，这个车就是看你对这个车的理解，说我需要一辆越野车，
0: 嗯，
1: 就是你上代上代也可以买。
0: 对
1: 对，看你需求，如果没有需求的话你就可以不买。
0: 就是提到什么上一代了，可能你就在乎款式等等等等的啊。
1: 嗯，
0: 就是酷鲁泽这种东西它不是一个追求款式的车型。
1: 对的，
0: 它就是一个稳稳的越野车。
1: 对，
0: 你需要一台工具车，需要一台稳的越野车，那只能是它。
1: 对，
0: 然后其他的东西你说我追求别的它都没有。
1: 嗯，买这款车无论是买新款买老款啊，就是说不是追求配置的车。
0: 对
1: 啊，只看它的功能性。
0: 嗯，所以之前我们聊过，说你喜欢普拉多的人，喜欢酷鲁泽的人，那可能不需要别人来过多的介绍，那你就自己就想花多少钱，拿你的预算，
1: 嗯，
0: 拿你的预算去买一台你自己这个喜欢的酷鲁泽或者普拉多。
1: 嗯，
0: 这有一个奥迪 A3L 中配多少落地？
1: 奥迪 A3 中配现在应该落地在17左右吧。
0: 嗯， A3 和高尔夫怎么选？能选高尔夫选高尔夫啊，能选高尔夫，高尔夫，一年10000市区开，家里可以装。

0: 充电桩买E300坦克700还是 YL？ 市区开家里可以安充电桩，你这钱差的挺多的呀。
1: 对，其实你家里如果能上到E300这个时候，就不考虑到充不充电桩了，跟你充电桩没有关系了。
0: 对，
1: 就是E300这个车，它是主打的是一个奔驰这个品牌嘛。
0: 嗯，
1: 其实很多人买E300并不在乎它的其他的功能啊，
0: 嗯
1: 啊，包括这个配置啊，只是开到是奔驰这种大轿车，而你买这种其他插混啊，是普通老百姓说，我就是为了省点油，我买个插混的，对呀、啊，这要上升30-40万买车的时候，基本上
0: 先 BBA 吧，
1: 对的。
0: 你这样，这两台车我们会选两台车出来，一个E300，一个 YL，
1: 对的。
0: 你如果没开过奔驰呢，或者没第一次买到这个价位的车呢，我们还是建议您先买个奔驰开开。
1: 嗯，
0: 如果之前呢，咱也是这个价位的，不管是 A4 也好啊，还是只要开过 BBA 了，就这些车辆给到的东西你都体验过了。你是可以感受 YL 的，
1: 对的，
0: 是新的不同的东西。
1: 嗯
0: 啊，君越22年 1.5T 小问题不多啊，安全这问题我看到了，但不能读。对，咱这下午这点儿的，这是我的固定工作啊，这是我们广播节目每天到点儿我们都会播了，我们都播了10年了。
1: 嗯，
0: 所以有什么问题咱们就聊聊车。
1: 嗯，
0: 那个点儿的时候咱们就聊聊别的事儿。21款的530尊享运动5万公里左右，现在多少钱拿下合适？
1: 嗯，大概车好的话在15万多左右吧。
0: 嗯，估计纯情怀想满足一下，怕价格不值了。它的价格，酷路泽的价格是不是刚才聊那位呢？
1: 现在来讲，经过就是这两年啊，我们有时候坐在一起总分析，
0: 嗯，
1: 就是虽然所有的车这两年都是掉价比较快一些，
0: 嗯，
1: 就是不谈保值率了，谈不上保值率了，
0: 嗯，
1: 但是你回头再看一下，无论是掉的多快，
0: 嗯，
1: 就是你买丰田、买雷克萨斯这种车型，永远是亏的最少的。
0: 是，
1: 嗯。
0: 凯美瑞、亚洲龙这两台车不会选，就闭着眼睛选啊。
1: 对的，
0: 嗯，一模一样的车。
1: 嗯，
0: 奔驰 CLA 200，18年8万公里，左后保险杠喷过1.7，能卖多钱？还有一个发现运动，21年5万公里原漆的。
1: 嗯，首先说奔驰吧，奔驰这个车现在要正常卖的话，大概能卖个7万左右的价格。
0: 嗯，
1: 发现运动是哪一年的？
0: 嗯，只是再补充一下啊。
1: 嗯，
0: 21年五万公里，
1: 21年5万公里是奔驰那个吧？
0: 不是发现运动。
1: 嗯哦，发现运动
0: 啊，对，
1: 发现运动，
0: 奔驰18年的，
1: 18年的，嗯，
0: 奔驰 CLA 200，18年8万公里
1: 啊，这个车大概能卖个7万左右，
0: 然后发现运动21年5万公里，
1: 21年5万公里，现在正常卖能卖个13左右吧，
0: 嗯
1: 嗯，
0: 君越这个说过了啊，4700卖了吗？
1: 卖了
0: 啊，
1: 那个黑色的47还在
0: 啊，27款的领跑 C16 纯电630。续航的这个5座值得入手吗？
1: 值得入手，就是领跑这些车型啊，其实大伙都知道，对于这个新能源当中来讲，像理想啊、万界啊，这些车型是属于一线品牌吧，卖的比较稍微贵一些，领跑这个车型就是参照他们的这个外形、配置、大小、尺寸，出了一款比他们便宜的车，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亲民。
0: 嗯，
1: 就领跑这个，它没有更多的亮点，你拿它跟这个理想啊、跟万界比的话，它肯定是稍微差一点，但是价格上大概能省个30%以上。
0: 嗯，
1: 所以说领跑这产品更适合老百姓去买。
0: 嗯，35000想入手二手思域或者马三，开3年或者5万公里怎么选？
1: 买哪个都行，
0: 对，
1: 就本田思域跟马三都是一个日系车的属性，
0: 都很稳
1: 啊，并且都是稍微偏运动款的车，
0: 是
1: 吧？买哪款都行
0: 啊，嗯，看车况吧啊，
1: 嗯，
0: 你把它的车况你可以描述的再详细一点，哪台车都跑多少公里了，
1: 嗯
0: 啊，都说一说啊，介绍一下高山八家用。嗯，你都肯定喜欢它呀。
1: 嗯，
0: 你喜欢它的配置，喜欢它的颜值。
1: 高山八基本上就是在20到30万。S 这个 MPV 当中销量应该排第4、第几吧，大概是这个销量。这款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推荐你买这些车的原因，就是源于这些车更新换代太快，保值率稍微差一些。
0: 嗯，
1: 但是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如果我不在乎这保值率，我只想买一个我自己喜欢的车，
0: 嗯，
1: 你买这车，你跑个10年8年的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的，
1: 嗯嗯。
0: 来，我们看看什么后排太挤了，哪台车？昂克赛拉太小了。这两台车，你想想它的目的是啥？需要的是一台车开的稳定的，别出毛病的。
1: 嗯，
0: 剩下的空间的事，咱就往后放一放。
1: 对，你首先你买到这种 A 级车，它 不是主打的舒适，
0: 嗯，
1: 而是主打的是经济实用。
0: 嗯，
1: 那你再往上选呢，雅阁后排好了，
0: 对呀，
1: 就是你
0: 年头不长了吗？
1: 对
0: 呀，
1: 从车价格上，包括从油耗方面上，
0: 嗯，
1: 它也是高了。
0: 这些车辆它追求的就是你别坏，
1: 对，
0: 你稳点儿，
1: 嗯
0: 啊，自己开代步就行了。35000能买到什么车况的思域，或者应该怎么选，优先项是什么？
1: 思域35000大概能买个18年左右的吧。
0: 嗯，
1: 就是思域这款车，因为我也开过1年多，就这车相对来讲油耗稍微偏高一些，
0: 嗯，
1: 但是喜欢思域，大部分是喜欢思域这个操控性。
0: 嗯，
1: 整体它最早用这 1.8 的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当年也是配的 5AT 的变速箱。
0: 嗯，
1: 油耗偏高一点，但是品质上是够用的。
0: 对，优先项以公里数为准，
1: 对的，
0: 过户次数少为准。
1: 嗯，
0: 因为过户的次数少的话，你对于车况了解的更多一点，
1: 对的，
0: 有据可查。
1: 嗯
0: 啊，公里数越少越好，其他的什么几件喷漆无所谓。
1: 对，其实往往北方人买车总是会走入一个误区，
0: 嗯，
1: 买这个车的时候总是讲几件喷漆有原漆没有，
0: 嗯，
1: 其实衡量一台车的价格不是以几件喷漆是不是原漆来衡量这个车的价格。
0: 对，
1: 如果衡量一台车的价格，包括它的价值，要整体去衡量。
0: 嗯，
1: 说这个车喷漆换件公里数整体，就是每一个车，就是每个车况不一样，那价格不一样。
0: 嗯，
1: 有的人说这个车贵贱，其实它是有一个车况标准的。
0: 对，
1: 所以说你买车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老百姓买车要首先考虑到，就是换的件不是重大事故的，
0: 对，
1: 它都是没有问题的。嗯，源于就是你不要花一个原版原漆的价格去买一个换件的就行。
0: 嗯，
1: 所以说有点换件的喷漆都属于正常的。
0: 亚洲龙燃油2.0一年就10000公里，能买吗？
1: 能买，
0: 能啊。
1: 这些车是主打省钱省心，嗯，不追求更多配置跟驾驶感受的，就买亚洲龙这种车型。
0: 10多万七座车有什么推荐？不经常坐满，10万出头，你看看库斯图。
1: 对，13万多落地，应该14万多吧。
0: 嗯，
1: 就看库斯图这种车型，就是配置不是那么丰富。
0: 对，
1: 但是整体来说，这个车作为家庭作用来讲，皮实耐用。
0: 嗯，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卫士700X5怎么选这三台车啊？
1: 买卫士，
0: 我会选卫士。对
1: 对，卫士这个车有一定的风格，X5这个车就是整体来讲就更适合于居家过日的用。
0: 嗯，
1: 条件允许，买一个正规正矩的车，花个60-70万，
0: 嗯，
1: 买个品牌的 SUV。卫士这个车就是相对来讲适合年轻人，小有个性。
0: 嗯，
1: 你乱空间、乱公路这个感受它是赶不上X5的。
0: 对，
1: 但是傲造型呢，路虎要比这个宝马X5更有造型感。
0: 嗯，凯美瑞双擎运动跟威兰达双擎怎么选？哪个隔音配置好？
1: 隔音配置好，选轿车。
0: 嗯，
1: 整体来说，威兰达这个车，你有空间需求去买威兰达。
0: 对，
1: 没有空间需求，既然能轿车跟 SUV 两者都行，我更推荐你买轿车。
0: 嗯，连线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GLE 宝马X5哪个好一点？长久开30岁。
1: GLE。
0: 嗯
1: 嗯。
0: 10万以内，一年15000公里左右，虎八。5款1.6豪华和博越 L 山河，家用上下班怎么选？
1: 嗯，虎八配置上、外观造型，包括内饰做工，没有这个吉利做的好一些。
0: 嗯，
1: 但是虎八这个车，大伙都知道，皮实耐用。从发动机来讲，从稳定性来讲，虎八更稳定一些。
0: 嗯，
1: 但是作为家庭自用来讲，其实更多人会选择吉利的博越。
0: 就是综合来说，还是选卫士呗。对，
1: 对的，
0: 对的。
1: 你能看到卫士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上宝马X5的。
0: 是的。就是时尚一些嘛，
1: 嗯
0: 啊，越野呀也好啊，都市也好啊，这代的卫士是确实是很棒。
1: 对的，
0: 昂克赛拉和思域哪个好？不存在哪个好，更多一点，如果一样价位再买思域。
1: 对，
0: 如果买二手就看车况。
1: 首先为什么推荐买思域的原因，就是思域从上市市场保有量要比这个昂克赛拉卖的更多一些。
0: 嗯，
1: 昂克赛拉整体这个造型啊，还是偏向于保守。
0: 嗯，
1: 从架构上来讲的话，这思域还稍微差一些。
0: 对，
1: 所以说呢，昂克赛拉的优势是，如果价格有优势，
0: 对，
1: 那就是想便宜点就买昂克赛拉。
0: 但从品牌力上，它是不如本田的。
1: 对的，
0: 所以别一个价，
1: 嗯，
0: 一个价买思域，便宜的咱可以买昂克赛拉。
1: 对，
0: 市区代步，思域还是速腾，看喜欢得了。
1: 对，整体来讲，其实德系跟日系车，就是买日系车的人，就是可以不追求感受，
0: 嗯。
1: 而是只追求皮实耐用。
0: 嗯，
1: 买德系车的人是对车稍微有点感受，无论是开无论是坐德系车，你买这个速腾都是要比这个思域更好一些。
0: 丰田2.0双擎选荣放还是威兰达？一样的车。
1: 嗯
0: 嗯，都说卫士没有宝马舒适。
1: 嗯，
0: 哎呀，
1: 咋呀？买卫士谈舒适了？
0: 啊、你买舒适的，你图舒适，这几个车哪个它舒适啊？
1: 对，要图舒适的话 ，GLE 比宝马开的还舒适一些。
0: 对呀、
1: 啊，就是你买任何一款车啊，就是不能要它所有的需求都满足你。
0: 对呀、
1: 啊，对呀、啊，我就是。嗯，李导最近去买这种商务车嘛，
0: 嗯、
1: 就是我俩最后研究，如果想出去旅行的话，是不是还是要买这个方盒的面包？
0: 嗯，
1: 是吧？就是这0-570它有多好？
0: 嗯，
1: 它代替不了你像这个方盒这种功能，
0: 这种舒适。
1: 对，所以说你如果想有家里至少得有三台车以上，
0: 嗯，
1: 像路虎卫士啊，这奔驰 S 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再好用点的像奔驰 A45 啊，
0: 嗯。
1: 你想满足你啥需求？你是开什么车啊？
0: 对，
1: 不能一台车满足你所有的需求。
0: 这种车要的就是越野风格。
1: 对的，
0: 你都去露营，出去自己烤串去了，你还考虑啥干净卫生啊？是不是啊？就能吃干净的大概就行了。
1: 对
0: 啊、嗯，剩下那种极致的干净，你还得回都市里边，
1: 嗯，
0: 你还得是上正经的这个大好餐厅里边去吃，
1: 嗯，
0: 对不对？啊、这个咱连线啊，凡是这位。凡是在哪儿呢？你连线的，你要先点上连线按钮啊，排上队。迈腾凯美瑞，一个好开，一个好养啊。
1: 嗯。
0: 二款二手领克零四2.0T 劲 Pro 78000公里，原版原漆，前保险杠，划痕，能卖多少钱？
1: 能卖7万左右吧。
0: 嗯。买个能开住的普拉多得准备多少钱？
1: 5万块钱都可以能买到。
0: 对，这就是它的魅力。你5万块钱买的普拉多还是挺耐用的。
1: 对的。
0: 就有多少钱买多少钱的普拉多，这句话还是含金量还是逐渐在上升。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讲买普拉多的车型啊，完全根据你自己的经济能力。
0: 对，
1: 实际说你买5万跟10万里没有区别，10万跟15万里没有区别，
0: 嗯，
1: 最后你15万跟30万里也没有区别。
0: 对，
1: 所以就看你经济能力决定你买什么车了。
0: 李总去哪儿了？出门买车去了。2.6款的起亚索兰托算不算一个？闹开的车是啥意思？好开的车是吗？
1: 嗯，好开。其实现代这些车其实它没有更多的亮点。最后你总结，现在从这些年来看，其实现代的车现在来看，就是发动机啊，这种变速箱底盘还是相对来讲比较耐用的。某种程度上讲，在这个市场当中，你没发现这个现代的发动机都要优于丰田的发动机，
0: 嗯，
1: 那么耐用。
0: 致敬 L7 可以吗？
1: 可以
0: 啊。蒙迪欧领克10 EMP， 有充电条件，你可以考虑10。
1: 嗯，
0: 因为这两台车都是年轻人朋友会非常喜欢的车型，好看嘛，也很时尚。
1: 嗯，
0: 很时尚的话，那现在电不也更时尚一些吗？但前提你得充电方便啊。
1: 嗯。
0: 15年15款12万公里的奥迪 A4 两出补漆能卖多少钱？
1: 基本上在4万左右。
0: 凡尔赛能入手不？
1: 能入。凡尔赛这个车从上市就是天天凡尔赛的比较多一些。
0: 对，
1: 但是就因为你这个天天多给他坑了，现在是，
0: 哎、
1: 就是
0: 买的人少啊。
1: 对，库存保有量比较多，都是喜欢大伙出手的时候，就是你买吧哈，我推荐我买，
0: 我不买了，
1: 我不花钱
0: 啊、
1: 嗯。对，现在但是凡尔赛这个车如果是9万多块钱买的话是可以的。凡尔赛这个造型其实就是因人而异吧，
0: 嗯，
1: 有的人就非常喜欢，有的人他接受不了，但是谈产品质量的时候，凡尔赛的底盘它的操控性上是很有优势的。
0: 奔驰 GLB 48伏电池能用多久呢？
1: 基本上能用15年以上。
0: 卡罗拉混动和比亚迪混动哪个好？
1: 这是咋说呢？就是现在来讲，就是如果按照技术层面来讲，现在比亚迪的混动的确很超前。
0: 嗯，
1: 但是论耐用来讲，丰田卡罗拉这种混动啊，它是一个行星齿轮的，它的这个混动方式，如果跟比亚迪相比的话，它还差一个层面了。
0: 它是两种混动方式，
1: 对对对，
0: 一个是油混，一个是电混。
1: 对，这种油混相对来说啊，技术比较落后，但极其稳定。
0: 对，
1: 因为这个油混的这个丰田的行星齿轮这种混动啊，它发动机跟这个电，它俩不能同驱。
0: 嗯，
1: 而你买这个比亚迪的，现在先进的设计理念是电和油可以同驱，
0: 而且可以纯电跑。
1: 对，从技术层面来讲，比亚迪现在暂时领先，但是如果从稳定性方面来讲的话，丰田更稳定。
0: 对。
2: 贵。
0: 那大家买车的时候你纠结，咱不讨论技术的时候，就讨论你是买一台秦的这种 DMI 还是买一个卡罗拉的双擎。我们建议您，一，你看一看你充电是否条件方便。
1: 对，
0: 如果充电方便，市区里边大多数都在市区开，那买一个比亚迪的挺好。
1: 嗯，
0: 电驱的感受是很舒服。

0: 舒服的。
1: 对的。
0: 那你充电不方便，里程又很大，又有其他的这种行驶环境当中，那卡罗拉双擎的优势。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4: 新车推荐。
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6: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7: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8: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0: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不错的，
1: 对
0: 这种新能源的车，你们别听谁又吹我自己的技术有多强又怎样了，
1: 就看价格，
0: 就看价格就完了。
1: 对，就是这个价格适合你，能满足你所有的需求，从外形、配置、空间、价格都能满足你，啥也不考虑你就买就行了。
0: 对，林肯飞行家咋样？
1: 太行了，
0: 嗯，
1: 你喜欢林肯这个车，你不用问别人，你就买就行了。它本身林肯也是一个豪华二线品牌，是吧？这第二的话，林肯你出的东西你不用担心，无非就是你只要不考虑到再卖。不考虑到这个车不好卖，就是亏钱亏得多，你就买就行了。
0: 买汉兰达和沃尔沃，买 S60， 差价大概5万，开8到10年的话，总的用车成本一样吗？
1: 他俩不是一个东西啊，就是你汉兰达这个车大概落地22，你卖一个 S60 大概是16的价格。
0: 嗯，
1: 说如果 S60 这个车的所有空间都能满足我，
0: 嗯，
1: 不买汉兰达了。
0: 对的，
1: 就是你说你开上8到10年以后就不考虑残值，也不考虑保值率了。
0: 嗯，
1: 现在的车来看，你开到8到10年，能剩一个比铁更贵的价格，咱就知足了。
0: 对，
1: 所以这保值率这块就不用考虑了。
0: 嗯，用车成本，因为那个不也贵5万块钱的嘛。
1: 嗯，
0: 然后那台车是能省点油，但省点油它也是 SUV 啊。
1: 对，
0: 这不还是轿车呢吗？
1: 嗯，
0: 你还得考虑到自己的驾驶体验的呀。
1: 对，就是说你16万办的事能满足你，不要去花22了。
0: 对，理想 i6 可以入二手10年的汉兰达和普拉多一样来开吧？
1: 二手10年，
0: 10年的，
1: 10年的。这个汉兰达它是一个承载车身的城市 SUV，
0: 嗯，
1: 普拉多呢它是一个带大梁的这个非承载车身的硬派越野，
0: 嗯，
1: 就这两款车你要是不考虑到耐用，就考虑到需求。如果说汉兰达能满足你，不考虑霸道，
0: 嗯，
1: 霸道这个整体养车成本包括油耗啊，还是要比汉兰达更高的。
0: 它还是很耐用的啊。
1: 对，
0: 嗯，说索兰托太肉了，马力相差了70匹，油门踩爆了，发动机嗡嗡叫，都跑不快。嗯，它就这东西，
1: 那你别跟宝马比、啊。
0: 对呀、啊，还有宝马的这个东西，你别有时候你别看数据，
1: 嗯，
0: 有的数据它可能比别人还低呢，但是它就好用，
1: 嗯，
0: 调教的好，
1: 对的，
0: 嗯，车它不是我造成这发动机这个好发动机的这个好变速箱放到这谁能开好的，
1: 嗯，
0: 不得调吗？吉利星越，东方耀揽星版，看现在优惠18000了。
1: 对，买吧，就是吉利星越这些车型啊，就是整体来讲，就是它跟五菱造车理念差不多，基本上是造咱们老百姓想需要的。你没发现吉利卖的每一款车，最早的时候从吉利从03年咱们就接触什么吉利豪情啊，吉利。

0: 6U 这种车型，就是你夏利都卖6万的时候，吉利配置做得更好，做工比它更好，它可以卖到4万5。
1: 对，
0: 这整体来讲，就是这些车型，就是还是为咱老百姓设计的。
1: 嗯，
0: 就能优惠18000，现在要6-7万块钱买新车，买就买就行了。
1: 对，要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广汽传祺 M8 燃油2.0的，长期开毛病不多啊。
0: 不多，现在暂时来看，你像这个 M8 这种车型，买个12、13的，现在也不是6、7年、7、8年了，是吧？跑20多万公里的都没问题。
1: 7L 能买吗？
0: 能买，
1: 能啊。GS8 和锐界 L， 买锐界 L， 因为这两台车现在价格也不一样，低配的 GS8 10万出头嘛就能买了呀，那锐界 L 不得20呢吗？
0: 嗯。
1: 今天去看凯美瑞车是4月份的，在露天停放暴晒着，可以提吗？
0: 4月份的现在它不算库存呢。
1: 对，
0: 就是你这个车其实3-2个月就是很多进口车
1: 都在外边放着，
0: 都在海上飘过来的呢。
1: 对，
0: 就是你还有一个，那你买这个车你就保证这不让它晒着啊。
1: 嗯，
0: 你上下班天天开冷窝边不都得晒着吗？
1: 对呢，
0: 这是4月份，你都算便宜啊，
1: 挺好的，这不正常车吗？
0: 这4月份到现在就才100天，
1: 就哪台车它都是在外边大库里边放着。
0: 对，
1: 就是有的 4S 店会说那车在大库里呢，大家以为大库在车库吗？不是，
0: 哪有那大库房，
1: 就是一个广场。
0: 嗯，
1: 排一堆车，那个堆一排车，
0: 对，放心买都行了
1: 啊，都正常，哪台车都这样啊。
0: 嗯，
1: 马自达 CX4 17年能入手吗？
0: 能。
1: 嗯，迈锐宝 1.5T 怎么样？挺好的呀。
0: 迈锐宝这个你喜欢迈锐宝，
1: 嗯，
0: 如果能上这个 2.0T 上 2.0T、
1: 嗯，
0: 迈锐宝这个驾驶感受极其好。迈锐宝这个车还有点啥好处？便宜，空间好。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要我现在买车的话，我都会选择这种美系车，雪佛兰的、别克的，包括这什么凯迪拉克这些车，其实买到二手的时候性价比超高。
1: 19Q5 怎么样？
0: 19Q5行啊，花个13-14万买个 Q5 开不挺好吗？
1: 坦克三百买啊，行啊。坦克三百这车，其实你得知道它是一个越野车。
0: 嗯
1: 啊，你享受这种越野的这种感觉，是高高在上开着这个，因为比较高嘛。
0: 嗯，
1: 这是它的亮点，包括样子。嗯 ，GLB 48伏电池能用多久？
0: 15年都没事儿。
1: 嗯，连线的排队的朋友啊，你要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你得说我要连线，我们来连您。马自达 CX4 17年8万公里多少钱？
0: 17年的现在买的话4万左右都可以买。
1: 4万左右。
0: 嗯，
1: 好。对，排队的你打字说连线啊。途观 L330 还是380 Pro 呢？两台发动机一样吗？
0: 发动机是一样，都叫 2.0T 的，就是整体看高功率啊。买途观这个车其实现在来看的话不差10000块钱上个380。
1: 嗯，来我们来连啊。胡图图来，你好。
2: 哎，哥你好。
1: 你好，说你问题。
0: 好。
2: 哎，我是这样子，我们本来说想去买那个大唐给我老婆，然后我那个叔叔，因为我跟他干了很多年吧，他说让我要不就别买那个车，他说他把他比亚迪，他把他那个特斯拉就直接给我，他说再买个新车。
1: 哦，然后多少钱给呢？
2: 不要我钱。
1: 那这不好事吗？
2: 然后我老婆就是说。还是说想买个新的车，好，因为我们刚结婚吧。
1: 啊，给特斯拉哪年呢？
2: 这是特斯拉，它是2023年年底买的，24年上的牌。
1: 嗯，就是给一台特斯拉，咱不要，咱就想花20万块钱，20多万，咱买台新车，是这意思吗？
2: 对，然后我叔叔他也给了我2个意见，他要么就是说把特斯拉卖了，然后那个钱可以给我，因为我。就是我读完书出来，我就跟着他很多年了。
1: 明白了，就是
0: 明白。实际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叔叔是你要有买车的需求，他是送你一台车，要么你这么开，要么你把这台车卖换个新的也行，是不是？他是一辆 Model Y 是吧？
2: 啊，对，没错。
0: 啊，跑多少公里了？
2: 好像有。差不多快10万了吧，
0: 9万多，大概13万左右的价格。就如果你拿这个车想把这个车卖了，拿这个价格去买个新车，是吧？
1: 他想要再添钱，再买台唐，他媳妇喜欢唐，是这意思吧？
2: 对，我们看了豹跟唐都看过，还有那个理想那些也都看过，就是后面还是选中了唐。
0: 条件允许啊，就把这辆车卖了，买一个你俩就是心中喜欢的车也可以。然而

0: 都有一个梦想。有时我们讲你要换一个什么比亚迪唐，不如开特斯拉，但是呢你心中总有个新车的梦，不是刚结婚就吧，我要买一个自己喜欢的，这是可以的。
1: 嗯，
2: 对，没有，主要是因为我说特斯拉，我就是我也想开，主要是开的我，就我个人感觉啊，别的我不说，就是我感觉太硬了，那个、
0: 没有舒适性。
1: 嗯，
2: 对，没错，
1: 对，那就是换掉吧。既然你俩都不喜欢了的话，那只能换掉了。
0: 嗯
1: 嗯，
2: 哦，就还是就是
1: 对，当然你如果是我们，那我们以我们现在这种状态，因为不是刚结婚的状态，也不是结婚需要买一台新车的状态，也不是一个喜欢舒适的状态。
0: 嗯，
1: 但如果你让我们两个这么选，给我们一个特斯拉，或者是让我们把特斯拉，还有第二种选择，像你这种把这车卖掉之后，我再换一个什么，我们俩不会换。
0: 嗯，
1: 我俩都会直接开个特斯拉就挺好了，因为咱年纪不一样，生活状态不一样，
0: 对的，
1: 需求也不一样。
0: 嗯，
1: 你们现在就应该在刚结婚的时候买一台你俩都喜欢的新车，这是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0: 对的，
1: 结婚买台新车，
0: 你给这样卖了，买个理想吧。
1: 嗯，挺好，感受感受。
2: OK， 那我就问一下啊，如果说买那个大厂的话，是直接就买高配还是直接
0: 买低配？你看到大厂多少钱啊？
2: 我这边看是25多吧，好像差不多是，就是那天跟销售聊的东西啊。
0: 那个买理想的话，买个 L7。
2: L7 好像我没看到有 L7，它就 L6，哎，这 L6 还是 L7 啊？这有一款我记得好像是。他们没有说卖的，好像是。
0: 对，我感觉啊，特斯拉如果不开的话啊，我就推荐你买一个理想。
2: 哦。
0: 嗯。就
2: 还是偏家用一点是吧？理想会。
0: 对的。
2: OK， 行，那好了，那我们大概就到了。
1: 嗯、考虑考虑啊，
0: 好，
1: 好嘞，就这样。
2: 那我
1: 们
2: 就这么说一下。
1: 嗯，
0: 好。
1: 就这不是一个务实的推荐，说一定得，确实特斯拉挺好，这特斯拉咋地没咋地。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讲嘛，人每个人都有一个每个年龄段的梦想啊，就是咱认为买一个特斯拉开也挺好，但是对于他们来讲的话，首先有一点，你叔能送一辆特斯拉，第二你有这个30万预算的买车条件也允许，当你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定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没有什么对与错的。
1: 对，可能未来很多年你会觉得，哎呦，当初其实要那个特斯拉好了哈。
0: 你有可能再开3年几年以后说，那我不行，把这卖了，还买个特斯拉吧。
1: 对，
0: 这是有可能的
1: 啊。嗯，当时想的说，哎，我那30万块钱放兜里边好了啊。
0: 特斯拉这个车只讲内涵，
1: 嗯，
0: 对于这个新手来讲的话，的确是。就是磨皮房，配置没有，就是整体我开的，我开不出好来，它只是颠，底盘就超硬，
1: 是。
0: 但是你当你说这时候你一下车再去理想，是吧？到这以后你会，哎呦，这车啊，这配置，这舒适性，这豪华程度，那特斯拉就不行了。
1: 嗯
0: 嗯，
1: 来连下一位啊，都有这种声是吧？
0: 嗯，
1: 你的也有是吧？
0: 嗯。

0: 那这回好了啊，朗逸轩逸、卡罗拉、伊兰特、长安逸动怎么选？
1: 除了长安逸动排到最后，剩下的就是朗逸、轩逸、伊兰特这些车型，跟你最喜欢都行了。
0: 嗯
1: 嗯。

0: 听着挺好是吧？那我们刚才这边听着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1: 嗯，
0: 这回好了 ，ES 三百奥迪 A 六新款选哪台？
1: 你要同样新款，现在 ES 三百价格合适，那就买 ES 三百。
0: 嗯，来继续来连啊，连下一位，你打字说要连线啊。刚才还有一位要打，排的这几位谁打字说要连线来着？啊，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看到你就连您了啊。

0: 呵，我是舒荣啊。哎，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说你问题。
2: 好。
1: 哎，我现在有个问题，我有一辆2018年的科沃斯，然后我现在是想换一辆这个7-8万左右的电车吧，然后看了一个名爵 M4 和一个海豚，然后这两个哪个更好一些？
2: 现在来看的话，如果这两款车买，更推荐你买比亚迪的海豚。名爵 M4 他给你宣传的是什么半固态电池是吧？
1: 我看的还不是那一款，看的就是他这个中配吧，中配就是平常那一款。
2: 7万多。
1: 对，7万多。
2: 买那海豚呢现在？
1: 海豚我今天上午去看了销售，算完了大概是在7万3、4万那样吧。
2: 买比亚迪海豚，因为这两款车啊，比亚迪海豚市场上保有量比较多一些，还有比亚迪售后网点比较多，在日后用车当中，比亚迪这个维修养护成本要比买这个名爵的更方便一些。
1: 哦，是，因为我今天去问他，他说他这个什么换一些大件一损件啥的也得去他 4S 店换。
0: 谁呀？
1: 这个我去这个比亚迪 4S 店
2: 了。对
0: 呀，
2: 你去那个比亚迪 4S 店，它有可能是一个交付中心，它没有售后。但是说每个城市它会都有一个售后的，很多一个城市设一个售后服务中心，其他的像这种新能源车都是一个交付中心，那没问题。你看保有量都行了，你在路上看不到几个那个名爵 M4，但是你比亚迪海豚呢，马大道都是。
1: 明白。
2: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我这个油车，现在我要是想把它卖了，大概能卖多少钱？
2: 大概能卖个10000大几千块钱吧。
1: 行，好的。
2: 好，
0: 好嘞。
1: 好，
0: 十台里边能有9台海豚的，一台都达不到1台那个
2: 名爵 M4。
0: 对，这比例差太多了啊。
2: 对，
0: 剩下这5位打字说要连线排队的啊。格瑞维亚现在新车低配啥价？
2: 新会全款优惠7万左右吧，基本上是在22万5左右，应该是。
0: 22万5裸车是吧？
2: 对的，
0: 落地25万多，
2: 差不多25万5，连保险都够了。
0: 全新理想L8可以，请问选丰田汉兰达还是选陆放？这俩车一样的，选陆放得了，那个标还能好看点。
2: 要一个价的话就选陆放，
0: 对，
2: 要汉兰达便宜选汉兰达。
0: 对，来，您好。您好，
3: 你好。
0: 哎，您好，说您问题。
3: 就是前几天我去那个4S店呢，看那个坦克300来。他那个裸车价给我报了17万多，但是我没，就是他这个价格我还不理想，就是他，我想问一下，多少价位可以入手啊？
2: 他那个是指导价19万多的吗？
3: 指导价是216800的征服者。
2: 征服者现在17万多，那你
3: 他给我报的是裸车17万多，
2: 你为啥不理想啊？
3: 我感觉应该还会便宜吧，但是他们说的是，还能报到15万多吧？
0: 谁说能报到15万多的？
2: 那你为啥？
4: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5: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4: ，Welcome to 东北超，
5: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2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6: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5: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6: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5: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6: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4: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6: 为足球喝彩，
5: 为热爱疯狂。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18万6800左右，
12: 这是正常价。
11: 对，大概能优惠3万，这是一个标准的价格。
12: 你这个里边包没包含什么其他的补贴啊？
13: 它包含有那个1万1、1万2的那个长补啊，还有那个18000的现金补，还有一个那个12000的那个旧车
12: 置换补贴，
11: 是吧？
12: 是吧？
13: 置换补贴，
12: 那就挺好的了。
11: 所以说呢，你说17万多都吓我一跳。
12: 对呀，
11: 坦克三百没有优惠那些，就是你拿全款来提，就是啥不优惠，大概是18万5、18万6那样。
12: 嗯，
11: 剩下的领国补、省补，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了。
13: 哦，
11: 嗯，所以说你说15万多是没有依据的。
13: 就是我想问一下，但是我每次就是去4S店问的时候，我是山东这边嘛，
11: 嗯，
13: 我如果去济南的话，他现在不报价，就只有我去了之后才报价。
12: 当然啊，
11: 对呀、
12: 啊，正常、啊。
13: 但是我也不想，就是
11: 我就告诉你一个标准价格啊，现在你哪儿也不用去，无论是你在山东当地或者到济南的大城市去买啊，就是你照18万5这个价格去对比，剩下的说我能领置换补贴去12000，那就17万3，就这个价格对比，你低于这个10000块钱的价格都属于不正常，只有你在这个价格范围之内买，你肯定不亏。
13: 行，好的，
12: 嗯，好嘞，
11: 嗯。
13: 嗯，
12: 就是我只是觉得价格不合适，但不合适多少合适呢也不知道。
11: 对，实际上
12: 听说的，
11: 现在来讲这些自媒体呀、啊、包括这个很多这个报价的这些机构啊、
12: 嗯、
11: 汽车行业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其实没有那么多深的水，说哎呀二手车不能碰，水太深，新车这不行，套路太多。
12: 嗯，
11: 而是你跟你说实话的这样人你永远不相信。

0: 对，
1: 我们正常报价说这个车我们现在报是186,800，最低提车的裸车价，剩下的补贴那个你就另谈了。你不相信，你总相信给你报15、16那个，你天天在这个全国找15、16的，结果这个不给你报价，那个买不来。你会说，哎呀，这买新车啊，这套路太多了。实际上，任何一款生意它没有那么多套路。
0: 是，
1: 二手车也一样，明明值80,000的车，你天天他有人会给你报60,000。
0: 你知道，有的人就找套路去。
1: 对，他天天他就在60,000这个圈里找，那你说你能不上当吗？
0: 就找套路，最后你就被套路了。
1: 对呀、啊，他说你17,000多，他说没达到我心理预期。
0: 嗯，
1: 我的心理预期是15，你这个预期压根你的信息是错误的。
0: 嗯，
1: 对呀、啊，你要相信专业的人。对于4S店来讲，他不会说我去坑你骗你，我故意把车不卖你，他会非常真诚的来接待你，包括报价，他都怕报价报高你不买，去别人家买。
0: 嗯，
1: 这是发自内心的销售的心理，所以说你不要去扭曲这个，他是不是能坑我钱呢？
0: 嗯，
1: 是不是能多报啊？这是不存在的。
0: 深蓝 S05 520 MAX 能买吗？
1: 可以买，就这些车主要看价格。
0: 嗯，其实我早应该了解。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但是麦腾 B9 大麦包现在价格怎么样？
1: 价格不怎么样、
0: 嗯、
1: 就是现在麦腾大麦包这个车现在整体价格优惠不是很大。
0: 嗯，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哦、15万左右插混车，你看看别克的 E7。
1: 嗯
0: 嗯，这是一个挺符合你预算的车辆啊，正好15。现代酷斯图这车怎么样，能买吗？
1: 能买，酷斯图这个车就看价格，别追配置，只求这个经济实用，就买酷斯图、
0: 嗯、新能源动力有啥价位的？这价位太多了，你说你有多少钱我们告诉你这钱买啥样的、嗯、啊？咱别往回聊了。 CRV 荣放怎么选纯油？
1: 买这些车你就买最低配的，就是买荣放这种车型，包括你买日系全系车型不要追配置，买到它咱就是为了一个省心省钱，追配置没有用，就买最便宜的。
0: 大众威然行，嗯，说现在开翼虎，现在看昂科威 PLUS 四驱，预算20，
1: 买吧，正好上一个级别。
0: 嗯，翼虎是小的那个是吧？
1: 对。
0: 宝马纯电推荐吗？
1: 宝马纯电就是，其实我是更建议你看看二手的。买宝马的什么 i3 呀、啊、i5 啊、i7 呀、啊，这些车都相对比较超值。因为我总在看，有时候想现在大概买个23年的 i7， 大概是在45左右，大概能省一半的价格，是吧？你源于价格，源于品牌，其实我还挺相信宝马这个纯电这个品牌的。
0: 长安起源 A06 能买不能？说过了啊。
1: 对，起源这些车型啊，就是长安的车，就源于价格。对于说长安啊、深蓝了、啊，这个技术它都不落后，就相对来讲，基本上都在同一平面上，就是你剩下的看价格都行了。
0: 嗯，来，咱继续，宝马 X3 和奥迪 Q5， 选哪个是吗？
1: 看需求吧，就是年轻人我更建议你买宝马 X3。 嗯，宝马 X3 现在这个设计理念从外观内饰更偏向于新能源化、
0: 嗯、
1: 是吧？这个车我感觉更适合年轻人开。
0: 嗯，好，来说说大众威然，这说过了啊。
1: 大众威然这个车就是从上市以后，我这个车就卖的比较偏高。大众威然的这个优点就是整体驾驶感受啊，乘坐舒适度够高，但是唯一的缺点，第三排座椅基本上坐不了人。
0: 嗯，
1: 这就是大众威然卖的不好的原因。
0: 嗯，天籁鸿蒙油车和凯美瑞混动选哪个？
1: 凯美瑞混动。
0: 嗯，20的预算还有啥推荐的吗？推荐的车辆，你恒博士，你之前看啥车了？啊，看，哎，你可以看锐界 L 啊。
1: 嗯，
0: 你刚刚才看昂科威 Plus 四驱是不是？锐界 L 的级别上能比昂科威
1: Plus 更高一个级别？
0: 对，更高一个。
1: 正常锐界 L 是跟他家昂科旗可以
0: 对的，
1: 对等的产品。
0: 嗯，你可以再上一个台阶啊。
1: 嗯。
0: 有时候给大家推荐车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价位当中，有时候大家想象不到说我可以再上一个台阶或者更上一个级别。
1: 嗯，
0: 现在车辆价格也都挺便宜。
1: 对，实际对我的理解来讲的话，如果20万买个昂科威 Plus 是很不超值的。
2: 嗯，对，
1: 20万完全可以上一个
2: 锐界 L，
1: 中大型像锐界 L 这种 SUV。
2: 途观 L Pro 和致敬E7一年10000公里，选哪个？
1: 因为我会选致敬。因为现在来说，途观 L 这个车，除了现在稳定以外，其他的没有优点了。致敬整体来说 ，L7 也好，这些车型相对来讲比较时尚。配置呀、啊，从内饰做工、外观上，相对来讲更符合当下这个审美需求。
2: 宝马 X1 和奔驰 GLB 哪个耐用？
1: 买奔驰 GLB 吧。
2: 对，不分什么耐不耐用，但也要买 GLB。
1: 对的。
2: 级别要比那个
1: 差5-6万块钱呢。
2: 对呀、啊，
1: 对，整体来讲，就同一价位的奔驰，从耐用程度来讲，都是要比宝马耐用的。
2: 皓影和星越 L 推荐哪个？一年不到10000公里，
1: 哪个都行。
2: 是，一年不到10000公里啊。
1: 其实往往就是你皓影的配置啊，你看不上，哎，星越 L 你会相中它的配置跟它的做工，
2: 但你担心它的稳定，
1: 对，
2: 是吧？
1: 年轻人。买个星越 L 也行，但是要是长期持有稳定来讲的话，还得是买这个本田的皓影。
2: 艾瑞泽8和 Pro 买个便宜的就行，
1: 买便宜都行了。
2: 领克09适合家用吗？长期持有
1: 适合啊。领克09这个车其实就是也是圆了很多年轻人的梦想。领克啊，就是因为它有沃尔沃有吉利在做支撑啊，因为他们是合作开发的，也是自己家的东西，品质售后都没有问题。领克全系的车都设计偏向于年轻化，设计比较激进，开着也比较好用。喜欢领克就买就行了。
2: 12万左右预算买纯电或者混动。12万左右预算，纯电或混动。
1: 如果纯电能满足你，不考虑混动了。
2: 对，就买这纯电的就行了。
1: 对，买丰田的，
2: 博智三呢？
1: 博智三，或是买日产的 N叉8，或是买大众的 ID4，这种车型都可以。
2: 对，宝马 X1奔驰 GLB 差几万？差几万呢？
1: 差5万左右吧。
2: X1 20就够了。GLB 得25左右。
1: 对的。
2: 日产途达行吗？得买二手了啊。
1: 途达这个车是一个被忽略的多功能用车，是这个车是也可以城市正常使用，也可以稍微有点这种越野的需求，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带大梁的，是一个非承载车身的车，是吧？如果你想有诗和远方，还有说在城市代步，途达这个车空间也够用，就价格还便宜，是可以买的。
2: 这个 S90 和奥迪 A5 价格，那要买 S90 哦。
1: 从级别上讲 S90 是跟奥迪 A6 是一个级别的，价格虽然现在都是23-34万可以买到，奥迪 A5 只是设计更年轻，从舒适性、从空间性、从实用性讲 S90 比它更实用。
2: 对，15万左右的油车 SUV 省心的，不在乎油耗，不在乎驾驶感受，乘坐舒适的，推荐什么？
1: 15万左右，只能看看别克像昂科威这种车型了。
2: 大众速腾 L 和领克03选哪个？
1: 选个领克03吧。速腾 L 这个车现在无论是从外观内饰上，
2: 你
1: 太老了，
2: 对，就很稳。如果有些年纪很稳的，需要很稳一点的，买速腾。
1: 你能看到领克03基本上是相不中速腾的。
2: 对，
1: 你只是喜欢是不是领克03没有速腾那么稳定。但是你买领克03也相对来讲比较稳定，
2: 也能开得住啊。库斯图新车对比艾力绅二手，买二手艾力绅吧。
1: 对的。
2: 这种车因为它很稳定性很强，二手的时候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明显的这种问题。
1: 15万左右现在买个2021年的艾力绅，跑个7-8万公里，你再开10年8年它也没事儿。毕竟艾力绅从无论从级别尺寸上，包括从这个配置上来讲，都是高于库斯图的。
2: 10万以内纯电推荐哪一款？ID3。
1: ID3 是首选吧。就是因为 ID3 这个车虽然是配置不行，但是你买这种10万左右的新能源，就类似于你买卡罗拉轩逸这种车型，不要去追求配置，只追求皮实耐用省心。
2: 领跑 C10 和皓影推荐哪一个？这俩车一个是稳的，一个是插电的呀，你有没有电需求啊？
1: 有电的需求，充电方便，买
2: C10 行。
1: 对，如果我一年几千公里，长期持有，我不在乎更多的驾驶感受，买皓影。
2: 对，就是都无所谓，我就是一台工具车而已，买个皓影。你稍微追求点东西，你看 C10，那个咱动力纯电有电。 配置，
1: 对，有的时候啊，就是尤其对新手来讲，或是不经常跑高速的来说啊，你跟他谈这种驾驶感受，他没有感受，因为在市区的这个领跑 C 幺零的底盘啊，包括啥，你试不出来。
2: 嗯，
1: 驾驶感受，你感觉提速挺快，
2: 对，

0: 也挺好用的，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其实在市区的话 ，C20 有一定的优势。
1: 对，
0: 就是这种新能源的产品，因为这个电池包在底下，车本身自重在这儿，谈到底盘调教的时候，都照油车稍微差一些。
1: 是，
0: 不上高速不跑长途不跑高速的时候，你基本上感受不到。
1: 嗯，
0: 说我市区代步，我为了省钱，我充电方便，买领跑 C20。
1: 威兰达和本田 CRV 这俩车二选一，看外形来吧。哦、
0: 对的，
1: 昂克威普拉斯四驱多少个油？
0: 四驱和十驱的话，大概在综合在12左右。
1: 啊，12个左右啊。
0: 嗯，
1: 是我们说的这种十驱，就是走走停停红绿灯，
0: 综合的
1: 都给你算上啊。
0: 对，
1: 嗯，比较多的时候了。
0: 嗯、
1: 你说有的人说我这高速这个昂克威普拉斯就八个油，七八个油，你高速上也是啊。
0: 用车工况不一样。
1: 对，
0: 嗯，
1: 高速多，传祺 M8 油车推荐吗？
0: 推荐啊 ，M8 这个车其实底盘上调教还算可以吧，发动机变速箱也比较耐用，喜欢就买就行。
1: 顾总想上旅游买个什么车？你想花多少钱啊？
0: 对，
1: 48岁，农村，然后高速一半，农村一半，高速一半，然后想买一个15万左右的 SUV， 途胜四驱能买吗？皮实耐用，长期持有。
0: 嗯，可以买途胜，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皮实耐用，15万左右。其实你买其他合资品牌的，想买这个你还买不到。
1: 嗯
0: 啊，喜欢途胜买就行了。
1: 嗯，长途几十个，你就说个钱就得了呗。
0: 长途几十个，我昨天刚买
1: 一个
0: 这个福特的 T8 是吧？床车，大概50左右，你都可以买到。
1: 嗯、
0: 如果想买这个标准的 T8， 大概30左右能买到一个两驱的，36能买个四驱的。再剩下的话，你再往下找的话，你可以买福特的全顺，
1: 嗯、
0: 买江铃的福顺，10多万块钱都可以。
1: 这都可以改床车，
0: 对，
1: 这种长旅游什么的，是不是？
0: 对。
1: 剩下的其他的需求，就多说自己的需求啊、哦。
0: 对的
1: 啊，10万左右纯电，大众的 ID.3。ID.3 可以考虑啊、哦。再继续，红旗油电 H5 能买吗？
0: 能不能买呢？这看你需求吧，能不买就不买。
1: 嗯，你可以再看看别的。
0: 嗯
1: 嗯。
2: 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但是
1: 这声儿耳朵这边听着有什么不舒服？是不是？
0: 嗯，
1: 你这边听着是不是也这样？
0: 这回好点了
1: 啊，好一些。
0: 嗯。
1: 新款的虎9这车16万多落地值不值得呀？推荐一个同价位的年轻人开的呗。
0: 16万落地的 SUV
1: 啊、
0: 16万其实现在16万
1: 能买挺多的呀。
0: 对呀，本田的 CRV， 丰田的这个威这个荣放，
1: 嗯，昂克威 S，
0: 昂克威 S，
1: 嗯，
0: 大众的这个途岳，
1: 嗯，
0: 探岳，这个都可以买了。其实，你只要品牌不偏离的情况下，买这些市场上保有量大的大众车型都买不错的。
1: 探岳09、锐界 L 哪个更适合家用？我喜欢锐界 L。
0: 锐界 L 这个车整体的驾驶感受、乘坐舒适度还是很好的。
1: 嗯，E300买时尚，25年的多少钱？
0: 25年的现在要买的话，大概在32、33那样。
1: 嗯，经常跑高速，猛龙 Plus 能行吗？
0: 不咋地，
1: 这车不是那个，不是它的驰骋的地方。
0: 它不是跑高速用的、
1: 嗯，
0: 就是你经常跑高速的话，一个是商务车，一个轿车、
1: 嗯，
0: 就是还有一个像猛龙这种车型，你买一个插混的，就为了省点钱，
1: 嗯、
0: 为了是你提高点驾驶感受可以。那你这个要跑长途的话，电驱这个插混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优势，
1: 对，
0: 并且跑长途的舒适性，包括油耗啊，整体来讲。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G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
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

0: 肉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 0427368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那么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呢，会先是我们的导播接听，哎，然后会转给我，所以你不要直接挂电话，不要跟导播订完了留完了你的手机号之后直接挂电话。昨天就有这种情况出现啊，然后他以为他订完了，挂下电话高高兴兴的去吃饭了，然后商家那边就给我来消息说，有一个听众非常自信笃定的说他是打通了电话的，还给我看了通话记录，说是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收到号码呢？我说对，因为他跟导播沟通完就挂线了。所以大家以后我没办法，我就哎呀，我就行啊，我说发了发，我说我给你漏发了。所以以后大家不要出现这种情况了啊，就是你跟导播听，就你至少要跟两个女人对话才算定成功了，明白了吧啊，以终极是我这儿跟主播晨曦，就求求你们了，你跟我说句话吧啊，完了你就才能算定成功啊。好了，不多说了，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昨天给大家分享来着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好，哎，有，你还别说也有啊，但是我其实更倾向于的还是说昨天的昨天给大家发上去的红海，水上乐园，这个每年啊一到盛夏来临的时候，红海水上乐园是我们一个玩水的好地方，里面玩的东西确实是多像样啊，红海做什么东西确实挺像样的，挺大的。然后现在是预售票就很便宜，比如说小孩才10几块钱，儿童票如果1米2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成人的话现在是双人190多，三人是200多，肉我给忘了，反正就是等他开园了之后，儿童票都变成50多了，成人就更贵了。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年预计想夏天的时候盛夏来临玩水的话，带孩子哈，您可以现在就把这个预售票团上到我们的抖音号主页里面去看一下，翻一下红海，然后去下单团票就可以了。抖音号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你好，15的朋友，
1: 能听见了吗？
0: 现在听到了啊，您说。
1: 听到宝源。
0: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哎，好。这是第几个电话打进来的？我这
0: 什么？
1: 没事，我跟别人说好了啊。
0: 好嘞啊，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要换西沙。
0: 换西沙温泉

0: 好了啊，我们来接着跟大家分享，同时再次强调咱们节目当中最近新增加的一些店啊，一个是我们万达，哎，好像最近新增加的店都集中在万达了，一个是万达三楼的盛江山烤肉自助餐，这个盛江山烤肉自助啊，应该是盘锦目前应该是菜品最全的自助餐了，就它囊括了几乎是市面上所有的菜品，对，什么菜都有，你比如说啊，有这个烤肉区，原切牛肉啊，腌制的肉啊，还有巴西肉串区，就巴西烤肉穿到串上去烤的那种，还有海鲜区，什么河蟹、大虾、贝类啊，还有热菜、凉菜、甜品、水果、饮品啊，太多太多了，300多道菜品无限畅吃呢啊！好像对榴莲披萨就更不用说了，麻辣小龙虾呀，中西热菜什么都有啊。然后饮品、酒水也都是非常非常全的。然后这个的话呢，正常您在抖音上面团，我还不知道它门市价是多少钱，反正门市价肯定就更贵一点吧。抖音上是89.几块来着。打进咱们直播间热线就变成4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我保证你大口塞。但是啊，您可以打热线，一个热线一个号码对应一个名额，但是一桌不能超过2个名额。你不能说因为我打电话很厉害，我们4个人去吃我们就抢4张票，那是不可以的啊。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盛江山，
0: 盛江山自助烤肉对吧？
1: 对，
0: 好的，一个优惠名额49.9，然后一桌您如果打进电话最多能使用2个名额，知道吗？就不能超过2个啊。
1: 哦，多久有效啊？
0: 一周之内有效。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好的，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今天岳温泉。
0: 嗯，好。这岳温泉你都去了多少回了？查过吗？
2: 没查。
0: 成多回了吧？
2: 嗯
0: 嗯。是你们家跟前吗？
2: 算是。
0: 嗯，好，9.9一周之内有效啊。嗯，再会。我们有一些忠实的老听众打电话超牛的，真的，我干不过他们，就是一打一个准儿，哎，人家总能打进来，你知道吧？然后别人捞不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嗯，
3: 我想订一只四方房洗浴机，
0: 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3: 好，谢谢。
0: 嗯，好，不客气。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再次这个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档节目呢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您在路上都能够听得到，但是如果想参与节目的话呢，是需要在周1到周5之间来参与的啊。参与办法非常的简单，拿起手机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这2部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哦。任意一部，您只要打通了、打进来了，您就可以告诉我您任何的搜索需求。当然，有的朋友可能说第一次打这种电台的电话，他会有点紧张，他说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不会说。其实没有关系，我可以问你，我会说呀。哎，你就告诉我你的搜索需求就行了。

0: 你想订什么呀？你想吃什么呀？哎，你说我想吃火锅，我在哪个附近？或者我就想买个熟食，我老听别人订送大房，我也想抢一个送大房。OK， 您就打热线抢就行了，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了啊，就这么简单。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子更厉害。所以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我们盘锦的伙伴都能够享受到盘锦站节目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实惠。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订那个送到房选新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1: 嗯好
0: 再会，拜拜。
1: 嗯。

0: 好了啊，我们来接着跟大家说一下。首先还是说到关于这个一批内部房源的问题，是哪里呢？我们井下盘山县太平井下华发首府这个楼盘，大家如果说对这个楼盘不是非常熟悉的话呢，你可以上网去搜一下这个楼盘啊，华发首府。华发首府，它的我们盘锦啊，盘锦华发首府的这个位置特别好。它华发首府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开发商啊。然后呢，我们关于盘锦华发首府，就包括沈阳也有华发首府，它整个的这个公司好像是总部是在珠海吧，就是实力非常非常的雄厚，而且它的这个整个的户型的打造啊，包括园区的绿化呀，园区的这种建设呀，都是非常非常牛的，请了国际知名的室内设计大师，倡导的叫舒适精装修，品质品味先导，不过度的修饰，但是呢却有那种超宽超舒适的楼间距，既能够保证我们良好的居住私密性，还能够保证开阔的景观视野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你看我们买房子，如果说到买房子，首先想到的说，哎呀，一定要这个地理位置在哪里哈？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的话呢，是挨着就是周边啊，我跟大家说周边配套吧，实验小学，盘山县实验小学啊，华发高中，华发公园，锦绣花谷，对，然后那边好像还有一边是挨着那个国道，就交通也很便利，可以说在位置当中啊，绝对是井下，不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从园区绿化、园区的物业管理方方面面吧，堪称是井下楼盘当中的 number one 了。楼间距很宽敞，绿植覆盖，景观优美，健身器材淘气堡应有尽有，户型都是南北通透的，面积在100到166之间，停车方便，所以不管是想自己住的还是想出租陪读的，都是很适合的。其实就把它作为一个投资都是可以的。说我有20万闲钱，有人说20万能买下来，你开玩笑，还真的可以哦。这个房子啊，跟大家说了，重点在这儿呢，1900一平起，狠不狠啊？电话和微信号18642712588，18642712588，没有套路，没有说到啊，正常过户，手续齐全的，详细的情况大家打电话问18642771。4271 18642712588。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主任你好，陈毅。我想就是定一个刘和左岸，那叫什么名？
0: 新源水岸。
1: 叫新源水岸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啊，对，丁山那张。
0: 这个是9.9块一张票。
1: 啊，不，他不说免费吗？
0: 没有免费，不是的啊，他家没有免费，早就不免费，已经很久都不免费了。
1: 那我找个换机杀那个得了。
0: 好的啊。
1: 换西沙啊，
0: 换西沙，我看一眼啊，换西沙也是9.9块，咱们现在没有免费的洗浴。
1: 哦，刚才那个导播说有免费。
0: 那是很早以前的活动了。
1: 啊，
0: 换西沙，好嘞，换西沙啊，给你订好了。
1: 哎，好
0: 嘞，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了啊，你好，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那个我想订那个送到房选信息。
0: 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2: 好的，
0: 再会。我的情

0: 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好了啊，刚刚说到的这个楼盘的位置再说一下，太平、景下、华发、首府，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景园区的绿化特别好，它是属于承袭那种北方园林的这个风格的啊，有精致的细节，而且整个园区的绿化，你们有机会去转一圈。如果你要是真的很想入手这个房子的话，到时候你到园区里面你去转一圈，你都能看到了。哎呀，非常非常好，景观真的很好，曲径通幽，然后新中式的那种建筑风格，既有传统的东方的审美，那种很大气很厚重的感觉，但是同时呢又不失那种很时尚现代的风格，把它融合在一起，哎，相当相当得劲儿。就是你如果要在这住养老啊，没事小区里面就散个步遛个弯都已经是极好的了，更何况周边又有公园又有锦绣花谷的，是不是？然后关键还不在这儿，关键是什么？你像这个房子一般你们那阵儿刚买的时候应该大概在4000左右一平吧，是不是？肯定是4000啊，4000多上下。但是现在你知道吗，我们有一批内购房啊，1900一平起，就是正常的清水房，1900一平起，手续齐全，正常过户，没有套路，没有额外需要花钱的地儿了啊。然后呢，它面积就是100平到165之间都有，122和135户型的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自己去咨询了解一下啊。你说现在利率那么低，你要是真是有闲钱放银行里闲置着，你就放银行里存着，也没有几块钱利息，对吧？但你还不如把它做，把它这个买套房子，然后呢你就租出去。他这儿因为是有华发高中嘛，有很多家长陪读的，基本上都得是租金啊，正常是1年2万或者是3年5万的租金。那你大家算一下，是3年5万，6年10万，是不是？10年出头就是20万了。那你完了，你这十年，你这房子你还值个，你不得值个20多万呢？它其实是正常市场价，对吧？你说你十多年，你十年你挣了20万，对吧？是可以的。所以这有账算啊，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了解，或者你想去住的，自己在这住的不也可以吗？18642712588，而且10年20万，那是那么回事吗？你还可以继续租的呀，对不对吧？最后你还剩套房子，咋合划算的？18642712588。它那个户型挺多，有那种电梯直接入户的，带外阳台的，还有那种是带个院子的，一楼带院的，你可以在院子里面种点菜呀，种点花花草草啊，就都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养生养老的啊。再说一下电话和微信号，18642712588，18642712588，这个呢就是景下的华发首府啊，18642712588。大家有兴趣的打电话或者加微信，您跟他咨询更多的细节，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呢，然后去看看房啊。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

0: 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6: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7: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6: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7: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8: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提醒大家，韩胜。盛江山啊，我老想叫韩盛，习惯了。他其实叫盛江山，但都是韩盛集团的。韩盛盛江山自助烤肉在万达的3楼，现在还有名额。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是可以享受到49.9元的这样的一个特惠的。那你就光吃40多块钱，你就光吃河蟹都吃回本了，更何况还有原切的烤肉啊、巴西的烤肉啊、水果呀、炒菜。呀，大骨头啊，锅包肉啊，小龙虾呀，300多道菜品了，老丰盛，老丰盛了啊！一票通吃，酒水全包括，好像还有雪花纯生啤酒都是在其中的啊！这个真的是巨划算的啊！大家可以打热线来抢了，3815939，3816939。除此之外的话呢，万达3楼还有一个比格比萨自助餐，这个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可能是因为我是女生。对不对？然后我又有一个孩子，就是妇女儿童很受欢迎啊。这是什么呢？比格比萨自助餐，它正常在抖音上团购的话是69.99元一位，那么打进咱们直播间热线呢，就变成了39.99元一位的价格，一个人一下子就基本上快对半了，便宜了30块钱呢。然后他们家呢，就是得有近100种菜品吧，披萨就得几10种，就是你能够在这吃到最全口味的披萨，就是除了我们常规的比如说榴莲馅的呀，榴莲薄脆啊，但是他家经典招牌了，然后还有什么芝士芝香芋泥的呀，水果的呀，缤纷水果那都不用说了，还有很多奇特的口味哦，比如说有那个叫什么来着，有那个我挺爱吃的啊，草莓巧克力披萨，你们吃过吗？哎，你听着挺奇葩的，瞅那色儿也有点黑暗料理的感觉，但是吃起来的口感居然挺好吃的。还有美式汉堡披萨是有点辣口的，还有小龙虾披萨，还有一个叫荔枝披萨，哎呀，各种各样的披萨，而且都是人家手工现做的，不是预制菜。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店里面，比如说各种炸货呀，然后那个肉饼啊，还有甜品，像什么大满贯呐、什么杨枝甘露这一类的甜品都很多，包括还有意面、土豆泥，那就不用说了啊，那就更多了。然后还有其实什么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特点，是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有趣的就是他有 DIY 手工 DIY， 让孩子自己去做，比如说做披萨、做汉堡、做那个冰激凌、做沙冰、做华夫饼，孩子们是可以自己动手，然后弄那个还有那个巧克力塔，然后在那卷卷卷蘸蘸蘸的，这些通通全都有的啊。大家打热线才可以享受到39.99元的价格，您不要直接去说，哎，我听广播说的。对对，来，15的朋友你好，
9: 你好，我叫盛江山。
8: 好的，圣江山，一位啊。

0: 知道吧？然后那个每周只能最多是能使用两个优惠名额，知道吗？
1: 嗯，知道。
0: 嗯，好，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订那个盛江山那个，然后几日内有效啊？
0: 一周之内有效。
2: 一周之内哈。
0: 嗯，对的。嗯。
2: 好，
0: 哎，
2: 我订那个去了吧。
0: 哎，好嘞。嗯，拜拜。
2: 哎，好，
0: 拜拜。让我都会啦，总是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

0: 另外万达三楼还有一个炫动星球，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啊，就是原来的，其实就在升降山对面，原来大玩家的那个位置，现在呢已经易主了啊，换老板了，然后整个环境已经店面又扩大了，然后重新装修了，设备也更新了，设备又新又全又好，里面还有抓娃娃的，然后那个娃娃我看了一下，多啊，多，好看。娃娃质量好，然后它是3币一抓的，就投3个币子能抓一次。然后就是我们节目里面大家打热线可以享受到的价格是9.9块50个游戏币。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你想订个比个披萨？
0: 好的，以前去吃过他们家吗？
1: 我吃过。
0: 啊，吃过是吧？觉得怎么样？好，39.9块这价格吃过吗？会更香哈。好了，给您订上了啊。好，再会。我每次看你们订比格披萨自助的时候，我都特羡慕，因为我也想去吃，但是我只能花69块去吃，因为店长认识我，我没法去抢单吃。哼，要是30多块钱吃这个，可是太爽了。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哎。给我订个那个烤大叔烤鹅，
0: 好的，
2: 烤鸭店
0: 半
2: 那个，
0: 只鹅五折的折扣，好吗？
2: 哎，好，好
0: 好，去康桥店，那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好了，来迎接一下鹦鹉的朋友，你好。
1: 您好，
0: 嗯，
1: 订个收套房的手机。
0: 雪原勋吉啊，好，
1: 啊、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通用的啊。
1: 啊，这两天都可以，今天、明天都可以。
0: 啊，可以的，可以的。嗯，
1: 啊、
0: 哎，
1: 好，
0: 好嘞，哎，我们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岳文全。
0: 好，9.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3: 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
0: 哦，对，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不是有那个神奇的眼镜吗？就是它对光污染是可以起到防范作用的。然后防范了光污染之后呢，你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说你的这个近视改善了呀，你的眼疲劳改善了呀，散光改善了呀，等等等，就是有很多种可能性。那么这个呢，正常来讲的话呢，大家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啊，给大家一个福利的名额，就是打进直播间热线可以享受到的是免费试戴一个月的眼镜啊、哦，这一个月您拿回家去戴，然后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要试戴呀？当然是为了让你看到效果嘛，你来看一看。

0: 它这个眼镜你戴着之后，你整个的一些眼部的变化，甚至是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有那种头疼的，可能戴了眼镜戴一段时间你连头都不疼了，这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千人千面嘛，每个人的情况又不完全一样，所以你自己去试戴。那么这个免费试戴的需要打直播间的热线了啊，宝贝们伙伴们，打3815939和3816939，也就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给我打热线定，然后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免费佩戴一个月的福利。然后刚刚说到的房子的事儿，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啊。有兴趣的想要买这种内购房，因为价格太便宜了，哈哈，价格简直便宜的吓人啊！1900一平，正常原来买华发的都得4000吧，是不是？一半还带拐弯呢。所以大家可以去打听打听，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18642712588，18642712588，这个呢叫华发首府的楼盘，而且是没有说的啊，手续齐全，正常给大家过户的。泰国料理，德国猪脚，来吧，我们接着迎接15的朋友。你好，你好，请讲。
1: 哎，你好。哎，你好。
0: 你好，
1: 我订一个万达那个韩胜
0: 盛江山自助烤肉。
1: 哎，对。
0: 好。49.9元一位啊，一周之内有效的。
1: 哎，好嘞，
0: 好嘞，那我们再会，拜拜。还有大家可以现在继续打电话订万达三楼的炫动星球的折扣啊，炫动星球打进热线。哎呀，我忽然想起来谁家呢，我应该给大家也要两个优惠名额。咱先说炫动星球的事儿啊，炫动星球打进热线是9.9元50个游戏币啊，你去抓娃娃呀，你还是跳舞啊，它是那种电子那个啊，我不会说电玩那个东西啊，然后还有什么摩托车呀，还有哎好多好多玩的东西，它那里面玩的都成多成多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带着小宝宝啊，带着大宝宝小宝宝都可以去玩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福利。另外还有一个啊，我才想起来，我给他要一个，就是福街夜市，但是这个吧，有的时候你得看天气啊，你比如说今天呱呱下大雨呢，哗哗哗哗哗一直在下大雨，那你就不要去了啊，因为下雨的话呢，它可能夜市会不开啊，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夜市大部分它都是露天的户外的嘛。然后福街夜市是什么情况，因为我这两天也是在那儿直播啊，今天应该是没有了，因为今天晚上有雨。然后呢它是有一个自助烤肉的，是来自营口的自助烤肉，叫牛先生自助烤肉，然后是49.9元一位的。对，它这个自助烤肉里面呢是大概有60多个菜品，酒水不包括，是所有的菜品一票通吃的。比如说可能有牛肉，不是可能就是啊，因为有牛肉啊、羊肉啊、肉边啊，还有什么月牙骨啊、金皮呀、然后羊腰子、牛腰子、猪腰子、鸡翅、鸡脆骨、鸡胗、鸡肉，还有肠啊，还有什么生蚝、大虾、海兔。我能记住的啊，大概吧，还有水果，还有一些菜品什么的，就是一票通吃。而且作为自助餐，它是不限时不限量，您随便吃的。这个大家啊，我现在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我给大家放名额。正常不是49.9元一位吗？这回咱29.9元一位吃。吓不吓人各位，就有的时候我都感慨，我昨天直播的时候我就在说这件事情，我说我其实都有点感慨，就我不知道我是该开心还是觉得悲伤，因为做了这么多年的美食节目啊，也见证了餐饮的起起落落。其实我们节目最初建立的那几年是经济特别繁荣的，哎，大家在吃上特别踊跃的啊，有的时候听到广播啪一脚油门就去吃了，就赠四个小凉菜都能把店给呼满了的那种，那个时候我们是非常有这个外出就餐的热情的。然后包括哎呀这几年各种各样的这个事件经历哈，然后到现在就都在聊说什么消费降级，所以呢就逼得商家不得不怎么办呢，打价格战哦。然后夜市目前还真很少有打价格战的，夜市你看大家都说我开了，我得宣传宣传，我得告诉大家我开了，是不是？但是打价格战的是很少很少的，基本上你说都小摊儿啊，我这都是小本生意，我就支个摊儿，完了我这东西也不贵，你说你咋给我打价格战？但是啊。

0: 啊，福街夜市率先打起了价格战。那么他们家自助餐，你说他再不地不地啊，他也是个自助烤肉，就是正常跟咱在烤肉店里一样，只不过他是露天的，就是烤炉子、炭火、篦子，完了在上面烤肉。那牛肉、羊肉、生蚝、大虾，这也都是实打实的有的呀。哎，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29.9元，不到30元吃，你知道20多块钱你能吃什么？你去吃快餐，你试一试，你去什么小木屋拌饭，你去米村拌饭，你去吉野家，你去那个饺子，你吃，你也就是一份饺子或者是一个拌饭钱，一个小牛饭的钱，那给你几片牛肉，你看这吃多少，吓不吓人？但是需要打热线，想去的伙伴打热线3815939，3816939。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单圣小满，还有吗？
0: 有的呀，有的。
1: 啊、
0: 嗯，以前去吃过是不是？
1: 哦，去吃好几次了。
0: 啊、哦，您吃每次都点什么锅？
1: 什么酸糟粕醋吧？好像、
0: 啊、您糟，您点糟粕醋火锅了？
1: 啊、哦哦，味道还不错。
0: 啊、哦，你喜欢吃那个酸辣口的？
1: 对对对。
0: 天哪，其实它可能越吃越开胃，对不对？
1: 对对，
0: 我就不行，我那个我还不太行，我就喜欢吃他那个花椒鸡和猪肚鸡。
1: 哦，那个鸡的也好吃，那个鸡最后煮粥的那个。
0: 哎，对的呀，那个粥绝了，香香的。嗯，全单6.8折的折扣啊。
1: 好好、嗯，谢谢。
0: 好的，不客气，
1: 哎、
0: 那我们再会了，拜拜。
2: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子真厉害。
0: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烧烤、烤肉、火锅。烤肉的话呢，我个人比较推荐像韩之味烤肉啊，金社长3600烤肉店呐、啊。然后呢，火锅大吉大利潮汕火锅，这58折必入的嘛。老佛爷桐庐蛙锅啊，这是6折的折扣。然后另外你像老班长烤串，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哎，极鲜客椒麻鸡今天居然还有名额，关东老伴之熏鹅呀，港子大叔啊，都还有名额哦。另外就是我福街夜市新，这个大家可以享受一周之内有效期啊。牛先生自助烤肉，对各位，自助地摊烤肉29.9元一位，可以吃下来，吓人不？你造两盘子牛肉就回本了，别的你都不用再算计了，真的20多块钱，你造一盘子牛肉都比你去点个小牛饭要强。然后打进直播间热线，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价格特价，好吧？哎呀，我那个，然后我们接着跟大家来分享。哎呀呵，今天这个时间把控的不太好啊。然后我来说一下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大家想要免费试戴眼镜的，因为那个眼镜吧，它确实是有效果。我现在眼睛上戴的也是他们家的眼镜。你看我昨天戴隐形戴的特别多，然后包括晚上去夜市直播，我也戴着隐形，就是因为好看嘛，就是说实话就是图好看。本来长得就不咋地，你说再戴眼镜子就显得不够漂亮。然后呢，但是那个是不好的啊，对眼睛是不好的。然后我今天因为没有什么太拍摄，我就戴着这个框架眼镜，然后我就会觉得今天我就感觉我的眼睛舒服，而有的时候就感觉那眼睛啊戴隐形，然后再看手机，眼睛都花，眼睛都疼，这是真的，戴上它真的会缓解的。那么大家想要免费试戴的话，打热线3816939，现在还有名额啊，还有空线，打3816939，然后就可以去店里面把眼镜拿回家。戴它一个月，你深度的体验和感受一下这个眼镜带给你的效果。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订大吉大利、
0: 好的，大吉大利潮汕火锅全单5.8折的折扣，好吗？
3: 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了，拜拜。哎呀，我嫌他们家那个炒河粉好吃的耶。
4: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6: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5: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6: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章，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请讲。
1: 我订那个福建夜市那烤肉。
0: 好的，牛先生自助烤肉是不是？
1: 对
0: 啊。好嘞啊，我给您订是29.9块一位，对，一周之内有效啊，好不好？嗯，哎，好嘞，
1: 谢谢，
0: 哎，好，再会，拜拜。

0: 好了啊，来跟大家说一下，接下来要说一下我们大商电器的活动啊。大商电器618正在进行当中，618是属于换新家的机会，麦凯乐家电家居节正式开启了。哦，我今天去麦凯乐那边了，哎，真的挺好的，哎，就是麦凯乐的。那是几楼？四楼吧，对，四楼，四楼不是有那个童装吗？而且都是品牌的，运动品牌的，像斯凯奇的呀，菲乐的呀，这些啊，通通是给大家补贴50%的，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对，就是童装、服装，怎么可能说还要去给你做国补？开玩笑，你买个衣服我还给你国补？但是现在真的有国补了，就原来有好多不能参加国补的一些家电呢，包括烟机、炉具、蒸箱、烤箱、净水这些小家电类的，还有四楼的一些床品，就包括我刚刚说的斯凯奇和这个菲乐的童装，现在是通通给你10%的补贴。单件商品，那你像菲乐的鞋呀、衣服啥的，你要多买两件，那真的最高能补贴1000块钱呢，非常非常的划算啊。这个是一个，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618换新家有一大波福利特价啊，就是本身麦凯乐其实它的整个大商电器就是属于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已经一步到位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这一次618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给大家把价格又往下打了打。格力 1.5P 的空调，我跟你讲，夏天如果你要买空调必入这个。我之前看到有人还跑上闲鱼上试图去买那个空调啊什么的，说价格能便宜，它如果是比较新的便宜不了多少钱啊，3200的，但如果要是贼拉旧的，那你使你也不怕它质量有问题吗？使着使着犯卡呀。但是你还不敌直接买新的，可能有的说，哎呀，格力的空调很贵的，你要知道一台挂机都要3000多块，这个倒是事实。但是我告诉你，这一次618格力 1.5P 的空调补贴价只要1999块钱， TCL 85寸的超大电视4899块钱，小天鹅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2399块钱，海尔对开门的冰箱2699，梦洁凉感雪花下被299，水星全棉4件套199，博洋越来越好4件套599块钱，单品消费满1999还送你海尔的炒锅，如果成套套购选家电达额的话，还送你苏泊尔的电蒸锅、电饭煲和空气炸锅，这些你都不用花钱买了，够狠吧？麦凯乐五楼大商电器，想要买家电的伙伴啊，一定不能漏了这里去看一看，看去转一转。而且它整个的那个店面非常大，家电的品牌特别全，型号也特别的全啊，你能看得更全乎，也方便咱们去对比和选购嘛，对吧？是西是混着来，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那个福街那个
0: 也是那个牛先生自助烤肉， 对不对？好的，
1: 嗯，
0: 好，我给您订好了啊，一周之内有效的，嗯。
1: 好，
0: 嗯，好，再会，拜拜。好啦，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万达三楼炫动星球还有名额，9.9元50个游戏币，打进热线就可以享受到这个特价。还有青龙台韩之味烤肉，哎呀，烤肉好吃，环境倒是很普通了，嗯，不出奇啊，但是烤肉好吃，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那折扣也非常给力，全单的5.9折的折扣。

0: 好了啊，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接下来想要和大家说的是光时光演示光中心，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生活中啊，这个事儿其实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说了已经很长时间，不是一天两天了。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光污染是很厉害的啊，尤其是就是手机，其实我是觉得现在可能首当其冲的这个眼睛的杀手是手机啊，这个手机是最厉害的，因为我们看得太勤了，不是说手机本身这个屏幕它对我们的光危害有多么的厉害，是因为我们看手机的时间太长，那么点儿个小屏幕成天盯着它是吧，都不带错眼珠的，睁开眼睛也看，然后睡觉也看，而且我经常也干这个事儿啊，我相信你们也肯定跟我一样干过，都关灯了，在黑暗中还在那儿杵呢，还在那刷刷扒了看呢，是不是？我有的时候黑暗中我怕刺激眼睛，完我就自作聪明啊，其实根本就没有用，就是个掩耳盗铃，完了我就眯起一只眼睛看，你说那只眼睛你不得看吗？反正你得看啊，然后就整的那个眼睛贼难受，眼疲劳，眼睛干涩，眼睛疼，包括我有的时候白天看手机开渗了，晚上我开始看那个手机屏幕的字儿，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就开虚了，就它不那么清晰，这个非常厉害，但是我最近好多了啊，我最近就是戴这个眼镜，其实戴的说实话非常非常不着调啊，是非常非常不着调的啊，然后就是结果我依然晚上看手机不再虚了，这是我的一个真实反应，我跟大家说我的真实情况，我和我闺女啊，我们两个现在都戴着他们家的眼镜，然后我跟大家反馈一下我们的真实情况，好吧，一会儿再跟你们细聊，先迎接一下热线吧。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全家三斤六两。
0: 好的，三斤六两烤肉店。
1: 对。
0: 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哎，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好了，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31693939，我们福杰夜市的牛先生自助烤肉还有两个名额啊，29.9元一位，可以吃烤肉自助，酒水不包括的，但是你也没有低消，而且来福去福街吃饭给你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你花20多块钱吃个自助，就多造两盘的牛肉，就啥都回来了，真的，这个价格，你说咱现在吃面条多少钱？我不跟你讲，就兴隆台有一家面馆，我总去，我觉得他家面条确实还挺好吃的，说实话，16块钱一份那个打卤面，就啥也不带啊，就是卤子加上面条子。而且那个面也不是说无限给你续面的，你要加面还得加钱呢，16块钱，这29.9元吃不限时不限量的烤肉自助餐，而且还给你免3小时的停车费。哎，这个世界实在是太疯狂了。真的土的炸的烤的样样。

0: 那也是可以免费停车的，这样算下来。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来，不客气，我们再会。
2: 大家胃口都开花，
0: 就是你，就是可能他自助不够完美啊，你也不要要求像韩胜似的，那不可能啊，那但是那也够便宜的了。来吧，光视光也是光中心，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闺女最先带的，我闺女是啥情况呢？她没有什么近视，他是散光，他一只眼睛是一只眼睛是150度的散光啊、嗯。当时是去沈阳寺院验的，然后回来了之后的话，我说那怎么整啊？然后人家告诉我说散光是不可逆的嘛。我说那这，他看东西他不清楚，他眯缝眼睛，你知道吧？然后那个后来就是去光视光给他戴的这个眼镜，他戴的是平光镜，然后戴了。不两天成快了啊，时间可快了，因为他晚上我有的时候给他去做那个误视训练嘛，就防止他那个眼睛，那叫什么？我说不明白了啊，对，反正就是看看，就是防止近视的那种，就看那个视力表，其实就是只隔着4米看视力表，然后呢，他戴上那个眼镜。妈，可短了，我记得时间，我记不具体，记不准几天，反正成快了。然后有一天晚上，他看那个视力表的时候，他说：“哎，妈妈，我看那个字母不重影了。”他原来看那个大 E， 他会有重影。我说不可能，咋能这么快呢？我说开玩笑，这怎么可能呢嘛？他说：“妈妈真的，因为他已经10岁了，他已经能够非常清晰的去表述自己的这种感受了。”然后还给我画了个图，说：“原来吧，我看这个字母 E 呀、啊，就是两个 E 上摞的那种感觉。”他说：“我现在看就是一个 E 啊，不上摞了，没有重影了。”妈呀，我说这么明显吗？然后后来他们是今年寒假，日式眼科他们不小孩不他们学小学不都是上那儿去验眼睛吗？验光，然后验拿回来那个是一只眼睛没有散光了，另外一只眼睛是50度的散光。等开学之后呢，学校又里面又验了一次，然后一只拿回来那个码一扫就能看出来嘛，一只眼睛没有散光，另外一只眼睛变成25度的散光。然后今年就一直还没对他的这个眼睛去做过验光啊，还不知道啥情况。这是我闺女目前的情况，然后她自己戴的感受，别的她倒没说出来，她说就是感觉光没有那么刺眼，就比如说早晨我开灯的那个叫她起床的那个灯光啊。包括外面上大太阳底下那个太阳光，他就觉得感觉没有那么刺眼了。然后我再说一下我的感受，我刚开始最初我跟他说我最初的感受是什么，就是那个眼镜我戴上之后哈，可能我之前因为我戴隐形啊什么的，然后我忽然就有那个淡淡的蓝色的光晕，然后几秒钟就好了。然后尤其是我到户外太阳光特别强的时候，那个眼睛上面上像有一层雾的蓝色淡蓝色的那种雾是什么玩意儿的，然后烟呢还是雾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每个人可能感受不一样啊。然后它就很快的消失了。然后前几天吧，说实话从眼睛本身来讲我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感受，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眼睛疼眼睛疲劳，但是我模糊，就是我白天不模糊，因为白天吧一直在看手机，晚上开始模糊。因为你们跟我相信咱们都是当妈的一样，就是比如说你晚上你把孩子终于给他整睡着了，你干嘛呀？因为你白天你在工作呀，你没有时间玩手机啊。哎呀，到晚上你就特别想玩一会儿手机，刷刷抖音，看看自己喜欢的帅哥呀、歌手啊啥的哈。然后我发现我眼睛模糊，就我看那个手机上那个屏幕上那个字儿，我开始虚了，就模糊了，不清晰。完我就滴眼药水，还是没有改善。我说咋这样呢？就没办法，就得早睡了。就是你看不了手机，看手机模糊，你看到那眼睛难受啊，他不得劲儿啊啊。然后我最近，对不起。又开始看手机，就没脸，你知道吧？但是是啥呢？我就忽然幡然醒悟，是因为我戴这个眼镜的原因，就是应该是归功于他的，所以就是我现在晚上白天还是照样看手机啊、就是，但是我到晚上的时候睡前把孩子哄睡，我发现我戴这个眼镜，我就是那个看手机的时候，那个手机不像前几天那段时间那么模糊了，就它已经很清晰了，不影响我看了，所以以至于昨天我闺女都睡着了，我都关灯了，我还在那扒拉抽了好几眼呢，啊，今天晚上不能这么干了。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是对您有没有效果您试一试，不管是给孩子这个防止近视的，还是咱们大人防止疲劳的，都可以试一试。29块钱去光视光啊，把这个眼镜拿回家戴一个月，好吧。嗯，如果你觉得戴这个一个月没有任何的效果，把钱给你退给你啊。然后当然大家如果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现在3815是空闲当中，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直接给你免费试戴一个月，好吧，但是一天只有2个

0: 优惠名额，13941792256是光是光眼是光中心的电话啊，13941792256，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各种披
1: 萨夹，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下那个自助烤肉，就是福街的那个。
1: 嗯，好的，刚才是你吗？
2: 不是。
1: 嗯，好的，在福街夜市啊。好嘞，给你订好了啊。
2: 好的。
1: 哎，好，再会，拜拜。
3: 好假好假，金好假金好假。
0: 所以大家啊，想要免费试戴眼镜了，您就打电话。要不有的朋友不差那29块钱，没有效果，咱钱也退给咱就可以直接去跟光是光的老师联系了啊。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6939，光是光老光是光的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然后来跟大家说一关于贴膜的事啊，杰出汽车量子膜贴车膜贴车衣，专注贴车膜贴车衣14年，除了贴车膜贴车衣的业务以外，别的什么都不涉足，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啊。它是量子膜的经销商，量子膜是全国联保了，全国3000多家门店的啊。然后是属于世界顶尖的车膜了。然后呢，他们家给我们提供的两个福利，第一个就是贴车太阳膜啊，就是太阳防晒的。尤其是大家，我昨天我教大家嘛，我说你试一试，你把你那个车窗户摇上去和摇下来，你看你那个脸烤的话差别大不大。就如果你发现没什么差别，都是那个挺烤挺的，那就是你那个车膜不行了，你把太阳膜需要更换掉啊。然后那个到这儿花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给您换的粒粒整整了，旧膜撕掉，新膜贴上，哎，质保5年，专门的隔热防晒膜，高隔热高隔离紫外线和红外线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这个不是说说的，那是有数理论数据支持，也是有实验可以让我们大家去实地感受看的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13898725277，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贴车衣，我们家车前两天贴车衣，我们家是换车衣啊，然后那个2980送全车的太阳膜和脚垫，还赠送内饰保护膜、门槛的犀牛皮和车衣险，这个其实真的挺有用的，因为你那个路上啊，尤其是你那车买的挺老贵的，或者你新买的车啊，一定得把这个贴上，贴上之后它可以最大程度保护你的原厂车漆不受损伤，刮碰啊，然后什么风吹日晒、雨淋、鸟粪呢、啊，甚至石子飞溅呢、啊，就这些你都不用担心了啊！13898725277，如果你那个车是黑色的，还能够提高你车漆的那个亮面呢。2000多块钱，真的是，我跟你讲，你那个车要挺老贵的，你喷一回漆，你试试，你知道多少钱，你就知道这个东西香不香了啊！新龙台惠美北500米，4个车窗膜100多块钱，13898725277，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然后呢，到店里面可以让他给你做一下的一个隔热测试，哎，觉得 OK 的话，咱们就把膜一贴，100多块钱。还提管5年防晒多值啊，对不对？13898725277。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The Sunshine FM。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7: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8: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9: LED 婚宴大厅

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震。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0。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2: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

0: 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Welcome to 东北超。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1: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1: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2: 燃起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3: 买海参找小秦，大

0: 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女生停止自我霸凌的十个习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孩子过得累，不是因为生活真的有多难，而是因为她们每天都在心里骂自己。你今天有没有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我脸真的很大，我嘴真笨，我又搞砸了，我要是再瘦一点就好了。别人都行，怎么就我不行？这些话如果换个人对你说，你早就翻脸了。可当说的人是自己时，你却照单全收，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这就是今天想聊的话题，自我霸凌。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说过，当一个人讨厌自己时，他会把这种讨厌当成真理。很多女生从小就被教育要懂事，要优秀，要顾及别人的感受，却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和自己好好相处。我们对自己太狠了，

停止用我只是开玩笑来贬低自己。有些女生喜欢自黑，嘴上说着我胖得像猪，我笨得要死，我配不上她，表面上是谦虚，实际上是把自己当成了笑话。你说多了，别人就当真了，更可怕的是你自己也当真了。语言是思维的牢笼，你嘴上重复什么，心里就会长出什么。从今天起，停止用自嘲来换取别人的好感。真正的幽默不需要踩着自己往上爬。停止对过去的选择反复后悔。我见过太多女生活在过去的选择里出不来，选错了专业后悔了五年，爱错了人自责了三年，说错了一句话记了一个月。过去的选择就像泼出去的水，你再怎么后悔它也回不来。而且你要明白，当时的你手里就那么多信息，就那么大认知，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最好决定。过去翻篇了，你才能把力气用在现在。

0: 停止对不完美的零容忍。很多女生有一个毛病，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发朋友圈照片修了三遍还是觉得不好看，做完的工作检查了五遍还是担心出错，甚至家里的东西没摆整齐心里都不舒服。这种对完美的执念本质上是对自己施暴，你把自己架在一个永远够不到的位置，然后天天摔下来，天天疼。允许自己不完美才是真正的强大，就像一块有了裂缝的石头，阳光照进来的时候，那些裂缝反而让它变得好看。停止用别人的标准审判自己。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声音，女孩子要稳定，30岁之前要结婚，女人就该顾家。这些声音听多了，你就以为那是真理，你开始拿这些尺子量自己，没结婚很失败，没升职太没用，没买房不够努力。可你问过自己没有，这些标准是谁定的？凭什么我要按别人的剧本活？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节奏不一样，就不要去盲目和别人比。
1: 当年我才这么高，又在坡上吃草。

停止忽视身体发出的警报。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已经很累了，还是硬撑着把事情做完；明明胃不舒服，还是随便对付一顿；明明失眠很久，还是觉得扛一扛就过去。我们总把身体当成工具，用坏了才想起来修。可是身体不会说话，它只能用疼痛、疲劳、生病来提醒你，我撑不住了。停止为自己的情绪感到羞耻。你怎么又哭了？别那么敏感，这点小事至于生气吗？这些话听多了，很多女生开始觉得有情绪是不对的，难过是不应该的，生气是不礼貌的。于是你学会了把情绪压下去，学会了笑着说我没事儿，学会了在夜深人静里一个人哭。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脆弱，允许自己不完美，这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善意。停止在关系里当老好人。我发现很多女生有一个习惯，不敢拒绝别人，同事让你帮忙，哪怕自己忙得团团转也说好的，朋友找你借钱，哪怕自己也紧张也说行，家人催你相亲，哪怕你根本不想去也硬着头皮答应。你以为这样就能换来别人的喜欢和认可，可现实是你越讨好，别人越不把你当回事儿；你越说好话，别人越觉得你好欺负。真正的善良是有边界的，你学会拒绝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停止拿自己的幕后和别人台前比。社交媒体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让你看到别人精心剪辑过的生活，然后用它来对比自己鸡零狗碎的日子。别人晒旅游，你觉得自己生活无趣；别人晒升职，你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别人晒恩爱，你觉得自己没人要。可你不知道的是，那个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人，可能刚跟情侣吵完架，可能正为房贷发愁，可能夜里也失眠。比较是偷走快乐的小偷，你的人生不是用来跟别人比的，是用来自己过的。停止对未来过度焦虑，如果我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如果我30岁还单身怎么办？如果我选错了怎么办？很多女生的脑子里住着一个灾难预言家，她每天都在上演最坏的可能，让你活在焦虑和恐惧里。可是你想过没有，你担心的事情90%多根本没发生，而那些真正发生的事情，你往往根本预料不到。停止否认自己的价值，这是最隐蔽也是最致命的一种自我霸凌。别人夸你，你说没有没有，机会来了，你说我不行，遇到喜欢的人，你觉得我配不上。你明明很好，却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你明明很努力，却总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你明明值得被爱，却总觉得自己不配被爱。这种深入骨髓的自我否定，让你活得像一个赝品。明明是真的，却总觉得自己假。其实你不需要完美才值得被爱，你不需要优秀才有价值，你活着，你就是有价值。说到这儿，我想说的是，停止自我霸凌不是一天就能做到的。那些对自己苛刻的习惯，可能已经跟了你太多年。没关系，慢慢来，改掉一个是一个。从今天起，试着做自己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当你又想骂自己的时候，

停下来想一想，如果这是你最好的朋友，你还会说这么狠的话吗？爱自己不是自私，而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事。就像作家布林布朗说的，你无法给别人你自己没有的东西。先学会对自己温柔，你才能真正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

0: 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 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

0: 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

0: 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8: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

0: 倍以上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2: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1: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2: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5: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4: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

0: 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感谢小朋友们又在晚间的时候呢，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花儿朵朵节目。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好啦，话不多说，和海洋姐姐一起走进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吧，猜猜今天有哪些好听的故事呢？

0: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听的故事名字叫《想偷猪的狐狸》。有一天，老师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啦。同学们，让我们来听听吧。从前呢，在离这不远的树林里，狡猾的狐狸正向他的狐狸哥哥吹牛。狡猾的狐狸说：
1: 哈，我觉得偷鸡实在是太容易了，我决定弄点有难度的，我要给自己弄头肥猪来。
0: 这时候狐狸哥哥说：
1: 你要是能做到，我就把我的帽子给吃掉。在这一片树林里，还没有哪只狐狸能把一头肥猪给带回来呢。
0: 狡猾的狐狸说：
2: 哼，我就能，只要我能骗一个人把肥猪放进我的袋子里，我就能够成功的把肥猪带回来，看我的吧。
0: 说着，狡猾的狐狸拿起他的袋子朝树林里跑了去。狡猾的狐狸跑呀跑，一直跑的天渐渐黑了才停下来。这时候他停下脚步，从地上捡起一小块木头，把它放在自己的袋子里。接着他敲响了旁边一座农舍的门。女主人打开门的时候，狡猾的狐狸马上弯下腰，装出一副虚弱的样子。他有气无力地说：
2: 哎呀，我在去帮你吐吐弯的路上，夜晚变得好冷啊，我这么老，请让我留下来吧。
0: 女主人可怜他，于是说：那好吧，狐狸先生，我会让你留下来，但是你可不能耍花招啊。
2: 哎呀，不会的，狡猾的狐狸说，你看我都要撑不住了，除了窝在你的炉子前，我什么都不想做，我就是担心我的袋子呀，我不想让任何人往袋子里看，可是我太累了，不能看护它。
0: 女主人说：哦，别担心，把袋子交给我吧，我是不会往你袋子里面看的。
2: 嘿嘿，我就知道你不会。
0: 狡猾的狐狸咧嘴笑着，把袋子递给女主人，然后她假装睡着了。可是，在上床睡觉之前，女主人还是忍不住飞快地朝袋子里看了一眼，尽管她说过她不会这么做。然后她把灯吹灭，盖上被子睡着了。
2: 哎，不过是一件木头。
0: 没过多久，狡猾的狐狸听到了女主人的呼噜声。这时候，狐狸踮着脚，踮着脚，悄悄地、悄悄地走过去，把那块木头拽出来扔进火里，然后他去睡觉了，确确实实去睡觉了。第二天早上，狡猾的狐狸举起他的空袋子说：
2: 哎呀，我的长面包面包条怎么不见了？
1: 可是你并没有。
0: 女主人刚要说就停住了嘴，她想起来，对呀，她不能让狐狸知道她已经偷看她的袋子了。
1: 如果偷看过的话，那就不太好了，她不应该知道袋子有什么。
0: 女主人说：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肯定是老鼠干的。我把我的面包给你吧。于是女主人打开面包盒，把一块面包放进了狡猾的胡子的袋子里。
2: 非常感谢你，
0: 狡猾的狐狸说。接着他拿着袋子朝树林里跑去， 他一边跑一边唱着这张放肆的歌，
1: 我是如此聪明，机智过人，天生一流，对，就是我啊，我就是聪明机智的狐狸。
0: 狡猾的狐狸在树林里闲逛了一天，直到天色再次暗了下来。

他又去敲旁边另一座农舍的门。他用同样的方法进入农舍，女主人也是一样的，忍不住看了看袋子。狡猾的狐狸听到女主人的呼噜声，他把那块面包拿出来，狼吞虎咽的全吃下去了。然后他睡觉了，确实去睡了。第二天早上，狡猾的狐狸举起他的空袋子说：“哦，我的鸡怎么了？”就这样，他得到了一只鸡。

0: 狡猾的狐狸在树林里闲逛了一天，直到天色再次暗下来，然后他要去敲旁边另一座农舍的门。女主人来到门口，只见狡猾的狐狸弯着腰，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说：
1: 哎呀，哎呀，我说女主人，你能不能让我在这儿再睡一宿啊？哎呀，这狐狸又使用这一招了。第二天的时候啊，一切和之前发生的一样，狡猾的狐狸举起他的空袋子说：我的猪怎么了？女主人刚要说，可是你袋子并没有猪啊，话刚要说出口就打住了嘴。他想起来了，自己不应该知道袋子里有什么呀。女主人说：我确实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可是他又不好意思说出真相。他说：那这样吧，我把我的猪给你吧。于是这只狡猾的狐狸又拿起了装猪的袋子，他呀朝猪圈走去。他走了以后啊，这只狡猾狐狸啊手舞足蹈地高兴起来。他说呀：我是如此的聪明，如此的聪明。可是令狐狸没有料到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位特别的女主人是位老师。狡猾的狐狸不知道，老师可不像普通人那样容易上当。这位女主人啊早就起了疑心。女主人想：哼，这个无赖，看我怎么收拾他。他呀没有去猪圈，而是去了狗窝。他没有把猪放进狡猾的狐狸袋子里，而是把他的斗牛犬给放了进去。然后他拿着袋子回来，狡猾的狐狸把袋子扛在肩上跑掉了呀。狐狸一溜小跑跑回了自己的家，他的哥哥看着那个袋子，我的天哪，这袋子里鼓的就好像装了一个大肥猪。唉，他只好信守自己的诺言，悲伤的摘掉了帽子，开始大口大口的嚼，把他的帽子给吃光。随后啊，狡猾的狐狸解开袋子，可他万万没想的是，里面跳出的竟然是一只斗牛犬。小狗一直追着他们，把他们赶进了树林。这个故事这样结束啦。老师接着讲说，因为那天发生的事，树林里的每只狐狸都得到了教训。

因为这件事儿啊，狐狸们对人们尊敬了很多。因为呀，狐狸记住，再狡猾也逃不过好猎手。只要你足够聪明，就不会那样容易上当受骗了哟。

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2: 对着太阳？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球星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
6: 大雪为什么会流出岩浆？我们的祖国。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节目，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这里是科学加油站小栏目啦。在科学加油站栏目当中呢，今天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可爱的动物。我们都说啊，鸟儿是能飞翔的，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一种鸟它就不能飞，但是它还是鸟，它是什么鸟呢？它就是鸵鸟。那鸵鸟是鸟，为什么不能飞呢？其实啊，鸵鸟的飞行器官与其他鸟类不同，是使它不能飞翔的一个重要原因。鸟类的飞行器官呢，主要有前肢变成的翅膀、羽毛等。羽毛当中真正有飞翔功能的是飞羽和尾羽。飞羽是长在翅膀上的，尾羽是长在尾部的。这种羽毛啊，是由许多细长的羽枝构成的，羽枝又密生着成排的羽小枝，羽小枝上有钩，把各羽枝勾结在一起，形成羽片。羽片扇动空气，使鸟类能够腾空飞起。生长在尾部的尾羽呢，也是由羽钩连成的羽片，在飞翔当中能够起到舵的作用，能够掌握方向。为了使鸟类的飞翔器官保持正常的功能，它还有一个尾肢腺，它是干嘛的呢？可以分泌油脂，保护羽毛不变形。可是为什么鸵鸟它的飞行器官就退化了呢？其实啊，它以前也有飞翔器官，这要从鸟类的起源说起啦。根据推测，大约在2亿年前，有一只古爬行动物进化成鸟类。那随着鸟类家族的繁盛以及逐渐从水栖到陆栖环境的变化，鸟类也发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那比如说出现了水禽、企鹅、涉禽，比如说丹顶鹤，游禽像绿头鸭，陆禽如斑鸠、猛禽猫头鹰，还有盘禽、杜鹃等等等等。而鸵鸟啊，就是这么多当中生物类型的另一种类型，走禽的代表。它呢长期生活在辽阔的沙漠，这样呢就使它的翅膀和它的尾部都退化了，后肢却变得发达有力，使它能够适应沙漠的生活，可以在里面迅速的奔跑。自然法是无情的，只能适应而不可抗拒。那如果说呀，鸵鸟的老祖宗硬撑

着在空荡荡上的沙漠飞翔，而不愿意脚踏实地地在沙漠上找一些可吃的东西，可能早就灭绝了。退一步讲，如果大自然最早把鸵鸟的老祖宗落户在森林里而不是沙漠的，那鸵鸟也许是不会成为不会飞的鸟，它也就不叫鸵鸟了。所以说呢，鸵鸟最早以前它也是能飞的，但是它的飞行器官已经退化了，所以说它现在不能飞了。

小朋友们，蚯蚓大家一定知道吧？这种动物又叫地龙。蚯蚓呢，就是它能够松土。那蚯蚓在土里生活，这种默默无闻的环节动物身体细长，在潮湿疏松的土壤里穿梭自如。可是它们一旦碰上坚硬的石块和树根，很快的就会转向绕道而行。那它究竟是怎么知道前方有障碍物的呢？而且地里又那么黑。有人说呀，蚯蚓有眼睛，它们是靠两个眼睛来辨别方向的。也有人说啊，环节动物比昆虫低，它们还没有眼睛。那么蚯蚓到底有没有眼睛呢？科学家说了，蚯蚓呢，它是没有眼睛的。它长期生活在土壤里，头部已经退化了，根本是没有眼睛的。而凸起在头前面的是它的嘴巴，叫做口前叶，没有视觉作用，仅仅是用来索取食物和挖土钻洞的。别看蚯蚓没有眼睛，可是它的触觉器官就很发达呀，包括表皮感觉器、口腔感觉器、光线感觉器等等，对前进当中所接触的物体和环境都能够敏感地反映出来。科学家曾经对蚯蚓的触觉做过这样两个实验，一个是在蚯蚓行走路上放一个铁片或一个砖头，当蚯蚓的皮肤啊接触到这些物体之后，它立即就转向避开了。另一个实验呢，就是把蚯蚓放在光线强弱不同的地方，结果蚯蚓呢就向弱光处行走。这说明蚯蚓确实用触觉器官代替了眼睛的功能，而且对光线的强弱很敏感，遇到强光就会本能的躲避。这就说明蚯蚓已经完全的适应了土壤里的生活。所以说蚯蚓虽然没有眼睛，可是在地下依然是很厉害哦。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频率。

0: 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0: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张继途经寒山寺写下这首羁旅诗。张继是谁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张继呀，是现在的湖北襄阳人，唐代著名诗人。那张继呢，在这首《枫桥夜泊》当中啊，精确而细腻地描述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察和感受，勾勒出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风渔火、孤舟客子的景象，有情有景，有声有色。那这首古诗啊，是不仅被我们中国历代各种唐诗选本入此诗，而且啊，很多小朋友有这样印象，我们小学课文当中教科书也收录了这首诗。
1: 《枫桥夜泊》，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风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一半钟声到客。

这首诗真的是好经典呐、啊！这首诗啊，甚至呢，其他的国家也是深深的喜欢上这首诗了。这首《枫桥夜泊》特别在日本还被编入了教科书，所以说这首诗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其他的唐诗。那寒山寺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那这首诗翻译成现代文是这样的：月亮已经落下了，乌鸦啼叫，寒气满天，对着江边的枫树和渔火忧愁地睡去。姑苏城外那寂寞清冷的寒山古寺，半夜里敲钟的声音传到了客船。说一下姑苏吧，它是苏州的别称，因为城西南呢有姑苏山而得名。寒山寺呢是在枫桥的附近，始建于南朝的梁代，现在呢它在苏州市的七枫桥镇。那大家说，这口大钟啊，钟声都传到外面去了。据了解说，这个寺里这个大钟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日本人运走了，至今是下落不明。为什么夜半钟声呢？是在那个时候啊，当时有半夜敲钟的习惯，也叫分夜钟或无常钟。这首诗啊，真的是好经典呐！那相信同学们啊，您再次在课文教科书里学习的时候呢，一定要好好的朗读朗诵学习这首古诗。

0: 小朋友，你学会了吗？我们再来听一遍吧。
1: 枫桥夜泊，张继。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

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蹒跚广播电视台招募少儿小节目啦 ！FM93.9 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播出时间晚间7点到8点，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参与进来。录制的小节目可以是朗读、朗诵、歌曲、小品、相声、评书、快板、亲子节目、乐器表演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只要能够用声音去表达，家长可以用手机录制，节目组后期制作编辑。小朋友们，如果你的声音想出现在电波里，快快加入我们吧！把你的作品直接发送到邮箱“花儿朵朵”首个字母缩写 ：HEDD939@126.com，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哟。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花儿朵朵节目，这里是花儿小舞台喽。我们的花儿小舞台啊，每天会邀请小朋友为我们送上精彩的才艺表演，节目形式是很多样的呀，有歌曲、朗读、朗诵，当然了，跳舞你们肯定是看不见的了，那有故事、儿歌、绕口令等等等等。好的，首先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小朋友名字叫王子涵，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诵《月之故乡》。

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天上的月亮在水里，水里的月亮在天上，低头看水里，抬头看天上，看月亮思故乡，一个在水里，一个在天上。谢谢大家。

0: 黄子涵小朋友这个朗诵虽然很短，但是也是很精彩哦。下面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小朋友呢，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诵《花开的季节》，有请李多言。
1: 花开的季节，听鸟儿在枝头跳跃，放声歌唱，唱出一首首春之颂。听刚萌芽的种子捎来春天的消息，奏出一首首春天的序曲。听花朵一一绽放，来预约春天的约会，向春天诉说寒冬的困苦。听大自然的声音，那是自然的奏鸣曲，最完美的乐章。花儿听到春天的节奏，滴滴答答，纷纷地醒了过来。蜜蜂弟弟来采蜜，喝得咕噜咕噜。花儿悄悄舒展它的彩色衣裳，花儿姐姐很害羞。花开的声音小小小，只有蜜蜂蝴蝶听得到。春天悄悄地来临，大地有了翠绿的衣裳，所有的生物都醒了，在鸟窝里的鸟儿，在小河中的鱼儿，在草丛中的昆虫，连花儿也醒了。它用叶子向我打招呼，使我感觉到春天来的讯息。走着走着，我听见了蜜蜂嗡嗡的声音在花朵间响着，还有鸟儿吱吱喳喳的声音跟蚱蜢嘶嘶嘶的声音，像极了乐团正在唱着欢迎春天的交响曲。而大片的草地和花海就像是人山人海的观众，把音乐厅爆满。花开虽然没有声音，但是因为有了大自然的伴奏，把这个春天点缀得五彩缤纷，让人难以忘怀。
0: 刚才我们听到了王多言同学这首《花开的季节》。首先啊，王多言同学，你的声音真的是很好听，我觉得你的爸爸妈妈给你起这个名字，就希望你能够说很多很多好听的语言吧。而且你的朗诵呀，也真的是好有感情，我们真的能够投入进去了。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作品。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小朋友叫刘品涵，他可是我们的花儿朵朵的老朋友啦，请出刘品涵吧，他为我们带来的是字典《公公家里的争吵》。
2: 字典《公公家里的争吵》，字典《公公家里吵吵闹闹》，吵个不停的是标点符号。看他们的眼睛瞪得多大，听他们的嗓门提得多高。感叹号拄着拐杖，小问号张大耳朵，调皮的小逗号急得蹦蹦跳。

首先发言的是感叹号，他的嗓门就像铜鼓敲。伙伴们，我的感情最强烈，文章里谁都没有我重要。感叹号的话招来一阵嘲笑。顶不服气的是小问号，哼，要是没有我来发问，怎么能引起读者的思考？小逗号说话头头是道，他和顿号一起反驳小问号，要是我们不把句子点开，文章就会像一根长长的面条。学问深的要算省略号，他的话总是那么深奥。要讲我的作用吗？哦，不说大家也知道。水平高的要数句号，他总爱留在后面做总结报告。只有我才是文章的主角，没有我，话就说得没完没了。大家争得不可开交，字典公公把意见发表。孩子们，你们都很重要，少一个，我们的文章就没有那么美妙。滴水汇成了大江，碎石堆成了海岛。我们不要把个人作用片面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要骄傲。小朋友，你听了字典公公家里的争吵，心里想的啥？能不能让我知道？

0: 刚才呀，我们听到的是刘品涵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字典《公共家里的争吵》。哎呀，我觉得这个作品真的是太棒了。刘品涵呐，已经不止一次参与我们花儿朵朵节目了，你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明星呐。下面的时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王心怡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作品《我的祖国》。
1: 大家好，我是一年级七班的王心怡，下面我为大家朗读的是《我的祖国》。我的祖国，高山巍峨，雄伟的山峰俯瞰历史的疯狂陨落，暮色苍茫，任凭风云掠过，坚实的脊背顶住了亿万年的沧桑，从容不迫。我的祖国，大河奔腾，浩荡的洪流冲过历史翻卷的漩涡，激流涌进，洗刷百年污浊，惊涛骇浪，太极峡谷涌起过多少命运的颠簸。我的祖国，地大物博，风光秀美，日落山河，大漠收残阳，明月醉荷花，广袤大地上多少璀璨的文明熠熠闪烁。我的祖国，人民勤劳，56个民族相濡以沫，东方神韵的精彩，人文风貌的风流，千古流传着多少美丽动人的传说。祖国啊祖国，你永远充满希望。祖国啊祖国。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开始面对，勇敢也绝对。一个梦在空中继续飞，我不怕用直觉去追。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气要大了就得伤身呐。但是人生在世，谁也躲不过这个字儿去。就拿金灯剑客夏随良来说，恼羞成怒，气贯顶梁，到了这阵儿，后果一切一切他都不想。他恨不能把白老、白一子、白云瑞、徐良、方叔安等斩尽诛绝，他把三尖匕首钺的链子挂上，就想跟白老、白一子拼命。两个人拉架子还没等动手的时候，突然三教堂外边来了五个人，小老道提灯在头前开道，这五个人就来到出事地点。一看这要动手打仗，为首的这个人喊了一声：且慢，金灯大剑，先别伸手，老身到了。大家一听啊，说话的是个苍老的声音，还是个女人。金灯剑客甩脸观瞧，一看为首的是个老太婆，哎，收拾得干净利落。这老太婆腰板倍儿直啊，走起路来咚咚咚，跟小伙子相似，宽宽的肩膀，一张饼子脸，两只笑眼儿。不管这个人是发愁还是什么原因，哎，你瞅着他老是笑，满脸都是皱纹，牙往里头瘪瘪着，在嘴的周围全是小坑了，两鬓洁白，看这意思至少也得有80岁挂零，梳着个小疙瘩揪在脑瓜顶上，金簪别柄，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一件布袍，腰里扎着带子，手里头拄着一条龙头拐杖，龙嘴里含着一颗子午问心钉。别看这老婆那么大年纪了，俩眼倍儿亮，说话声音洪亮。在他身后跟着二男二女，这俩男的长得不好看， 离远瞅

跟一对地缸差不多少，矬骨伦敦，压骨伦敦。上锤手这个是红脸，下锤手是个花脸，两个人都头顶虎头巾，腰里围着虎皮的围裙，每人掌中一条独角铜人槊，看岁数也有30岁挂零了。这俩女的长得可不错，都是细条条的身材，一个穿红，一个挂绿，每人掌中一条链子飞抓，长得是个头、腰条、模样、五官，可以称非常俊俏，也在20岁挂零。在场的人有一半认识这五个人的，可也有一半不认识的。金灯剑客夏遂良跟他们熟悉，他一看呢，来的是熟人，心里非常高兴。闹了半天来的这老婆，就是巫山派的副派主，人送绰号笑面妖婆女阎罗，姓孙呢，叫孙月梅，孙派主。后边跟的二男二女都是他的子女，这是一家子五口，人称巫山五强，在江湖上也赫赫有名啊。巫山派要比起峨眉、少林、昆仑、莲花比不了，但是也是仅次于这几大派，实力比较雄厚。这个笑面妖婆孙月梅，她有个大师兄，她这个师兄就是三手真人刘道通。在咱们一开始说白眉大侠的时候曾经说过，刘道通号称江南五真人之一，是著了名的剑客。想当初白冲霄楼同往镇质子白玉堂，他也参加了，保襄阳王造反，刘道通也参加了，福夺悬空岛，他也是元凶。后来跟开封府三侠五义闹摩擦，直落得没有立足之地，刘道通一口气跑到阎王寨参与实阵读书营，结果死在山西雁徐良的金丝大环宝刀之下，得了个可悲的下场。消息传到巫山，传到老妖婆孙月梅耳朵里，她是痛断肝肠。提起三侠五义，尤其是白眉徐良，他是恨入骨髓呀。他恨不能离开巫山，赶奔开封府，把山西雁徐良撕碎了、碾烂了，他才解恨。但是，作为巫山派一派的副派主，事儿比较多，始终啊，他也没有如愿。前些时，飞云道长郭长达死在东京，消息传到巫山，他得着信儿之后是更恨徐良了，心说这回呀，无论如何我也得抽个时间去找徐良算账。恰在这时，他接着一份请帖，这请帖就是金灯剑客夏遂良和三教堂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给他来的，约请他出头帮忙，赶奔山西万里白树林三教堂参加三教81门英雄盛会，实则就是叫他帮忙对付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上三门的高人。这个老妖婆

0: 得见信之后是非常高兴，正中下怀，因此把巫山派的事情料理料理，带着俩儿子、两个女儿，以及随身应用之物，赶奔三教堂。在路上紧紧的赶路，哎，半夜前到了三教堂了。可巧一进门正遇上这个事儿，这个老妖婆已经跟小老道、小和尚打听清楚了。一听说徐良他们都在，心中暗自思想，这可太巧了。他一听有徐良啊，就忘记一路之上的辛苦，也不渴也不饿了，急于报仇。这就是他来的经过。闲言少叙，他领着二男二女来到里边，见着金灯，见个夏随良，一问这怎么回事？那白脸小老道是谁？夏随良向他一介绍，孙月梅一阵的冷笑啊！金灯大仙呐，您的身份太高了。您怎么能轻易动手呢？杀鸡焉用牛刀？我们正赶上这个事儿，干脆就把这个小老道交于老山吧。夏遂良有夏遂良的想法。你别看他吹胡子瞪眼，真要跟小贱魔白老白一子比的一处，他也不敢说有10成把握能取胜。他也怵着白老一头。如果有人替他阻挡一阵，消耗消耗白老的体力，那么对他来说有利而无弊。所以他就同意了。好，不过你来了，连口水都没喝，也没歇一会儿，我怎忍心让你动手？哎呀！我练就的元功，我还在乎这些吗？金灯大仙不必客气，您在旁边瞧好吧。说着话，他的二男二女一字排开在身后一站，这老妖婆手晃龙头拐，是直奔白衣子。他光听说过白衣神童小贱魔，没见过，这是头一回呀。借着灯光，他一看，这个白老也太年轻了，能有20岁。小白脸，小白胖子，好像念书的一个白面书生，他怎么那么大的名望呢？因此，他这个心里头就产。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白眉大侠徐良，刀劈二怪，孙奎和孙朗双双毙命，可疼坏了他们两个的妹子，梨花仙子孙凤如。桃花仙子孙凤娇，这俩女贼各晃链子飞抓，从2翼包围了徐良。那徐良久经大敌，能在乎这个吗？徐良心里说话：我老师跟我说过，说我现在变得有点发狠。杀的人太多，可是老师，你光看的一面，没看的另一面。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叫我怎么办？不杀行吗？你不整死他，他就要想法整死你。你敌众我寡，形势极其不利，在这个时候就得当机立断呐。徐良呢？还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你别看他好诙谐，疯跟什么人儿。上了年纪的还可以，这样年轻的女子

长得花容月貌，有什么好离析的？知道的行，不知道的说自己品质不正，因此徐良绷着脸儿跟这姐俩站在一块儿呢。可这俩人呢，虽然是报仇的心切，那能耐照徐良差得多得多呀，一伸手就白给。咱们书说简短，也就是十六七个回合，耳轮中就听见噗噗，两个女人是双双毙命。山县徐良抬鞋底儿，把金丝大环刀上的血迹擦净。老师，休怪弟子，我可大开杀戒了。在这时，笑面老妖婆孙月梅疼的是死去活来呀！儿哎，女儿哎，肉哎，孩子，你说你怨谁呀？其实哭也没用，你这事儿怪谁？就怪他本人。谁让他从巫山跑到三教堂这玩命呢？这不自己找倒霉吗？孙月梅晃动龙头拐，找徐良玩命。徐良本不想要他的命，心做事儿别做太绝了，留一个活口来吧。再三容情，但是这个老妖婆得寸进尺，非把徐良置于死地而后快。不但舞动龙头拐，而且打出子午问心钉，啪啪啪啪啪啪，奔徐良的致命之处。老心徐良一看，算了，留着他也是个祸害。我可没使暗器，这你首先使的，可就别怪我白眼没无情了。徐良打到二十个回合，飞身性往外一纵，抖手就是一镖。你别看他打徐良没打着，徐良打他跑不了。这一镖正中哽嗓咽喉，扑通一声，老妖婆翻身摔倒。没等徐良伸手，方淑安先蹦过去了，手起刀落，噗，脑袋给砍下来了。方淑安把大脑袋一晃，还在这吹呢。你瞧瞧，你这一刀多有功夫，哎，削瓜切菜一般，爹。我替你费了劲儿了，把脑袋拨了下来了。这五个人这一死，鲜血染红了院落呀！金灯剑客一瞅，哎呦，白眼眉呀，你可够狠毒的！儿拿命来！他刚想过去，在他身后，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飞身形就跳过来了。老剑客，用不着您，这徐良算个什么东西，把他交给我。詹峰是扑奔徐良。徐良一看二堂主过来了，心里说话，对不起，这仗我不打，不到玩命的时候我犯不上冒这个险。他心里清楚，真要跟二堂主站在一块儿，白给。徐良够多滑呀！冲着二堂主一乐，嗯，你挺好啊。撒气人有点累了，我打算回去喘喘气儿，换个旁人吧。啊，再见再见。提着刀他回来了，可把二堂主气坏了。徐良贪生怕死之辈，莫非你怕了本堂主不成？有一点。你过来，我就是不过去。房叔安把大腿一拍，你瞧瞧，你我爹，你瞧多聪明，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见好就收。嗯，我又学了一手。这位在旁边紧吹，紧给溜。二堂主一看徐良不伸手，怎么办呢？他点手换白锐。还没等云瑞过去，尖丹日月邪昆仑陈仓跳上去了。二哥来了，

咱们老哥俩比比。詹峰心中暗想：陈仓啊，坏事就坏在你身上。你本来是我们三教堂的三当家的，跟我们离心离德，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至于这么惨呐、到了现在，詹峰也顾不了一切了，晃动双掌跟陈仓是站在一处。这陈仓和尚能耐是不小，但是比二堂主还差了一块。40个回合过去之后，陈仓一个没留神，被詹峰手起一掌，正打到后背上。这詹峰叫铁掌霹雷子啊，那是铁砂掌，真要拍上，这人不死就伤。但是陈仓呢，练就的昆仑闭气功，会金钟罩。一看掌躲不开了，老和尚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丹田，丹田功的后背，就看他这后背崩，鼓起了2寸多高，比铁板还坚硬。就这样把铁掌给他闭住了，虽然说闭住没受伤，但是他可没站稳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抢了20几步，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没等陈仓起来，大堂主方天画跳过去了，把腿抬起来：“别动，老三，哥哥对不起你，你先委屈2天。”砰！陈仓被人家生擒活拿，软禁到三教堂。那么究竟陈仓是死是活，在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白老白一子，一看陈仓可是叫人抓住，小剑魔可沉不住气了，晃佛光剑点手唤詹峰，打算跟他决战。詹峰一看是小剑魔过来了，他把脑瓜一扑了，磨身就走。为什么？不干啥，就凭他跟小剑魔伸手啊，6个也白给。詹峰也没吃眼前亏，他这一回去，金灯剑可一看，那还是我的事儿了，干脆别叫别人耽误时间了，我呀非报前几天之仇不可。就这样，金灯剑客下随良点手换小剑魔，舞动三间匕首月，两个人就站在一处。前文书咱说过，金灯剑客下随良要论武功，名次上啊排的第4。白老白一子呢，要论武功，从名次上排到第6，俩人还隔着一级。但是金灯剑客的伤没太好，软肋也受了伤了，耳朵也受了伤了，虽然说不太重，这么给他带来不便。他要使足了力量，这伤口隐隐作痛。可小剑魔则不然，血气方刚，精力充沛啊。因此两个人这一伸手，打了个4军力敌，不差上下。咱们书说简短，120个回合过去了，没分输赢。人们都在两旁静悄悄地看着。徐良不白给呀，徐良一边歇着一边仔细留神，他看小剑魔的剑术究竟有多高。他一瞅这把佛光剑使的是峨眉绝剑的招数，果然身手不凡，不愧叫小剑魔。一开始一招一式看

0: 早就栽在那儿了。白玉瑞往前一凑合，三哥，你看怎么办？看这意思，白老未必能讨出便宜。我也是这么看的，乐兄的，要实在不行，我们赶紧派个人回去送信，到沈家庄把各位老剑客赶紧请来，光靠我们几个人是白给。我也是这么想的。那谁去呢？徐良有心去，一想不行，虽然我的能耐远远比不上小剑魔，但这阵人手太少啊，我这一走等于撤个梯子，再回到沈家庄再把人请来得多长时间。一旦小剑魔和我老兄弟方树安他们有个闪失怎么办？白云瑞要请去也不行，云瑞是硬台柱子，在这种场合他离开也是不利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得交给戏不大头鬼方树安，他走与不走，在与不在，无足轻重。徐良把方叔安叫过来了，方叔安，你想个办法，使个脱身之计，赶紧回到沈家庄前去请人。
1: 嗯，干老，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光靠咱们爷儿几个是不行啊，我说走就走。
0: 方叔安就打算抽空走。但是他们这一咬耳朵，被昆仑僧看见了。他虽然没听见他们说的是什么，察言观色也猜着了八九。弥陀佛！这几个小子要商议什么事儿呢？甭问，大概他们感觉到形势不妙，打算请人去吧。嘿嘿，要真是这样，你们是痴心妄想，我非盯着不可。这老家伙就住了意了，方叔安不知道。领命之后，老方这俩手啊往裤腰带上伸，哎呀，人吃五谷杂粮啊，到时候就犯病。我说那肚子怎么这么疼呢？我各位，你们先在这儿，我找茅房方便方便。冷个冷，冷个冷，哎呀，这肚子拧肠疼啊！其实他说这话是给别人听，他往后一撤，滋溜钻到胡同里了。老方到了胡同，回头一看没人跟着，也是一股激劲儿。把大脑瓜一晃，脚尖点地，噌，窜上矮墙，双腿一飘，跳到墙外。再往前走是高墙，方叔安蹦不上去，利用飞抓百炼锁抓住墙头。他上去之后，骗过墙头，跳到三教堂的外边。方叔安把飞抓百炼锁卷了卷，揣到怀里。手提小片刀，晃着大脑袋就撒开鸭子了。方叔安一边跑一边骂，骂谁呀？骂陶禄等人，这帮老家伙太奸了！你们就没想想，我们爷儿几个敢奔三教堂，到了虎狼窝能好得了吗？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你们怎么就不来给打接应呢？啊，非得回去找你们，你们才来吗？人老奸，马老滑，这话是一点儿都不假呀！等我回到沈家庄见着你们，我呀就得说你一句难听的话，好解解我胸中的闷气。他正低着脑袋往前跑呢，就觉这脖子叫人给掐住了。哎呀，慢点，上不来气儿。回过头，老方一瞅，可吓坏了，正是三十。

0: 之必求卧佛昆仑僧。昆仑僧脸上一阵的狞笑，大头鬼，干什么去？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当是谁的？闹了半天是大和尚。你看，咱爷俩感情还真不错，刚见面您就对我这么好，你看我这走这么一会儿，还用你送干什么？撒手撒手，甭送了，回头见，回头见。啊呸！谁送你？你死不要脸！说，你想干什么去？是不是打算搬兵求救？房叔安一听坏了，让这老家伙给猜着了。但是房叔安哪能轻易说实话呢？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这两天吃东西吃的不对付，肚子绞肠疼。刚才我在三教堂找茅房没找着，我出来找茅房来了。胡说！姓房的，现在你要想逃走，势比登天。你再滑，你也滑不掉了。说实话，你要不说，我就掐死你！哎呀，慢点，慢点！我你掐的我上不来气儿，我怎么说呀？昆仑僧把这手松了松，方叔南跟他对付。哎，我说昆仑僧，你要是好样，你把手松开。你讲话了，我好比一个小兔子，你好比一只雄鹰，我还能跑得了吗？他我这两下子在您老人家面前，我狗屁不是。你何必草木皆兵抓住不放呢？你等我说完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还不行吗？昆仑僧一想也是这个理儿，心说要不松开他呀，让他临死也小瞧我。他往周围看看，森林、大山，别的情况一点没有，他放了心。他大手一张。把方叔安放下了。我告诉你，方叔安，我知道你小子坏，你想跑你可跑不了。你只要一动，我手起掌落，击碎你的狗头。说，到底干什么去？哎，我大和尚，您刚才说对了，我们实在没招了，觉着人手不足，我干老让我回去请人去。这倒是实话。请谁去？就那些老糟头子呗。因为那个野外老剑仙陶路，这您都熟悉了，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那位，不还打过你呢？不是，废话，往下说。哎，还有呢，那个梅良祖老梅头，还有那个倒骑驴的古云飞，还有那俩大和尚，风僧最不提凌空，大力佛欧阳普中，还有那个老道。就霹雳狂风、水上浮舟、诸葛鸳鹰，还有那个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就这些人呗。他们现在何处？都在沈家庄呢，离这儿大概能有个15、16里地儿吧。住的小诸葛沈仲元家了，我回去去请他们。还有呢？没了，就这点事儿全给你抖了出来了。哎，我说大和尚。人呐，活到世上，都得求人，哪不交朋友呢？我看咱爷俩挺投缘，别看水火不同炉，那是门户之见。其实我这人可好呢，你要跟我处长了，你就知道了。我这人为朋友两肋插刀，只要你高过手能把我饶了，此恩此德，我是铭刻肺腑。咱交个朋友怎么样，老哥哥，能不能把我饶了？呸！谁是你老哥哥？方叔安呐，你小子这叫恶贯满盈啊！你做的坏事儿比徐良和白云瑞还要多得多。你知道武林人恨你恨到什么程度吗？恨不能把你抓住扔到油锅里把你炸了。可惜他们都没在当场，大伙出不了这口气呀。但是要把你留下还是个祸害，今天也就是今天，你必 眼。方叔安这回一点咒念都没了。老方一想，完完完完完完呢！我这条小命这才交代。要换旁人呢，闭眼睛在这等死，临死得有骨气。这方叔安则不然呢，没羞没臊没皮没脸呢，在没死的前一秒钟，他也得挣扎呀。这方叔安就喊上了：“来人来，救命啊！谁在这呢？救命！我叫你喊！”可把昆仑僧气坏了，刚要伸手。那这两嗓子还真有效，就听树后边有人弹奏了一声：“无量天尊，昆仑僧修得法为81门总门掌普渡萨埵，此就这一嗓子不要紧。”昆仑僧好像没尿到裤子里头，大和尚吓得一蹦多高啊！心说坏了，莫非81门总门长普渡来了？真要来了，焉有我的命在？他是没身就跑。人的名，树的影。你看人家这一报名，吓得昆仑僧都望风而逃。哎呀，把方叔安给乐的，我因为命大福大造化大，总门长来救我来了。再看树后闪身出了一人，方叔安怎么看怎么不像81门总门长。等离近了吧，方叔安没气死。一看出来的是谁呀？正是开封府倒数第一的大饭桶圣手秀士臭豆腐冯渊。这个冯渊呢？专门冒充别人，你看这人不是没能耐吗？有个特长，学谁像谁。没事儿，他就研究这些人说话的声音。他为什么这么干呢？冯渊想好了，这个动物当中，这兔子最没能耐。它不是吃肉的动物，嘛打仗也打不过别人。但是兔子有特长，第一后腿长，跑得快。我厉害。那么我这能耐太次了，比谁也比不起来。那么我这能耐太次了，比谁也比不了。30多岁的人了，再想长能耐是没那么容易了。干脆我就模仿这些高人的声音，在时不可解的时候，我这一学。你也能起到保护作用，能把别人吓跑。所以这冯渊呢，没少下功夫，学谁像谁。想当初，他跟着北侠曾经到了一趟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见过2次总门长，他就把这个声音模仿会了。要听过这个声儿的，你一点不差。这昆仑僧也听过呀，因此才把他吓走的。单说冯渊，这个乐劲儿就甭提了。迈着方步来到房叔安近前，仍然学着81门总门长的腔调。叔安，见着本总门长，因何不施礼呢？你去你妈的！我臭豆腐，你装什么大瓣蒜呢？你这是从哪儿来？乌鸦混战无比该子岑特洛贝英子车叫老培养的。我你这个人真是没良心，我方才要不学总门长的声音，焉有你的命在？幸亏我这一嗓子才把他吓跑。
1: 那也是，哎，我谢谢臭豆腐。哎，你从哪儿来？
0: 我从沈家庄来。哦，那帮高人来了，你全来了。都在后边让我前面开道，你们这帮混战无比该子一来就没有引子了，大家非常着急，让我前面开道，老少英雄随后就到。太好了，我说臭豆腐，事情是万分紧急呀，必须派人增援。
1: 这二坏

0: 哎，说到这儿，转身刚想走，站住！昆仑僧又回来了。原来这昆仑僧跑了一股了，觉着这事儿奇怪，心说这总门长还吃人呢，我连影儿都没见着，我就跑了。这要叫别人知道，好说不好听，哪怕我看一眼呢。聂祖潜踪他又回来了，姐透过树林的一看，可把他气坏了。要不是八十一门总门长，闹了半天是臭豆腐，心说你可把我唬坏了。今天老僧焉能饶你们二人？哪怕砸死一个，也算给武林除害。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白眉大侠这套书有两个最难对付的人，又没能耐，鬼点子又多，谁遇上他们脑瓜都疼。这俩人是谁呀？一个就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还有一个臭豆腐圣手秀士冯渊。要说这两个人的坏劲儿，不差上下，各有所长。房叔安表现的有点外露，圣手秀士冯渊呢，有点内秀和含蓄。就拿这冯渊来说，他最大的特长能模仿别人的声音和动作，那学的是一般不二，装谁像谁。拿前文书说，他遇上了卧佛昆仑僧，为了解救房叔安，装作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的声音，才惊走昆仑僧。冯渊怎么能模仿八十一门总门长的声音？他要不挨着他，当然没法学。这还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北侠子然伯欧阳春跟随他父亲扭转乾坤目览十方欧阳钟会，他叔叔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要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前去朝圣，就带着冯渊。因为冯渊是北侠的徒弟，您说这欧阳春窝囊不？成名一辈子收了个罪犯桶的徒弟，等见着八十一门总门长，人家老几位是越谈越热乎，住了约有半年有零。这冯渊呢，没事儿庭前背后就跟着模仿总门长怎么说话，怎么个动作，有什么特长，他是牢记在心。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呢。这冯渊有这种爱好，谁也不知道，哎，他就全学好了。不但学好了，在背后没人的时候，他暗中练习。他之所以这么做，有他的原因呢。冯渊知道自己能耐不行，在关键的时候，这就是杀手锏，可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曾经使用过几次，果然百灵百验。拿这次的事儿来说吧，就是一例。他平时要不下苦功，能把昆仑僧吓跑吗？闲言少叙，房叔安一看是臭豆腐冯渊，乐得直拍大腿。
2: 我他妈臭豆腐，我认为。

0: 八十一门总门长真来了，闹了半天是你，乌鸦混账无比该死！我要不是装八十一门总门长，焉有你大头鬼的命在？两个人说罢都乐了。方叔安就问
1: ：“哎，满朝道啊，你这是在哪儿来？是从开封来，还是从别的地方？”
0: 哎呀，一言难尽。方圆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在前文书，咱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带着西部大头鬼方叔安，私自离开开封，要赶奔修罗刹三教堂。他们走了之后，马上被徐良发觉了。徐良就把这个事儿如实的禀明了包相和蒋平，把包大人也急坏了，责令蒋平和徐良无论如何要把云瑞和方叔安找回来，千万可别出事儿。蒋平跟徐良一商议，怎么办呢？徐良说：“这么办，我先行一步，您呢？”把开封府善后的事情处理完了，后年再去找我，咱们在三教堂或者是华阴县不见不散。徐良就下来了。蒋平是个十分精细的人呐，蒋四爷一想，慢着，别太着急了。云瑞和方叔安一文一武，这两个人不白给。就即使到了三教堂，也不见得就发生危险。再加上徐良也追下去了，有这三个人要吊着膀子，也能化险为夷。我呢，得把家安排好了，别弄个棋圣不顾家，中了人家的瘾君计，把我们都调走了，开封府空虚了。万一家里边再出了事儿，那后悔就来不及了。因此，蒋平把开封府做了周密的安排。他看看手底下这些人，带着谁留下谁。后来，他把南侠展雄飞、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双侠丁若兰丁兆慧、大和尚金背罗汉武申留到家了，告诉他们：“你们老几位。”就是保护包大人的安全，提防有贼人偷袭。另外呢，没有什么用的人，他也留下几位。蒋平还抽空到了一趟五军都提府，见着铁帽子王爷岳恒，借了500铁甲军，让这500铁甲军围着开封府是日夜巡逻。加强戒备，同时蒋平还在开封府抽调了一部分人，训练一支200人的便衣队。那位说干什么这么样兴师动众？哎呀，情况相当复杂，不容蒋平不这样做呀。他知道这样做是有备无患。都安排好了，蒋平带着小武艺、小七杰起了身了。跟着他的有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小义士、爱虎、粉子都、卢真，有圣手就是冯渊、蒋昭、蒋小义、日月飞行、小太保钟灵、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柳金杰、柳玉杰、小元霸鲁世杰，他们一共老少19个人。走到路上的时候呢，蒋平比别人道道都多。哎呀，四老爷一想，那么大的华山，那么大的华阴县，谁知道徐良他们在哪儿啊？为了少惹麻烦，他想起一件事儿来，问柳金杰和柳玉杰，我说：“小子，你们俩过来问你们点事儿。”四大爷。

0: 什么事儿？我说你们知道小诸葛沈仲淹住的什么地方不？知道啊，住在哪儿？住到华阴县东关外沈家庄啊，妥了。沈家庄在哪边？你们俩还记得吗？嗯，还能找得着。头前带路，咱们直接赶奔沈家庄。大伙儿明白蒋平的用意，他认为徐良、白云瑞或者就落到那儿。为了省事起见，才做出这么个决定。哎，蒋平这个决定做对了，到这儿还真就找着了。小诸葛沈仲元一看四哥蒋平来了，领着一大帮人，心里头非常高兴，把蒋平接到里边。蒋四爷进屋一看，嚯，这么多的高人都在这儿呢，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蒋平率领各位小英雄见过桃路、桃符庵，见过古墓大建邹瑞、邹化昌，和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以及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又见过金睛皓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婴、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等人，亲人见面，打开话匣子，彼此做了介绍啊。蒋平一看，唯独没有徐良、白云瑞和方树安。他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后来一问才知道，这几个人赶奔三教堂了，走的时间很不短了，一直没回来信儿。蒋平这心里头就不老高兴的，心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没个当头的，这事儿不好办。看来徐良他们是摊了事儿了。你怎么不派人去接济一下呢？但是当着这么多老前辈，他又不敢说这种话。后来他一想，干脆让圣手就是冯渊再走一趟。别看冯渊没能耐，这小比兔子跑得都快，鬼点子也极多，让他打探风声是万无一失。就这样把冯渊打发走了。冯渊就是这么来的。可巧在树林中石喇子后面遇上房叔安惊走昆仑僧，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冯元刚把话说完了，把房叔安气得一跺脚，饭桶糊涂，太糊涂了。乌鸦混账，乌鼻盖子，你说谁糊涂？
1: 我说我四爷爷蒋平糊涂，糊涂加三斤的老糊涂。还派你臭豆腐跑这来一趟干什么？这不耽误功夫吗？干脆拉着大队人马就来就得了。你们还不知道呢，三教堂里边打得热火朝天呢。小剑魔白衣子正然会斗金灯剑客夏随良，人家人多，咱们人少，真杀急了，对咱一点好处都没有。我若是跑出来搬兵求救，他妈的让昆仑僧把我追出来了，好悬没交代。我说臭豆腐，他们都在哪儿呢？应当赶紧回去把他们各位请来就对了。
0: 冯渊一听啊，方叔安说的有理，既然这样，我无需上三教堂了，马上翻回沈家庄去拉人马就得了。二坏商议好了，刚一转身被一个人给拦住了。站住！尔等还往哪里走？两人吓得一缩脖子，揉眼睛一看，可吓坏了。闹了半天，正是卧佛昆仑僧。那位说：“昆仑僧不是吓跑了吗？”对，是跑了。不过这老家伙也挺狡猾，跑出二里多地去，他回头一看，没人追他。他不跑了，蹲到道边吧嗒吧嗒滋味，回忆回忆方才发生的事情。昆仑僧是越想越怀疑，他一想，我也太冤了， 我还没见这81门总门长的面儿，我就跑了。就见这面，他还吃人怎么的？他有一告，我有一诉；他有他的理，我有我的理。我想总门长绝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就置我于死地呀！你说连句话都没说，甚至连个面都没见，我就跑了。他又分析一下，不可能啊！81门总门长身份太高，怎么能轻易离开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呢？听方才那声音是总门长的声音，但是呢，又觉得有点愣，不那么苍老，是不是有人装的？不管怎么说，我得回去看看。要真是总门长，我不露面，我再跑；要不是，咱们再算账。因此，昆仑僧顺着原道又回来了。这二坏没想到这时候，正在树林里头白活呢。昆仑僧一看，啊，不是，闹了半天是臭豆腐装的，可把我坑苦了。老和尚恼羞成怒，才大喊一声，把他二人拦住。此刻的昆仑僧恨不能把方树安和冯渊扯碎了、撕烂了都不解恨。方树安和冯渊一看坏了，慢说咱俩，咱们20个也打不过一个昆仑僧啊！36计是走为上策。二坏一抹头，奔西北就跑起来了。要说他们俩的脚程啊，都练出来了，没事净打败仗，净逃跑了，所以比一般的人呢，腿脚利索的多。尽管如此，他们怎么能跑得过昆仑僧呢？这大和尚也有招，把大肚子一甩，咻，就3丈，再一甩又3丈，连着10几甩就撵上了二坏。奔圣手就是冯渊，就是一铲，冯渊吓得妈一声往旁边一躲，这一铲正砍到树上，这棵树比对掐还粗着3圈，耳轮中就听着咔吧，把树是拦腰砍断。冯渊一想，妈的妈，我的老了，这样砍到我身上还有个好呢。乌鸦方叔安，你看怎么办？方叔安也急了，我说臭豆腐，你他妈真没经验，要跑别一块跑，我奔西北你奔东南，别他妈往一块儿跑。哎，方圆一听，对，这两个人呲溜分了家了。昆仑僧一看，耶，哎，心说这我撵哪个好呢？反正我得抓住一个。哎，又一想，冤有头债有主，我还得抓方叔安呢。何大臣一哈腰，他就追起来了。方叔安，儿往哪里走？
1: 哎，有地方走，这你甭管，
0: 你给我站住！
1: 哎，我才不站住呢，站住就嗝屁朝凉了。再见！
0: 没跑出半里地，就让昆仑僧给撵上，轮铲便砸。方叔安像兔子似的奔奔直奔，左躲右闪，结果也没砍着他。正在这时，就听风声所响，臭豆腐冯渊是挺刀而出，奔昆仑僧的后背就是一刀。乌鸦混账，无比高子，我老人家回来了。方叔安就问，
1: 我你怎么不跑，你回来了？
0: 乌鸦，我要跑了你怎么办？我要助你一臂之力，来来来，咱们两个人双战于他。哎，方叔安一听也对，要容等着冯渊走了，那我一个人还真够呛。这俩坏蛋把昆仑僧给缠住了，他们俩是瞎咋呼，根本伸不上手，刀要碰到铲上是非撒手不可呀。二坏比划了两下，又分两方面逃走。昆仑僧这回改变了主意，是追赶冯渊。你看他妈这小子也够坏的， 追了没有多远，方叔安又上来了。
1: 你站住！今天方大老爷跟你大战800合，
0: 好小子，有种你别走！昆仑僧奔方叔安，方叔安是扭头便跑。大和尚刚一转身，方圆又回来了。丫鬟张无边，该子，你敢回来跟吴老人家大战600合？这下昆仑僧可倒霉了。
1: 冤魂缠腿，被二坏是牢牢的给拴住。
0: 要不说这个大将啊，有时候倒霉也倒到小卒手底下。关云长能耐不？走麦城就是被小卒给活抓的。那下棋您别小瞧那兵卒啊，那真要过了河愣往上拱，也能把你拱败了。何况是这二位，方叔安，你看怎么办呢？光凭这么打不行啊！哎，有主意了。他利用臭豆腐缠住昆仑僧的时候，方叔安从树后头找了一堆沙土，把两个袖筒全灌满了。这是方叔安研究特殊的兵器，叫土炮。装满了脚脖子里儿，他又回来了。
1: 哎，昆仑僧，来来来，咱俩大战600合。
0: 方叔安呐，你跑不了。他转过石喇子，轮铲就砸。他没想到这一手。方叔安抓准机会，尤其这个半夜呀，那眼目不太得劲儿，因此他把袖筒一甩，捅炮，捅炮，噗噗。可能这昆仑僧也气糊涂了，不然的话也不能吃这亏。这可好，脖领子里头，耳朵眼里，鼻子眼里，嘴里，俩眼睛，满脑袋全是沙土了。这玩意儿可不留客气啊！昆仑僧觉着不好，哎呀，莫身想跑。他后边就是个石喇子。他转身用力过猛，结果一脑袋碰到石头上，耳轮中就听见啪。那位说把脑袋撞碎了没有？那就得说昆仑僧功底扎实，这家伙练过天花宝盖闭气功，又练过金钟罩，还有童子功，整身的13太保横链，就这样保住一条狗命。尽管如此，这下可撞得不轻啊！他就觉着天旋地转，脑瓜子撕裂一般，顿时是人事不省，摔倒在地，他大铲也扔了。方叔安和冯渊躲到树后头，半天都没敢出气儿，注意地往对面看着。后来冯渊捅了一下方叔安，乌鸦混真无比该死，大概这个老东西昏过去了。
1: 我怕他装像。我说你起来不起来？你装什么像你？我可拿石头砸你脑袋了。
0: 方叔安捡了几块小石头投过去，一看打他身上纹丝不动，这才放心。二坏从树后转出来，蹑足潜踪，慢慢的摸到昆仑僧近前，一看，呵，俩人全乐了。昆仑僧这脑门子长了一个大包，比馒头还大3圈，又青又紫，再看五官都挪移了都。
1: 哎呦，我说你练功没这么练的，拿石头碰脑袋，活该你倒霉落到我们哥俩手里头。我方圆，你说应该怎么收拾他？
0: 吾看应当把他乱刃分尸，眼珠子抠出来当炮彩，为人间除害。
1: 混蛋，你太混蛋了，未曾说这话你连点脑子都没有。
0: 你的意思？
1: 我的意思留个活的，抓个人质，这可有用啊。 这老家伙身份太高，

0: 要抓住他，跟金灯剑客夏遂良讲条件，不怕他不听。乌鸦，这个主意可真不错。来来，把绳子拿出来。冯渊是抓差办案的官人儿，那腰里边的绳子锁链那是不离身呢。他帮着房叔安把昆仑僧给捆上了，单三扣、双三扣、拿扣，不仅用脚蹬，他还怕昆仑僧明白过来，用气功把绳子崩断，又拿锁链在外头多加了一层。觉着保险了，二坏才放心。方叔安长吁了一口气：“哎呀，弥陀佛呀，无量佛呀！我得让他明白明白啊！哎，前面那是个水沟不？乌鸦好像有流水的声音，咱俩把他架过去，往他脸上喷点水啊！要叫他死了还不好办了呢，还。”两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劲，找到水沟旁，用水哗哗往昆仑僧脸上一撩，连泥土在眼睛里的沙子面儿全给冲出来了。好半天，昆仑僧才明白过来。你别叫唤！哎，昆仑僧。你可放明白点啊！现在你是我们的俘虏，我们叫你死你死，叫你活你活。你可知道我们二位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你要胆敢不老实，现在我就抠你的眼睛，然后就拉你的舌头，你信不信？乌鸦方说完：“不要那样办，吾现在肚腹疼痛。”还有一泡稀屎，最好拉到他嘴里。昆仑僧一听啊，哎呀，我倒了霉了，我怎么落到这俩小子手里头了？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干脆我别说话。这个老家伙，把眼睛一闭，把嘴也闭住，头低着，一语皆无。方叔安点点头，哎，这就对了。这才叫光棍呢。我臭豆腐，来来来，架着他，咱们走。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他们架着昆仑僧从树林出来。还有那条大铲呢。方叔安跟冯渊就一咧嘴呀，这条大铲也太沉了。抓个俘虏有好处，也有麻烦。还得给他扛着铲。方叔安瞅了冯渊一眼：“臭豆腐，这事儿就是你的了，你扛着吧。”“哦呀，你真行，好，我扛着。”冯渊拖这条大铲，方叔安架着昆仑僧从树林出来。刚到树林的边上，就听头顶上恶风不善，窜起俩人来。用猛击夺速之法抓住方叔安和冯渊的脖子，砰砰！这两个人想要动转，势比登天。就听身后有人冷笑：“好小子，你们俩都坏的出了油了。今天是恶贯满盈，我要儿的狗命。”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这光绪皇帝被囚禁起来了，他过了十年秋帝的生活啊，这十年他过得太苦了。那么国家也发生了不幸，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那么他的个人也发生了不幸，大清国朝的皇帝居然做了秋帝。可以说光绪的一生，政治生活是悲剧，家庭生活也是悲剧。在光绪家庭生活中呢，除了他的生母之外，影响最大的三个女人是慈禧太后、裕隆皇后和珍妃。慈禧呢，既是光绪的恩人亲人，又是光绪的仇人和敌人。他既把光绪给周上了皇帝的宝座，又把这光绪给抓起来困在瀛台啊。第二个女人就是裕隆皇后。光绪是19岁结的婚，娶的是裕隆皇后。那么这个裕隆皇后是叶赫那拉氏，是慈禧亲弟弟的女儿。哎，这多有意思，皇上是他的外甥，皇后是他的侄女，那是亲上加亲呢。这个裕隆皇后仰仗的慈禧这个权势，跟这个光绪这个感情，你说能好吗？他不能好啊。所以小两口是时常的吵架呀。但是光绪爱一个人，就是珍妃。这个珍妃既聪明又漂亮，两个人的感情啊是非常的好，这就引起了慈禧的嫉妒，就下了一道旨，不允许珍妃接近光绪。而且呢，这个慈禧来了怒劲儿啊，把这珍妃拉出去，命人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啊。这个在宫廷的御医档案里都留有一些资料。光绪26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个慈禧带着光绪皇帝跑了。临跑的时候，命太监崔玉贵把珍妃推到了宁寿宫外的井中，害死了。但是这件事呢，没有正史记载，但是珍妃确实是那时候死的，这个也就成了疑案。光绪34年，也就是公元1908年11月20日，

十一日，光绪皇帝死于西苑瀛台含元殿。那么光绪帝的死因呢，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患病正常死亡，二说是被人下毒致死。而光绪帝说正常死亡，这也对，因为这个人常年闹病，而且呢骨瘦如柴呀，弱不禁风，无有伏击之力。二说是被害死了，也对。你想啊，光绪头天死了，第二天慈禧就死了，所以啊有一种传说说光绪是被慈禧给害死的。反正这个无证可查，确实让人家疑惑，因为光绪是21日死的，慈禧是22日死的，为什么慈禧要害死光绪呢？这个也是个谜。反总而言之，没有正史的记载，咱别胡说。由于这个光绪死了之后啊，他没有儿子，那么他的继承人呢，就得在宗室中选择。慈禧活的时候有个懿旨，让这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继承大统，这就是宣统皇帝。宣统皇帝溥仪是清朝十二个皇帝当中最后一位，登基坐殿的时候年龄也最小，在位时间最短，那就是宣统溥仪了。溥仪辗转的皇帝生涯，他也经历了登基、退位、复辟的曲折复杂过程，这是清朝十二帝当中独一无二的。咱们说这登基，慈禧皇太后在十月二十日下了一道旨，命溥仪继承皇位。这溥仪的父亲就是醇亲王载沣，领命把这个溥仪领进了宫中。当天傍晚，这个军机大臣也到了皇宫。这个溥仪进皇宫一看，这儿停了光绪的尸体。那溥仪是个三岁的小孩啊，他往这边一看，是一个枯干的老太太慈禧啊，也马上要咽气了。你说这吓得溥仪哇哇直哭啊，好家伙，谁受得了这个，直骂喊我要回家。这宣统从继位到退位那只有三年，他的年龄从三岁长到六岁。那么在这个当中，影响他一生最大的事情就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爆发了，在宣统三年，也就是公元1921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此间呢，袁世凯与孙中山秘密协商，孙中山许袁世凯继任大总统。那么这个民国建立了，在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被迫宣布诏书退位。这个退位啊，这个民国的这个当权派还真不错，告诉溥仪你大可不必搬出宫中，我们的民国政府呢还给你拿俩钱儿啊，你就在这皇宫的好好待着。这溥仪呢也就点头，他能懂什么呢？可是这退位退下来了，却又来一个复辟啊，又上演了一出张勋兵变、宣统复辟的闹剧。这个袁世凯死后啊，黎元洪为大总统，段祺瑞呢为内阁总理。这个黎元洪和这个段祺瑞意见不合，时有冲突，这就是府院之争啊。那么黎元洪一看老这么争也不行啊，就找一个叫张勋的军人，说你到这个京城来调解一下。好家伙，这张勋就带领他的辫子军来了。这小子是笑于清廷啊，总觉得什么民国不如大清朝，就以调解之名进了北京城了，哗就演变出兵变。好家伙，把黎元洪整跑了。他跑到皇宫往那儿一跪，给这溥仪咚咚咚咚咚咚咚磕了好多头，说这么办吧，皇上你再出来当皇上吧，就这么地，就瞪眼珠子又把溥仪招上了皇帝的宝座。这个张勋带兵入京，溥仪第二次登基做了皇上，哗，这全国可乱了套了，各地的这个军阀割据势力不干了，这纷纷通电声讨啊。黎元洪呢又组织了部队，又组织了人，这就跟这张勋干上了。12天，张勋兵变失败了，那么溥仪的复辟闹剧也就结束了。还得写这退位诏书啊。这溥仪啊看这诏书是放声大哭。那么这年溥仪多大岁数呢？14岁。溥仪的复辟后果是很多人感觉到这个人

太不安分，留在这皇宫里边啊，就等于给中华民国还留一条辫子啊。这个旧皇宫呢，成为了复辟势力的大本营，所以又引发了北京政变。在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他到了北京，下令溥仪立刻出皇宫，废除帝号，你溥仪要成为国民。溥仪被逼出宫，事情来得突然呢、放声大哭。当时围这皇宫的是北京的警备部队，这个北京的警备总司令叫陆中民呢、他限制溥仪2个小时之内你必须撤离紫禁城。这个溥仪觉得太匆忙，来不及准备，就跟这要求能不能宽松点时间。不行，你如果再拖就开炮。哎，别走走走啊，收拾收拾，坐着车就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醇亲王府。溥仪正式出皇宫了，回家了。1925年，溥仪到了天津，先后住在张园、静园。1931年到东北，1932年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又当了皇帝了。不过他这皇帝是傀儡皇帝，是在日本人的操纵下、指挥下跟着日本人转的皇帝，一切事务还有日本人说了算。1945年日本投降后，溥仪呢就被这苏军抓了俘虏了，压在了伯利收容所，就是今天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压到这里了。到了1950年8月，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压到了中国境内，就压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先后共度过了15年的监狱生活。1959年，溥仪得到特赦。1964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10月17日，因病病逝，终年61岁。溥仪死了之后啊，这个爱新加罗家族就商量，决定将溥仪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骨灰堂，而后将溥仪的骨灰重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994年呢，香港有一位叫张世义的，这位拿出钱来出资，又在清西陵、崇陵西北的地方建了一个华龙陵园，把溥仪的骨灰又迁于华龙陵园内。下面咱们说一下溥仪的家庭。溥仪先后共有5位妻子。先说皇后，皇后呢叫郭布罗氏，名婉容。在民国11年，也就是1922年，溥仪18岁那年，同这婉容结婚。婉容结婚前是住在北京东城鼓楼南茂胡同，你现在到那儿去找那35和37号院，哎，就是当年婉容住的地方。溥仪是在退位时候结的婚，但是呢，当时的皇室呢跟这个民国签了一个优待条件，就是在皇宫院里头，这个皇上溥仪的尊号不变。所以啊，这个溥仪结婚称作大婚，婉容呢被称作皇后。而实际上此时的溥仪已经不是皇帝，婉容也就不能称其为皇后。第二个妻子是鄂尔德特文秀，这个文秀和这婉容是同日和溥仪结婚，后来呢这文秀呢在天津与这个溥仪离了婚，当时震动很大呀，皇上离婚那家伙那轰动很大。第三位是祥贵人塔特拉氏，后改了姓，姓谭，叫谭玉玲。这谭玉玲和这溥仪是在长春结的婚，谭玉玲呢1942年病逝。第四位是福贵人李玉琴，1943年李玉琴和溥仪在长春结婚，1957年李玉琴呢和溥仪又离了婚，2001年李玉琴病逝。第五位夫人

0: 叫李淑贤，他是1924年生，在1962年五一期间同溥仪结婚，这个就属于平民婚姻。李淑贤呢，在1997年因病而逝。溥仪对清朝历史因为年幼而没有独立政治责任，对宣统皇帝的历史是非功过用不着加以评价，那是一段特定的历史，溥仪只是作为一个清朝末帝的历史符号而存在于历史的典册。至于溥仪出宫以后的历史呢，不属于中国帝王史话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不必太详细的说明。那么清朝皇帝啊，有两种巧合的历史现象我一定要说一下，这个大家扒的扒的嘴琢磨琢磨，想想是不是有滋味。这个溥仪啊，被压在这个抚顺战犯管理所，离这个抚顺城不远有个地方，这个地方归抚顺管，此地名叫新宾赫拖拉。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清朝太祖高皇帝在这儿兴起的地方。高皇帝打下了天下，建立了军队，给后人攻进山海关做好了基石，所以抚顺可以说是大清朝的龙根。哎，清朝在抚顺兴起，结果清朝的末位皇帝又被压在了抚顺，一兴一亡，这真是历史的巧合呀。第二个巧合就是清朝在兴起的时候，这个皇后呢是叶赫那拉氏，那么清朝灭亡的时候，这太后也是叶赫那拉氏。这里边有这么一段事儿，什么事儿呢？就蔡东藩先生的《清史演义》在这个第二回啊，有这么一段话，说这努尔哈赤建这个祭天堂的时候，挖这个地基，挖来挖去呢，挖出一块石头，一看上边有六个大字，灭建州者叶赫。那么这块石头上这几个字儿，让这个努尔哈赤吃惊不小。结果后来呢，果然这个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把清朝给弄亡了，搅得一塌糊涂啊。得说呀，确实大清朝啊糟进他手了。不过这块石头这个事儿啊，这是小说加言。那么在些满文汉文各种史料上，没有关于这块石头的记载啊。没找到，那就传说。往往有的些事儿啊，真是一些巧合。这个大清朝没了，还有一种巧合，这个在溥仪先生的《我的前半生》这本书的回忆中写道，大体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这个光绪死了，那么这个溥仪就在王府里抬到了皇宫，就继位了。你小孩啊，他的父亲呢？就把他放到那皇帝宝座上了。哎呀，溥仪年岁太小，我一看这满朝文武大臣戴的红顶子蓝顶子这一堆顶子，那小孩能不害怕吗？还别说小孩啊，你想那皇宫大殿里，你到那北京故宫里看看，阴森森的，那确实很吓人。哗往下一跪，这时节啊，这溥仪就吓哭了，哇哇哭。他的父亲也跪下了，手扶着他，这上边孩子哭，底下大臣梆梆的三叩九拜，你想想那家伙那时间也挺长啊。这溥仪这心灵就受了强烈的刺激，就受不了了，哇哭。他这越哭着大臣们越磕头，梆梆万岁万岁万万岁。你说这大臣们这个嗓子在烟酒嗓啊，喊着这走音儿也不好听，你这溥仪更害怕了，越喊这个哭声就越大，就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哎呀，你怎么能回家呢？他父亲就着急扶了他，你可别哭了别哭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啊，快完了快完了快完了。他父亲说那意思是大臣们这个君臣大礼快磕完了。结果这些大臣们行完礼往那一站，这心里头就不舒服，快完了什么意思啊？这百官们呢就窃窃私语啊，怎么能说快完了呢啊？ 这是大清朝不祥之词啊，是大清朝快完了吗？快完了，哎，到溥仪这儿真完了。下面呢，我把这溥仪的个人小档案跟听众们说一下。溥仪呢是属马的，去世那年是62岁，庙号没有。他的父亲就是醇亲王载沣，他初婚那年呢18岁。他的配偶呢是郭布罗婉容，他没有子女。他最失意的时候是仓促离开紫禁城，他最痛心的是无子女。他出生在1906年正月14日，也就是光绪32年，他去世那年是1967年。他谥号没有，他的秦陵在清西陵华容陵园，他的母亲叫苏安瓜尔佳氏，他有配偶5人。他最得意的是在紫禁城骑自行车，哎，这个是溥仪非常高兴的事儿。这个外国人礼尚往来，给他弄了一辆自行车，哎呀，溥仪啊，很开拓啊，很心意，就在紫禁城里头骑了自行车。他最擅长的是照相，这溥仪愿意照相，而且照的还不错，据传说呀，够一个专业的摄影家水平。他最不幸的是坐监15年呢，在监狱里待了15年。宣统皇帝小时候登基，成为大清朝的末帝。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皇帝以来，到1921年宣统皇帝退位，历经了2132年。溥仪不仅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退位，既是大清皇朝的终结，又是中华帝制的终结。辛亥革命与宣统退位是中华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从此，共和代替帝制，民主代替君主。好了，听众朋友们，本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就全部播讲完毕，谢谢大家收听。
1: 接下来的空中书院将为您安排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2: 听众们，大家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叫《话说台湾》。咱可声明一点，这部小说不是我编的，是经过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程虎先生编著的《台湾演义》改编的。哎，这书写得好啊，史料详实，结构严谨，丰富多彩，百读不厌。既然程先生编得这么好，你还改编个什么劲儿呢？哎，您别忘了，我是说评书的，评书是口头文学，我必须把它变成口头语言，这样呢，您听着入耳，我说的呢也比较上口。另外，由于这个评书是我说的，我也有些观点，我也有些看法，还有些评语，在某些章节上还要进行艺术加工，所以呢咱必须得改编一下。但是咱们完全尊重原著的精神。现在咱们大家一张嘴就说，台湾是我国神圣的领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啥要这么说呀？有什么根据？哎，咱得说出理论根据，这就得诉说历史来龙去脉。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不可质疑的。谁想搞分裂，痴心妄想。谁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那叫胡说八道。下面我先说一首诗 您听听啊，说的是天险悠悠海上山，东南半壁倚台湾，静宣地泽安群岛，匮乏边财空百蛮，障物扫开新气宇，风沙吹改旧容颜，感思远及烟波外，不忘曾经万里还。哎，这诗也不是我编的，这是清初一个大诗人叫高拱前他写的。原诗的题名啊叫《东宁诗咏》，这是第一首。东宁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改称为东都。他儿子郑经继位以后，又改称为东宁。咱们说的诗人高拱前呢，他是陕西榆林人，在康熙年间当过几年分巡台下道的官，这官也不小啊，正三品，住解在台南，就是他这办公的地方。因此他深感台湾的山川形势与内陆唇齿相依，所以这首诗的起句就说，天险悠悠海上山，东南半壁倚台湾。您打开地图一看，台湾在咱们中国大陆东南面的海洋上，它的形状非常好看，就像漂浮在水上的一个大芭蕉叶。哎，台湾是咱们中国的第一大岛，第二大岛就是海南岛，这两个都是中国的宝岛。台湾呢，包括本岛还有澎湖列岛在内，总共大大小小是79个岛屿。在它的东面是靠着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在东北面和琉球群岛相邻，南面和菲律宾就隔着一条巴士海峡，西边呢和福建省隔海相望，最近的地方就隔着135公里。台湾的面积大概是36000多公里吧，大约是浙江省的三分之一。纵贯全岛南北有条山脉叫台湾山脉，和这山脉隆起，就好像全岛的脊梁，就好像那芭蕉叶那个叶颈。岛上有60多座高峰，海拔都在3000公尺以上，最高峰叫玉山，在台湾中部。一年到头您看吧，那峰顶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远远望去洁白如玉啊，哎，特别好看。还有阿里山、八仙山、太平山，是台湾著名的三大森林区。台湾不仅是个美丽的岛屿，另外呢，日月潭、北投、草山、关子岭等风景非常迷人。同时台湾的物产也极其丰富，哎，像茶叶、稻米、甘蔗，被人们誉为台湾的三宝。关东有三宝，台湾也有三宝。关东的三宝是人参、貂皮、兀乐草。另外呢，台湾还出产大量的香蕉、菠萝、柑橘、龙眼、椰子等等等等水果，相当好吃，美味可口啊。那位说你吃过？当然吃过了。2002年的6月我到台湾去了将近半个月，哎，几乎尝遍了台湾的水果，那是丰富的不得了啊。另外台湾的樟脑，它的产量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第一位。台湾海峡那个浅海还是大渔场，地下呢还有黄金、石油、煤、硫磺等等矿藏。在这个岛屿上现在居住着2000多万骨肉同胞，绝大多数是汉族， 还有大约40万

高山族同胞，他们都是炎黄子孙呢、啊。长期以来共同开发这座美丽的宝岛，共同反抗外来的侵略和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残暴压迫，创造了台湾的历史和文化。据地质学家研究，大概距离现在大约2亿年到8000万年的中生期时代，咱们今天的台湾呢，和大陆的福建、广东是连在一起的。到了离现在大约8000万年新生代第三纪时期呢，就出现了台湾海峡，把这大陆和台湾呢给分开了。到了离现在大约200万年，台湾和大陆又重新连成了一体，之后又过了若干年，又分离成现在这个样子。打个历史研究研究，中国古书上称台湾为夷州、琉球、东番，到了明朝末年才正式叫台湾。哎，咱们说个传说啊，据说2300多年前吧，越国被楚国灭亡了之后，越王的子孙他的后人坐着船曾经逃到台湾。还有一种传说，22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秦始皇啊打算长生不老，老也不死，老享受人间的美丽和幸福，所以呢他就求长生术。长生术得吃药啊，他就派出一个臣子叫徐福，带着500童男500童女到大海上寻找仙人，寻找长生不老的药。哪儿找去，哪有长生不老的。结果徐福带着人出了海了，找了多少年也没找着，他不敢回去复命啊，一复命秦始皇一怒非杀了他不可。怎么办呢？平天由命，顺海漂流。据说徐福带的人呢，分了两部分，一部分漂流到日本去了。哎，有那么一种传说，说日本呢就是徐福的后人，这话不完全正确，起码徐福到过日本，这是一点不假。前些年的报纸还登过，说在日本出土了徐福的印章。还有一种传说，说日本信奉的天照大神就是徐福的化身。这玩意儿真的假的咱也不知道啊。另外一部分就漂流到台湾，这部分人跟台湾的土著族结合，繁衍生息，才有了后来的人。当然了，这是传说，但是历史上明确记载着，在战国时候出了一本书叫《禹贡》，其中有那么几句话，说淮海为扬州，岛夷会服，绝匪直备的话。岛夷指的是哪儿？就是台湾。前汉书的地理志中也说到，会稽海外有东皮人，分为20余国。那么这个东皮指哪儿呢？也是指的台湾。另外据历史记载，东汉末年的时候军阀混战呢、啊，哎呀，大大小小几十个诸侯，后来经过吞并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就是介绍这时期的事儿。其中东吴占领着江南一带，沿海地区啊都是吴国的版图，吴主叫孙权呢、啊，他即位之后，黄龙2年的正月，孙权任命将军叫魏温、诸葛直，挑选了10000名水兵，乘坐战舰来到了台湾。哎，那战舰上不仅带来淡水吃喝，据说呀，把修成的城砖都带来了，打算在台湾长期驻扎。但是这个士兵远路而来，不服水土啊，都染上了热带病。究竟什么是热带病啊，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吧，死了不少人。大军住了将近一年，后来只得撤回大陆吧。魏温诸葛直呢，觉着来了什么不带回去不像话，也没法交代啊，就带回了几千名夷州的岛民，就是台湾岛的土著人。这是历史上大陆和台湾第一次大规模的接触。孙权之后，东西晋南北朝大概是经历了200多年吧。哎呀，大陆上是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的，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兵戎相见，是攻城占地，谁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台湾探索。直到隋朝统一以后，才又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探索台湾宝岛。到了隋朝啊，大约是公元607年，就是隋炀帝杨广大业三年。杨广这天呢，得这个信息，什么信儿呢？原来在南海上有个人，姓何，叫何蛮，水性极好，在这个水上生活了若干年。这个叫何蛮的有一次驾船出海，遇上大风了，船只顺水漂流，就漂流到澎湖台湾附近去了。这个叫何蛮的一瞅呀，这怎么也有陆地呀、哎呦，这是一座大岛啊，一望无际，森林覆盖，土地肥沃呀，这可是个宝地儿。他觉着发现了新大陆。就这么的，这叫何蛮的回到隋朝之后，向皇帝禀报了这件事儿。隋炀帝也是有开拓进取精神的，一听是吗？那我可得派人去看看。于是他下了一道圣旨，命令一个小武官叫朱宽，带着亲兵卫队，带着圣旨，起身赶奔台湾。这朱宽呢，第一站先到南海郡，就是现在的广州。在南海郡选拔了一批身强力壮、水性好的水兵，准备骑着出海的器械和淡水饮食，一行人坐着黄龙战舰是扬帆出海，直奔东方。那大海之上是无风三尺浪啊，那么容易呢？哎，书说简短，这天终于到了台湾本土了。等他们登陆一看，嚯！哎呀，真是个美丽的宝岛啊，这地方究竟有多大呀？一望无际，风景如画，土质肥美。另外跟台湾的土著民族还接触了，他一看穿着打扮跟大陆上不一样，这里男人吧个不算太高，长得是红皮肤，黑头发，黑眼珠，脑袋上缠着白麻，把头发拢到上边，耳朵上的戴着木质的耳环，哎，头顶上还插着一根红色的鸡铃，光着脚丫，身体相当健壮。女人头上戴着白麻做的四方帽子，也戴着耳环，满脑袋上叮铃当啷都是贝壳和珍珠，也光着脚，戴着手镯和脚镯。哎，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吧，身体都非常健壮，使的器械呀、啊，跟大陆上也不一样，非常简单，什么牛角兽骨制作的武器。这回这朱宽呢，也没完成使命，仅带回了一个台湾的土著民族，也就是岛民，返回东都洛阳。第二年春天，朱宽再次奉旨来到台湾。这一次啊，他选了两个翻译，而这俩翻译精通台湾的语言。到了岛上之后，好不容易见着琉球王柯老洋。哎，他是本地的头头，也可以说是大酋长。经过翻译，立了完了一番。朱宽的意思说，我们是大隋朝来的天使官，你们的领土属于大隋朝的领土，你们都是大隋朝的臣民，你应该向我们隋朝纳贡。

0: 哎，这琉球王可老杨把脑袋一拨了，不服不忿呢，我冲什么给你纳贡呢？就这么的把话说翻了，双方是剑拔弩张啊。朱宽一看没办法，马上请示皇帝，你看怎么办？隋炀帝一听，给我打，马上命令陈灵挂着元帅印，张振州为前部正印先行官，领水军一万是远征琉球，琉球就是台湾。远征军元帅陈灵啊，叫字长威，他是安徽襄安人。哎，他也是个将门虎子，他父亲叫陈硕，是个打鱼的渔夫，水性极好。他父亲呢叫陈宪，哎，打起仗来也是个勇敢的将军。陈宪死后，陈灵当成了将军，他就在东都洛阳是16支京都守卫部队的一个头头。这次陈灵统帅远征军，哎，来到了台湾。琉球王可老杨一听啊，又回来了，好嘛，率领他的军兵是全力反抗。这琉球王可老杨住在什么地方啊？他住的那个王宫啊，叫波罗潭洞。这隋军都探听明白了，他们在鹿港登陆以后，直捣波罗潭洞。据说这个波罗潭洞啊，很坚固，四周挖了三道战壕，立着三道木栅栏，这就是城防工事。那可老杨手下也就是几千个军兵，所谓的军兵没咱们训练过，另外也不懂得什么兵书战略，一经接触哗啦叫隋军打了个四分五裂。可老杨一看好坏了，干脆高高举起双手投降了。这场战争结束后，陈灵从琉球带回了几千名岛民，都安置在福建省的福庐山，在这里的繁衍生息一直扎了根了。陈灵的威名震动了台湾岛，就是现在台南西定方的开山宫，澎湖八兆屿上的将军庙都是纪念陈灵的。波罗潭洞在哪儿啊？据说就是现在台中市西北的葫芦墩。隋朝的时候，大安溪和大甲溪是汇合成一流的，浊水以北就是大海，波罗潭洞是滨海的高原。咱这么说吧，打那之后经过了1000多年，大陆上几乎没派远航的部队，因为什么呢？这1000来年境内不折腾了，你打我，我打你，无暇东顾。尽管如此，台湾始终跟大陆是有联系的。到了南宋的时候，澎湖已经隶属福建省晋江县，成为中国行政区域的一部分。到了元代，就是在澎湖岛上建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澎地区，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就是属于现在的厦门。到了明朝初年，三宝太监叫郑和下西洋，他的船队啊曾经在台湾驻扎过。这位三宝太监在台湾留下了三宝江、三宝井等等遗迹，您现在要到台湾旅游去，最好您亲自看一看，这都是名胜古迹。那么台湾岛什么时候热闹起来的？那还得说是郑成功他爹叫郑芝龙。哎，咱们说到台湾就离不开郑氏父子，一提郑成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那是民族英雄啊，收复台湾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也不光是郑成功一个人，他爹郑芝龙那是头一个呀。在收复台湾、建设台湾方面， 郑芝龙付出了许多许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当时有人曾经做过这么一首诗，说星扫海边多鬼事，捣衣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息照咸水。当时的台湾就是这么个情况，只有通过郑芝龙之后，开疆破土，大肆建设，台湾才一天比一天兴旺起来。那位说，你说了半天没啥故事。对，咱就介绍历史和自然情况，真正精彩的故事全在下面了。哎，一切一切咱还得从郑芝龙开始。郑芝龙有个乳名叫衣冠，哎，一二三的衣，当官的官。这是他父母啊，望子成龙，希望儿子长大成人以后能当大官，所以给他起了这么个乳名。这郑衣冠也不是简单的人物啊，他一生下来要叱咤风云，撼动乾坤。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姑娘虎妞跟月平两个人谈话，让月平把那张纸展开，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月平遵命照办，把这纸就展开了。啊！就是一愣。那要说愣什么呢？那上面写着简短的四句话，还有落款。头一句写的是骷髅身有毒，那你就明白了，知冷寒星说的，说这个人呢浑身上下都是毒。第二句，转赠阴阳珠。第三句，二人同心结。最后一句，同心在玉壶。落款小妹杨红。你这玩意儿他能不吃惊吗？哎，闹了半天，这阴阳珠是杨红转赠给我的。哎呀，我跟杨红我们弄得十分不愉快，太不愉快了。怎么这个杨红对我恋恋不舍，还这么关心我，转赠给我阴阳珠。杨红跟虎妞什么关系？他有点犯傻，吃惊之余拿着这张纸有点颤抖。这小弟看明白没？这几句话写的多好，二人同心结，指你和小妹杨红，你们同心在玉壶啊。兄弟，这回你全明白了吧？明白了。那你就把珠子收开，收起来吧。可见小妹杨红对你是何等的诚心实意。哎，兄弟，抽个空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出世以来我就看你这人不错，老实说，要没有杨红我就嫁给你。哎呀，姐姐您怎么说这话，臊死人了。要我都不害臊，你怕什么？小伙长得也好，能耐也大，人品也正，谁不喜欢这样的男人？无奈我命运不济呀，

杨红先我一步，我岂能再插足啊？君子不夺人之美，我可不是个君子，但我也不能干那缺德的事情，只好把小妹让给你了。小弟呀，你跟杨红，哎，就甭提了，你的事情我是了如指掌，你和杨红的事情我更清楚，我非常同情啊。拿现实来说，杨红虽然不在阴阳教，仍然这颗心在你的身上，时时刻刻都关心你，惦记你，把阴阳珠交给我，叫我转赠给你，怕你出点差错他心疼，这样的女孩哪儿找去？你这个年纪，他那个岁数，你这个模样，他那个长相，你们的出身，可以说门当户对，无可挑剔，天作之合呀。我真有一比，在天上你们是比翼齐飞，哎呀，你们是并头连，我怎么那么羡慕啊。兄弟，我偷着问你一句，你娶这么个媳妇儿，你高兴？月婷没想到虎妞能说这话，当时这脸沉下来。哎，姐，免开尊口，你要这么说，这珠子我不要，原物奉还，我没管他要珠子，他主动借给我的，我要这干嘛？没用啊，原物奉还，我不敢收留，你给拿回去。呀，怎么了？说翻脸就翻脸的，小脸沉下来了。怎么？我说哪句话不对，冲了你肺管子了？姐，杨红是杨红，我是我，关于这门婚事，我早就断言拒绝了。什么时候我们俩也不能结为夫妻，他不可能的事儿，谁也枉费心机。嚯嚯，怎么你还得意起来了？上赶着不是买卖啊？怎么，我想问一问，杨红哪点配不住你？哎，不，姐，这是战场，这是战场，咱们没工夫谈这个。等有了时间，我好好的跟您倾诉肺腑。不，不行不行，我是个急性子，我等不及。现在我就想知道知道，你不打，有很多人去打去。咱俩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谈谈，为什么？为什么？好吧，你要问我，我就简单的说一说。杨红跟我不可能结为夫妻。从我们的上辈上来说，哎呀，我师祖就死在盖九霄的手下，那盖九霄跟我们铁伞门解不开的仇嘎子，而杨红又是盖九霄的义女，又是他徒弟。首先我们两个门户之间就水火不同炉，我焉能违背师命跟仇家之女结为亲缘呢？那怎么能呢？另外我跟您说，我师爷我师父拽着我耳朵嘱托我，迟早找着盖九霄要报仇啊！我已经起誓发愿，痛下决心，我一定要达到目的。您说我跟他什么关系？我们俩怎么能匹配良缘？这不笑话？我能因为得一个杨红违背师门吗？我算个什么东西，让人家指着我说是贪淫好色之徒啊，全不顾大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说过杨红认贼作父，投敌叛国，误信谗言，妄杀无辜，就冲这一点我们俩更不可能结合。他投靠了大金了，大金朝是什么？是我们大宋朝的仇敌，解不开的仇疙瘩，和他跑到那儿去了，认贼作父吧，叛国投敌，不哪有半点民族气节，他再
再好，我也不能跟他结婚。这两点决定，您就别往下说了。而且这事儿在班主管，我跟贺炳、朱红跟老剑客表示的清清楚楚。为这件事儿，班主管的观主还对我颇为不满。不满也没办法，我这个人知出知入，有什么说什么。姐姐，这回您听明白了吗？兄弟啊，我送你俩字儿啊。姐，什么字儿？混蛋，混蛋。我再送你五个字儿：混蛋加三级。你是加三级的混蛋。姐，您怎么了？怎么了？再看虎妞刷把那脸就沉起来了，原来是笑脸，头一回动怒，眉梢挑了一挑。我可不是跟你斗口，你方才说的这两条全都站不住脚。哦，我说的没理吗？没理。有什么理？我且问你啊，你说了啊，你要给先人报仇，不能违背门户的规矩。那老一辈的事情是老一辈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他们的事情，那阵还没有你呢。你知道详情吗？你跟着掺和什么？叫你怎么地，你就怎么地吗？事情还有个变通。另外你提到了，哎呀，杨红投敌叛国，他叛什么国？他投什么敌？大金国哪一点不如大宋？哎，啊，就得大宋朝好。大宋朝出了个无道的昏君，比谁他都昏呢。出了个奸相秦桧，比谁他都坏。现在这大宋朝暗无天日，老百姓都不得过。这大宋朝好在什么地方？你对他干什么赤胆忠心？你爹怎么死的？你爹被谁害的？那些忠良之后怎么死的？被谁害的？你对这个朝廷有什么留恋？怎么叫投敌叛国？你懂得什么叫乡臭不？话又说回来了，从道理上讲，你是大宋朝的臣民，当然了，对大金国怀有敌意。大金国无故侵我领土，糟蹋我老百姓，占我土地，当然人人切齿痛恨。但是我再问你，那个杨红那阵才多大？他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全家人惨遭毒手，他娘带着他哥带着他四处躲藏啊！你想想什么滋味？他要不上大金国去，他活得了吗？事情轮到你头上，你得怎么样？他想当个安善良民，他不想背叛大宋朝，行不行？活不下去了，走投无路，只有到了金国了，就是拜了盖九霄为义父也好，养女也好，他才几岁孩子，他懂什么？那是他母亲给做的主，而且人家对他也有恩呢，把他将养成人了。月婷啊，人都有个良心，就说这个人再坏，一辈子他总得做点好事。说这个人再好，他身上也不是没有毛病啊。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啊，你懂不懂的这个道理？那么杨红长大了之后，明白自己的身世，有几次都想自杀。你不知道，我知道，他是痛不欲生啊，国恨家仇啊。后来被人劝解着，他才没死。拿这次从大金到大宋朝来说，表面上奉他干爹所差来取什么战卢宝剑，来找仇人报仇，杨红可不是那么想的。他心里头早就想好，打算弃暗投明，给他一家人报仇啊。但是他孤苦伶仃一个弱小的女子，来到宋朝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怎么办？

一个女孩子不得依靠个人吗？她就物色上你了。她认为这跟你那没有什么可说的，起码你们同命相连，因此她没听她养父的话，暗中助你一臂之力，救了你几回？你忘了？救了你几次不死？远的不说，就说近的，为战卢保界，你要换仨人，把你急的什么似的？没有杨红姑娘从中帮忙，你呸！你那小模样能得得了战卢剑吗？人家舍死忘生，全大义。把宝剑赠给了你，哎呀，你可装能耐梗，你跑的顺元封建阴阳教，拿着宝剑大言不惭把三人给换回去了。你充了英雄好汉了，受罪的是人家杨红，对不对？那姑娘哪点对不起你？要怪不得都说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你这个小白脸子就没好心眼子。我看错了，原来我以为着你这小伙长得流光水滑，心地良善，又有能耐，又是名门之后，不定多了不起呢。我都爱上你了，就冲你说这句话，人情你都不透，你是个什么呢？你不够两撇，我瞎了眼了，我来给你帮忙的，你是个白眼狼。哎呀，这个虎妞，这个嘴跟刀子一样，啪啪啪啪啪，把月平给说的满脸通红。我别说了，我不是强迫你，你没心没肺的人，你这种人断不可交。珠子你收不收？你要不要？姐姐，我现在还有点想不通，想不通，拿来。一把夺过来的，再看这虎妞，柳眉倒竖，把写的那张纸咔哧咔哧撕了个粉碎，啪就拽到月婷脸上，把阴阳珠夺过来揣怀里头。现在我就走，我转告杨红死了这条心，往后画地绝交，包括我在内，咱们彼此谁也不认识谁。你个白眼狼！你个负心汉，你个不是东西的小白脸子，糟了！姐姐，你听我解释，别说了，我跟你说话我恶心，我看错人了。把虎鞭一晃一转身，消失在树林之中。姐，嘿嘿。这件事儿愣，月婷是心乱如麻呀，里外不够人，把他急得直跺脚。你看这事儿办的吧，又觉着委屈，还有点内疚。想想刚才虎妞说的话，虽然直一些，但是回忆以往，杨红对自己绝对够意思。我呢？虎不疼的还扎了人家一刀，这，哎呀，蹲在那抱着脑袋都哭开了。年轻人嘛，吧嗒吧嗒的眼泪掉下来。那些老剑客离着都挺远，一看他们男女谈话，不便偷听，但是一耳朵一耳朵多少也能听进点，不知道他们争竞些什么。哎，叶无光转身也过来了。平儿，你怎么了？你哪不舒服？老剑客，我心绪烦乱，四肢乏力，累了，累了。那你在旁边歇歇。怎么，虎妞走了？啊，让我气走了。我说不清，我也道不明了，我这。金发老人萧敬轩过来，行，别说了，别说了，你先冷静冷静啊，平儿，不用你交手，你这种情绪能打得了仗吗？你就在后边歇着，好吧？各位老前辈代劳，各位代劳吧，给他找了个

0: 安静的地方，让他坐在那儿。月亭也不看这个战场，俩手抱着脑袋吧嗒吧嗒掉眼泪，也不知下一步可怎么的好。安下小月亭咱不说，单说叶无光，叶无光一看在场的人不是自己拍大份，那就得数自己是最高了。巡行画外，普渡十方，丐帮的舵主，那也是教主的身份，飞身行跳到战场。哈哈哈哈，哎呀，该是我老花子的了。各位各有奇功，佩服佩服。但我把丑话说到前边啊，我这次不想跟任何人交手，我要的就是阴阳教的教主。你过来，敢不敢跟老朽分上下，论个输赢？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前门书说到老剑客丐帮的帮主叶无光，抖擞精神，指名点姓讨债，要会阴阳教的教主。那么旁人谁敢惹叶无光啊？这个仗打的总的来说对阴阳教太不利了，处处被动，净打败仗，士气低落。教主一看不亲自出马这事儿麻烦，只好抖动青袍，撑飞身行来到战场，跟叶无光两人打了对面。哈哈，叶无光，我早就听说了你的绰号是巡行画外，普渡十方，你是个有名的假瞎子，丐帮的帮主，你掌中使的那条明杖那是一条宝物啊！另外你还会一种金刚混元掌，不打上你还好点，凡是打你的人都得倒霉，是吗？今天本教主要会你一会。阴阳教的人都来了劲儿，一看教主亲自出马了，有人还喊号，一二教主加油，一二教主使劲儿。在这给助阵，丐帮的人也不例外，一看当家人上去了，怕当家人出事儿，也喊上了，帮主舵主加油，帮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哇，为什么要喊呢？这个加油助阵呢，这人一听着这个劲儿，身上来劲儿了，这就人来疯嘛，能有八成劲儿变成十成了。两人身形转动，刚要伸手，叶无光把手一摆，慢慢。教主，我有一个要求，不知你答应吗？哦，老剑客什么要求？说吧。我教主，我这玩意儿咱俩这么打太别扭了，尽管我穿的破，我觉着干净利落，你瞅瞅您，哎，让大伙看一看，大帽子扣着，大袍子穿上，脸儿罩着，这玩意儿瞅着窝囊啊。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你为什么捂得那么严？咱俩伸手可以，你能不能把面罩摘掉，我瞅瞅你是个谁，让大伙看一看庐山真面目，敢不敢？让大伙都瞅瞅你是个谁，你敢不敢？要敢咱俩伸手，你要不敢这仗打得没意思。

犯不上。打了半天我不知道你是谁。这个好，叶无光，各位，既然讲到这儿了，你来看。教主大概也急了，尖儿帽子摘掉，肥大的衣服闪掉，凡是挡的地方全去掉，最后轻轻把面纱一撩，唰，往旁边一甩。叶无光，你看看我是谁？嘿，你是。叶无光不看则可，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噔噔噔倒退了十几步，就傻在那儿。真没想到，就连观战的小月平也瞪眼看着。月平心说他究竟是个谁，我也得仔细瞅瞅。他一露出面貌来，月平一看，坐那儿起不来了，浑身颤抖，简直不可思议。这世界上这怪事怎么这么多？他怎么能是阴阳教的教主？那位说，这人怎么魔力那么大？一露出本来的面目，把人吓得这样。不是，他感觉到意外，没想到。闹了半天，阴阳教的教主是个女人，女的，长得大个，细条条的身材，清水脸，五官貌相十分俏丽，看上去岁数不太大，也就是三十七八岁，看着啊，实质比这要大得多，眉分八彩，在两道眉毛的正中央长着手指肚那么大一颗红痣，这玩意儿叫佛顶珠。月平一看，谁呀？正是在搬珠观救自己那女道士鹤顶朱红。哎，前文书咱说了，他还给月平保过媒呢，要叫杨红许配给他，而且救过月平的命，没有他月平早死多时，怎么他是阴阳教的教主？莫非这世界上长得相似的人真有，也没这么相似的，分毫不差，你这事儿怪不怪？月平吃惊吃到这儿，叶无光为什么吃惊？他真没想到站在他面前的阴阳教的教主正是自己结法的夫人。两口子，您说这玩意儿怪事不怪事？故此叶老剑客浑身抖动，就冒出来凉汗。哎呀，他还活着，他怎么就成了阴阳教的教主了？别人也吃惊，差点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那么书中代言这里头有什么缓述吗？没有，咱是侠义小说，不是神话小说，神话小说可以七十二变，咱这里头没有。那没有怎么回事？你看，这就是咱必须一点一点说清楚，您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因为鹤顶朱红他是阴阳教的教主，关系着很多很多错综复杂的事儿。要不把这事儿详细讲讲，影响后边的书。那么阴阳教教主究竟叫什么名？姓傅啊，叫傅清波。鹤顶朱红傅清波跟叶无光结发的夫妻。要想听明白，咱还得从头说起，先从叶无光身上说。这个叶无光
你看是丐帮的帮主，什么叫丐帮？就是花子队，换句话说他是花子头，实质是那么回事。丐帮一点都不穷啊，有的是钱。他装相，故意这样装束。另外叶无光是陕西省凤翔府的人，老叶家，叶家大院，脾气了没有不知道，家趁人直啊，良田千顷，有十几处的买卖，城里各地都有银号。要提起老叶家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父母就他这么一个儿子，可想而知得怎么个喜欢法。叶无光从小娇生惯养，明白事儿之后念书，念书他不怎么喜欢念，他就喜欢练武。在那个年月，武术大兴，城乡村镇没事都练武，他又是个小男孩子，自然就喜欢练了，所以呢酷爱武艺。有耍猴的，卖大理丸的，有那撂场子的，摔跤的，不管多少钱他也挤进去，他得看，多等看够多能拉倒。回到家里弄条棍子，他没事他也耍吧，没事就跳跳。他父亲投其所好，一看儿子喜欢练，那就练吧，给他请了几个教师，这教师都是有名的。您把我这孩子培养成人，好吧，给了人家钱了，所以这个教师非常认真，一人教一招，四个教师就传四招，那么四个人手把手的教，叶无光这个出息可就大了。就在十来岁的时候，成年人不是他的对手。另外叶无光天生的胆子特别大，就那么点小孩走黑道不在乎，动不动瞪眼就伸手。就这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长到二十岁。二十岁是个坎儿啊，到了二十了，他这功夫相当不错的，十里八村附近的有名的武术家前来拜会他，结果全叫他给打败了。哎，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每一天他那脑子里头没旁的，一日三餐之外就如何练武，闲班他不想，他不想，他爹妈不能不想，儿子二十了，保媒的人踢破门槛子，他们家一则有钱，二则叶无光长得也挺漂亮，家趁人直，谁们家的姑娘不想嫁到他家，媒婆出来进去天天不断，不是提这家的姑娘就提那家的姑娘，有时候父母同意了，把叶无光找来一商量，孩儿啊，你看这姑娘，哎，不，爹爹娘，我不想那些，我就想练武，混着。练武是练武，结婚是结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都二十岁了，你要不结婚算怎么回事？耽误来耽误去，就娶不着媳妇了。哎，娶不着就娶不着，我根本不在乎这个。爹娘放心吧，到时候再说。老推脱。本来父母非常喜欢这个姑娘，这姑娘也真的好，跟叶无光一商量遭到拒绝，老两口子可气坏了。旁人不说，离着他们这180里地有一家老傅家，叫傅家大院，叶家大院，傅家大院，老傅头叫傅万良，人送绰号陕西侠。那傅万良好阔的功夫，想当年包过镖，做过边关的副将，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老头子创办的这一份家业，老两口子有俩女儿，
这俩女儿还是孪生的姐妹。

双胞胎。那么姐姐呢，就是傅清波，就刚才说的这个傅鹤顶朱红脑子上有痦的这位。妹子叫傅清华，一个清波，一个清华。要不是这痦子上有区别，站在一块儿分不出谁是谁来。瞅背影，连他爹妈也认不出谁是姐姐，谁是妹子来。就这对姑娘，这可漂亮，就甭提了就。也是不找人家。为什么？高门不娶，低门不就。一般的人，人家瞧不到眼里头。但是就喜欢上叶无光了。所以翻出媒人来。这傅大侠愿意把长女傅清波许配给叶无光。那媒婆来了，一介绍这个事儿，哎呀，老两口子乐的巴掌都拍不在一块儿了。门当户对，郎才女貌，这多好。把叶无光找来这么一说，你们俩要完了婚，咱两家都有钱。据说是你这个魏国门的这个媳妇也会练武，你们可以切磋技艺，有多好，这个机会而不能错过呀。叶无光一听，不行，我不管他富不管他穷，他爱谁谁，我没这个心思，二老您就不必操心了。畜生啊，你有病吧？你是不是不是个人呢？像你这个年纪都抱孩子的大有人在，你瞪眼不完婚，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有病？明天把医生找来给你检查检查。他哪来的病？后来有人就说，老爷您别着急了，少爷大概生来的是金刚体呀。什么叫金刚体？金刚体就是独身呢，他不想娶媳妇儿，这样的事情也有啊。有的姑娘一辈子不嫁给人家，这都是金刚体，恐怕成亲的事儿难呢。少爷一点也不动这脑筋，就为这件事情，父母恼火，天天吃不好，天天喝不好。你说家里有那么多的钱，至于的吗？你看人他就这样。如果有上帝的话，就是这么给安排的。穷有穷的困难，富有富的烦恼，哪有没事的？哎，说我什么事都没有，没有。大矛盾、小矛盾，指定得给你安排点矛盾，不能叫你闲着。说我有钱，我有地位，那苦恼就更多。你看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哦，坐着大轿，坐着轿车，呵，威风的不得了，他心里的苦楚你知道吗？难言之隐，人人有之。拿他们老叶家来说，什么都不愁，就为这件事痛苦。后来老两口子是先后去世，就为这一件事气死了。老两口子一死，叶无光当然是难过，把父母安葬之后，乐得没人管他了，这更好了，没管家我说了算了，这回我更得好好练了。他也不问价钱是多少钱，就告诉手下人，去请去，只要是有名的武师，不管多少钱就给我请来，管吃管住，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交给我能耐就行。那么好人也有，歹人也有，不乏诈骗犯。有些人本来没能耐，吹五喝六的，南山打过虎，北山捉过龙，他那能耐大了，其实他什么都不会。知道老叶家这小子没有什么经验，是个二百五，到这儿见大头不抓有罪，就得把这大脑袋给抓住他。到这儿来蒙他们家了。叶无光纨绔子弟，什么也不懂，来了就欢迎，哇，一天酒宴不拉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没事切磋技艺。可这能耐他也长了，要说一点能耐没长

0: 长那也不对，但是能耐长跟花钱这个比例相差悬殊。短短的五年时间，万贯家财付诸东流，这叶无光就变成了穷光蛋。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养肝的方法，就是练肌肉。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肌肉会不断的流失，那么通过力量训练呢，是可以让肌肉变得健壮的，不仅呢是有助于我们的形体的塑造哈，而且呢对于健康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益处的。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练肌肉的一个新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肝脏功能呢也在悄悄的升级。简单来说呢，运动表面上我们练的是肌肉，但是实际上呢却促进了肝细胞的一个代谢的功能，帮助增强了肝脏的分解和循环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肝脏呢，作为我们人体当中一个最大的内脏的器官，它主要呢参与我们体内的代谢、消化、排泄、解毒和免疫的这个工作。那么其中呢，代谢的功能还是不能够小觑的，像是糖代谢，它呢能够维持我们的血糖浓度呢相对稳定，而蛋白质代谢呢主要就是起到了合成、转化和分解的作用。维生素代谢，它可以促进我们维生素的吸收、储存和转化，还有呢就是激素代谢了。血液当中的激素呢是保持在一定的范围的，那么多余的部分呢会经过肝脏处理灭活。

0: 而目前呢，全球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呢就被代谢性的肝病所困扰了。那么代谢性的肝病呢分成了两大类，一种呢就是和遗传相关了，而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获得性代谢性肝病，可以进一步的细分成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酒精性肝病，由于长期大量的饮酒啊导致的，它是更为常见的，可以表现成为酒精性肝炎和肝纤维化和肝硬化，那么严重的人会诱发肝衰竭。而第二种呢就是非酒精性的肝病了，目前呢已经更名为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而像是肥胖啊、二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等等这样的疾病呢，都会单独或者说共同成为了易感因素的。而其中呢，肝细胞内脂质沉积，特别是甘油三酯高，是患病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无论是保护肝脏还是帮助消除脂肪肝哈等等这样的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呢，运动都是必不可少的。而眼下的季节呢，也正好是适合运动的这样的好时间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来推荐以下的几种运动。第一个呢，就是有氧运动。刊登在《运动和科学健康》的一项研究当中指出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运动方案呢，是长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像跑步、游泳还有骑车等等哈，这样的有氧运动呢，是能够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肝脏的藏血和代谢的效率，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
1: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而第二种呢，就是负重训练了。负重训练呢，能够帮助减少脂肪肝的患病风险。那么负重训练呢，可以分成了两种方式啊。

各有以下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器械健身，我们可以利用像杠铃啊、哑铃和壶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健身的器械呢，来作为复合源，能够更好的刺激到我们的某块肌肉。比如呢，我们可以利用卧推架哈来练胸的时候呢，上半身和地面呢是成了一种45度角，从而呢在上推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胸肌的收缩比例呢比平板支撑要更强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自重健身，也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姿势之下呢，以自身的体重来作为复合源，虽然说不能够迅速的增肌，但是可以随时随地的训练，而训练的动作呢，是能够动员更多的肌肉的，更好来调节我们的神经肌肉的控制的能力，对于小肌群的刺激效果是更明显的，而且呢还能够提高我们的协调性和敏捷性。比如说呢，引体向上它需要同时动员30多块肌肉才能够完成。所以呢，建议大家哈，运动量呢保持在每天30分钟以上，每周呢坚持3到5次。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和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靠谱的健康和养生的资讯。那么由于我们的工作忙或者是一些通勤距离哈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呢，按点吃晚饭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种奢望了。而国际的权威期刊《营养素》杂志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项研究显示了，晚餐时间不规律将大大增加了出血性中风，也就是脑出血的风险。而这项研究呢，提醒了我们，无论再忙哈，咱们都一定要按点来吃晚饭。那么建议大家呢，晚餐是有两个要点的，第一个呢就是规律，第二个就是别太晚。肠胃呢其实是有着自己的生物节律的，如果说我们长时间不能够按时就餐的话呢，甚至哈是饥一顿饱一顿，必然会损伤它的功能。从内分泌和消化的角度上考虑呢，结合了我们现代人的一个作息的习惯，那么吃晚饭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20点钟，也就是晚上的8点钟的，应该尽量保持每天一个规律的进餐。那么一般情况之下呢，碳水化合物在胃里面停留2个小时以上，蛋白质和脂肪类的食物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慢了。一日三餐呢，大多都是混合饮食的。那么胃肠排空的时间呢，大概是在4个小时以上。按照了22点呢是最佳的睡觉的时间来计算呢，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吃晚饭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说不得已哈，咱们吃得太晚的话，也不要马上睡觉。同时呢，吃得越晚，吃的就得越少了。其实呢，晚餐太晚哈，很有可能会由于过度饥饿吃得更多了，就导致长胖了。那么除此之外呢，食物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消化了就入睡，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而胃肠呢被迫加班，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而此前呢，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大学呢开展了一项研究显示了，晚餐的时间和睡眠的时间的间隔的时间越长，一些癌症的发病风险就会越低的。

0: 来，一顿好的晚餐呢，也不能够只看时间哈。关于晚餐啊，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的副主任呢，曾经提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晚餐呢，四分之一的作用是为了维持生命，而另外四分之三呢，就是维持了我们医生的收入了。那么足以看出晚餐对于健康的一个重要性。而一顿高质量的晚餐呢，不仅看时间，还要结合营养合理的这个搭配。首先呢，能量占比哈，大概是在30%左右。整体来看呢，一日三餐当中，早餐提供的能量呢，应该是占全天能量的25%到30%。那么午餐呢，占比是30%到40%，而晚餐呢，是占了30%到35%。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吃到7-8分饱。晚上如果说吃得太饱的话呢，会增加到我们的胃肠负担，还会影响到睡眠。而且呢，夜晚哈，人体的代谢率是只有白天的一半的，因此呢，吃到7分饱就可以了，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胃里面呢好像还没满，但是我们对于食物的热情呢已经是有所下降了，主动进食的速度也明显变慢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把食物撤走了，换一个话题，那很快就会忘记了吃东西的这个事情，这个通常来说就是7分饱了。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蔬菜和饭还有肉的比例哈，大概是2:1:1。如果说早餐和午餐没有摄入足量的蔬菜的话，晚餐的时候呢，我们的蔬菜肉和饭的比例呢可以增加到3:1:1。晚餐呢是不能够少了蛋白质的，但是不能够吃太多的肉哈。首选的是一些豆制品，鱼虾、禽肉和瘦肉等等，因为它们的热量是很低的啊。我们尽量不吃那些肥美的牛排和红烧肉等等。那为了让大家有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呢，我们列举一些比较好的晚餐和比较差的晚餐的例子。先来说一说优质晚餐哈，我们先来举例，香菇青菜加上家常豆腐加上糙米饭，或者呢是麻酱拌菠菜加上黄瓜甜椒炒鸡丁加上藜麦饭，也或者呢是芹菜炒豆干加上清蒸鱼加上红薯，又或者呢是清炒豆苗加上萝卜炖牛腩加上杂豆饭，也可以是凉拌芦笋加上红焖大虾加上杂粮馒头，或者呢是蒜蓉西兰花加上饺子，杂粮米饭加上辣拌黄瓜加上冬瓜排骨汤加上炒青菜加上豆腐。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不合格的晚餐是什么呢？比方说像炸酱面啊、土豆丝盖饭、还有卤肉饭、酸辣粉和烤串等等。也是提醒大家哈，不管多忙，请按时吃饭。当你长期糊弄晚饭的时候呢，健康的风险也是在慢慢的累积的。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健康早班车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我们先来说到的就是不吃主食啊，大脑是第一个反对的。最近几年呢，由于怕胖或者说不利于血糖控制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观念的影响，很多人呢就开始少吃或者说是不吃主食了。然而呢，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吃不够主食呢，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衰退。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大脑呢对于主食啊是有一个日均需求的。那么主食呢是能够提供我们人一天当中所需的50%以上的能量。如果说您的主食摄入的过少的话，那么人体内的碳水化合物呢就不足了，就要调动我们身体当中储存的这个蛋白质和脂肪来供能了。如果说蛋白质和脂肪被大量的消耗的话呢，或者说整体的这个功能不足，组织细胞的修复和免疫抗体的形成和激素酶类的合成以及肌肉的生长和修复都是很难能够正常运行的，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而比起能量所需呢，大脑对于主食也是有最低要求的。那么当我们不吃主食超过了一周以上的时间呢，人的记忆和认知的水平呢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受损的。这个呢是因为碳水化合物没有办法提供足量的葡萄糖呢去供给我们的脑细胞，从而呢会对学习记忆还有思考能力呢造成了伤害了。那么大脑每天至少需要130克的淀粉来供应这个能量，如果说您是长期不吃主食的话，那么大脑呢就会功能不足，也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减退的。而长期主食吃不够呢，还会影响我们的智力、情绪、日常的精力，甚至会导致心脏等等多个器官功能间接受损。

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哈，晚餐主食质量和寿命呢，它们其实也是相关的。有些人呢，经常会因为减肥或者说是控制血糖啊等等这样的因素呢，舍弃了晚餐的主食。但是实际上，晚餐主食的质量和寿命的关联是很大的。换一句话来说，晚餐呢不仅要吃主食，而且呢我们还要吃那种高质量的主食。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不论啊一天当中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那么晚餐呢摄入比较多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糖尿病的死亡风险都是会很高的。而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那种高质量的碳水的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降低了。那么一顿高质量的晚餐主食，咱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去选择呢？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全谷物，包括了像全麦呀、糙米呀、燕麦片、荞麦、玉米、藜麦和小米等等。而有一些全谷物的口感呢，好像不太好，或者说它的质地是比较硬的，不那么好消化，咱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食或者说主食啊，不要用煎炒的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杂粮饭和杂粮粥，我们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还有燕麦等等混合来制作。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杂粮和精致谷物的比例呢，要达到1:3或者说1:4。另外一个呢，就是各种薯类了，像是我们经常吃的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薯类呢，是可以代替晚餐的其他的主食的。那么推荐大家呢，可以采用那种蒸煮的烹饪的方式，避免炒或者是炸制，比如说像拔丝地瓜啊，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像是薯类的蛋白质的含量是比较低的，我们日常呢，如果说以薯类为主食的人群呢，一定要注意哈，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呀，跺跺脚呀，勤做深呼吸，歇歇歇，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快乐。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要来澄清一个误区。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了说，摄入碳水化合物呢是会发胖的，少吃主食就能够去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那事实上呢，人是否发胖哈，它取决于我们的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很多主食呢，不但热量不高，还可以提供这种饱腹感，是有利于减肥的。像是一些全谷类、杂豆类、马铃薯等等哈，都是属于那种健康低脂的优质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呢，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它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呢，就是26克左右，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胆固醇。左下圈，右下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腕，抖抖脚丫，轻做。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日常吃主食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来遵循四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多样化。比如说呢，像是谷豆搭配，可以在面粉当中呢加入豆粉来蒸馒头，或者说做发面饼。大米呢，就是搭配杂豆来蒸米饭等等。这样的话呢，营养是会更全面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少油炸，尽量的以那种蒸煮的方式哈，我们来做主食，炒饭啊、烧饼啊和煎炸面点等等啊，这样的话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另外呢，就是粗细配了，建议大家呢是以1/3以上的粗粮呢来代替部分的白米白面。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控制总量，可以把单日的主食的总量呢合理分配到一日的三餐里，那么早午呢可以多一些，晚上的时候咱们可以少一些。而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呢，吃主食还有以下的提醒。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孕妇了，怀孕期间的即使我们会孕吐的话，也要吃主食。因为在怀孕初期呢，有一些人会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啊等等这样的症状，这个时候咱们也一定要记得坚持吃主食。那么原因呢，就在于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会引发酮症酸中毒，进而呢会对胎儿的大脑和神经发育系统呢造成了损害。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而第二。

那就是老人了，老人是不能够借主食的，像是高龄啊、衰弱或者说消化能力比较差的老人呢，是可以减少粗粮的摄入，我们多吃一些粥啊、米糊啊、米浆啊等等哈，也是可以粗粮细作的。那另外第三类呢，就是有慢病的人群，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的。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糖尿病的人群，每天的主食的推荐摄入量大概是在250到400克，那么食物呢就不要做得太软烂了，我们可以搭配肉蛋水产品还有大豆和蔬菜一起来吃，是可以抑制血糖快速上升的。那么如果说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主食就可以少吃一点，但是在每两餐之间呢，我们一定要适当的加餐，而且要定时定量。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痛风的人群了，我们吃主食呢一定是要粗细搭配的，可以多选用一些小米和玉米，少选馒头、面包等等这样的发酵的面食。痛风发作期呢，一定要避免吃红豆、绿豆和扁豆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杂豆类。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脂肪肝的人群，一定要严格控制主食的摄入量，每天呢是最多哈半斤的，特别呢是白米饭啊、白粥、白馒头、白面条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比例是一定要降低的，否则的话呢，淀粉容易在肝脏内转化成脂肪。那么我可以来适量的增加一些像燕麦和红豆等等的粗杂粮的比例。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继续呢，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睡眠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一次性的把睡眠的问题一网打尽。那有这样的一种早起呢，它可能会比熬夜更伤我们的身体了。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嘛，从小听到大哈，早睡早起身体好。而这个道理我们人人都知道，但是如果说不考虑身体的一个具体的情况，盲目的去追求早起的话，反而呢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负担的。其实说到了早起的这件事情哈，它是相对而言的。那么在本身呢就拥有了健康的睡眠的情况之下呢，和过早起床它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早起呢本身就意味着说昨天没有睡得过晚，那么如果说晚上10点钟睡觉了，早上不睡懒觉，这个是正常的，就表明说睡够了，我们的睡眠质量是很好的。而如果说睡眠时间不足的人却又要起得早的话呢，那么危害是不亚于熬夜的。起床太早，睡眠中断呢往往是很突然的，可能会导致睡眠惰性，它的表现呢就是起床的时候昏昏沉沉的，认知能力下降，情绪低落，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有方向障碍或者说意识混乱。那么除此之外呢，早起未必都是健康的标志，也有可能呢会表明失眠或者说其他的睡眠问题。健康的睡眠呢，首先是要符合人体的生理周期的，而最佳的睡眠时间呢是在晚上10点钟左右，早上的自然醒最符合人体的一个睡眠周期了。那么早上起得太早，很有可能啊会带来三个伤害。第一个呢就是更容易烦躁。起床太早呢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升高，这个呢是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那么起得太早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了肌肉疼痛、头痛，当然呢也更容易出现了烦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疲劳增加了，因为本身睡眠的时间是不够的，再加上呢白天比较长，午休和午餐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又比较短，人呢是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的。而第三个就是睡眠剥夺，起太早其实和熬夜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时间不足，那么产生了那种睡眠剥夺的症状。除了说乏力、头晕、注意力下降之外呢，长期如此的话还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功能失调，多种疾病风险增加。如果说偶尔熬夜了，那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晚起一小会儿啊，但是千万不要赖床，那么中午呢最好再休息30分钟。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晚睡晚起对于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可能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哈，那说我睡得晚啊，我早上呢就晚起一会儿，是不是就可以抵消这个伤害了呢？晚睡晚起和早睡早起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我们来说说生物钟，这个生物钟呢它也叫做生物节律或者说生物韵律，就像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啊，来调节我们人体的一个生理的状态。那么同样是睡了8个小时，早睡早起其实更符合人的生物的节律，而晚睡晚起很有可能啊就会造成我们的生物节律紊乱的，给健康呢带来那种不可预估的影响。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睡眠障碍，生物节律紊乱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啊工作或者是游戏，白天该清醒的时候就犯困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心衰的风险高了，工作日晚睡和晚起，也就是晚上11点钟之后睡觉，或者说早上8点之后才起床，那么慢性心衰的风险呢都是显著增加的。而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状态。

太差。长期的睡眠剥夺呢，不仅仅会造成自身的生物节律的一个紊乱，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学习，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差和饮食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就是疾病的风险增加了。长期的晚睡呢，会导致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比如说孩子熬夜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老人缺觉呢会增加了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等等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而第五个呢，就是造成了基因突变。从遗传的角度上来看哈，生物节律机制呢是由我们体内基因来决定的，因此呢它很有可能会遗传给下一代。而最近几年呢，各国都发现了一些睡不着觉的家族哈，而这些家族的人呢三四十年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科学家们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些罕见病人脑内的某些区域的节律基因呢，就像是存在了突变或者说紊乱的现象。接着咱们再来聊一聊吧，那些元气满满的人他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呢？要想早起，那么前提就是要早睡，并且呢保证每天呢能够有7到8个小时的充足的睡眠时间，才能够做到元气满满。那到底怎么样能够早一点入睡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遵循我们的生物节律了。一个昼夜当中呢，人体的体温、脉搏、血压、记忆力、耗氧量和激素的分泌水平其实都在变化的。一般来说呢，人体从21点之后啊，我们的褪黑素呢就已经开始分泌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最好是在21点到23点之间呢，我们可以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放松身心。那么23点到凌晨3点呢，被认为了是进入深度睡眠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段了。而第二个呢，就是改善睡眠环境。如果说环境过于明亮、吵闹、过热、过冷，其实都是不太适合睡眠的。睡前一个小时的时候呢，尽量做到的就是不要接触电子产品，不要空腹或者说饱腹上床。那么睡前两个小时呢，要避免进食或者说大量的饮水。我们的被子、床单、枕套和睡衣的材质呢，其实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给自己选一套舒服的寝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白天的时候咱们可以来适当的运动，比如说呢可以选择像慢跑、游泳和瑜伽等等，时长呢大概是6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避免临睡之前运动哈，因为它会让我们的大脑呢过度的兴奋，影响到睡眠。而睡前冥想呢是有助于来调节睡眠的，盘腿而坐，双手呢自然垂膝，全身放松，慢慢的可以进入到一个放空的状态，可以先从几分钟开始，逐渐的可以增加到半个小时左右。接着哈，咱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早点起床。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可以设一个音乐闹铃。除了可以选择平时呢比较爱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那种能够帮助我们从睡眠的状态呢更有效率的过渡到一个清醒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醒来之后玩会儿手机。对，醒来之后的时候啊，咱们就可以打开手机了，来看一点感兴趣的或者说轻松愉悦的内容，是可以达到醒目和醒神的效果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在床上来坐2分钟，慢慢的坐起来，伸展下肢，然后呢坐上个2分钟，让被窝之外的冷空气呢刺激到我们的头脑清醒，然后再起床活动。而第四个事情呢，就是喝杯温水。早上起来之后啊，千万不要忘记了喝一杯温水，它是能够刺激休息了一夜的胃肠开始工作的，发出这种进食的信号，那我们的人体呢也会随之清醒的。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喝凉水，因为时间久了是不利于我们的胃肠健康的。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特殊人群吧。夜班人群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您的工作啊是需要上夜班或者说经常轮班倒的话呢，可以尝试着以下的方法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第一个呢，就是按顺时针的顺序来倒。比如说呢，先是上白班哈，那么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再到小夜班，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再到夜班，晚上的11点到早上的7点，然后呢，最后回归到白班。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证睡眠的时长。既然我们睡眠的昼夜节律已经改变了，那么充足的白天的休息呢，就会显得很重要了。通常来说呢，成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呢，是最好能够达到8个小时的。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一定要记得补一点 B 族维生素，包括了像叶酸、烟碱酸、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等等。它们不仅是参与到了新陈代谢提供能量，对于安定神经和舒缓焦虑也是有好处的。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来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进入我们今天健康生活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营养和锻炼的一些问题哈。你会发现呢，人到了60岁之后呢，我们身体上一些衰老的迹象呢，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呢，身体动不动就会生病了，不是这种病就是那种病。60岁之前，明明我们的身体还没有那么差，但是过了60岁，虽然说没有啥大问题，但是小问题却总是不断的。而更为关键的是呢，有些问题发生之后呢，还找不出什么原因。有的人不够了解哈，就会认为呢自己身体上发生了一些改变呢，是疾病的信号了。但是却不知道有些问题跟疾病无关，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年纪稍长了。比如说呢，第一种哈，就是身体总是会觉得不适，一会儿呢会觉得腰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觉得哎呦心慌了，呼吸不顺畅了等等这样的现象。总而言之呢，就是会觉得浑身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但是呢又找不出什么原因，于是呢就会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呀。于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大家就不用过度紧张了。这说明呢，这些表现它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它是衰老引起的。那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衰退了之后呢，人体的各个能力也会随之变弱的，还有呢就是骨骼退化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事情会变得比较严重。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老是会便秘。说到了便秘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别说是老年人了，其实很多年轻人呢也是经常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的。而年轻人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大多都是跟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有关系的。那么老年人出现了便秘呢，其实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哈，主要呢就是因为胃肠功能开始退化了。如果说老年人呢再不注重补水，或者说饮食也不太合理的话呢，就会更容易出现便秘的问题。第三件事呢，就是睡眠变差了。上了年纪以后呢，逐渐会发现睡眠质量下降的是比较厉害的，很容易呢就会在夜间醒来，还会出现早醒的情况，大多呢会在凌晨4点左右就醒过来了，而且很难能够再入睡了。有些女性呢可能还会出现了多梦、潮热和心悸等等问题。而且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会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晚上睡得比较少，但是白天却容易睡着，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其实这些呢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人到了60岁之后呢，我们需要补充什么样的营养素呢？第一个就是钙。骨密度下降呢是从35岁以后就已经开始的，但是进入到了50岁之后啊，下降的速度呢是会明显增快的。过了60岁之后呢，速度就更快了。如果说不及时的来进行补充钙质的话呢，就有可能会让骨密度下降的厉害，骨质疏松、骨折发生的概率呢也会随之增大的。那么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呢，其他的骨骼性的疾病啊也有可能会发生的。如果说我们想要去保护或者说强健我们的骨骼的话呢，那我们就需要来多多的补钙了，多吃一点含钙高的食物哈，比如说像牛奶呀、肉、芝麻酱，其实都是不错的补钙食品。就算有时候对自己失望，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膳食纤维的问题。60岁之后呢，我们的胃肠道的功能下降是比较厉害的，胃肠蠕动变慢了，也就更容易会出现便秘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呢，您不想被这个问题盯上的话，那么不妨呢就多吃一点富含了膳食纤维的食物，它呢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增加那些全谷物食物的摄入，而且呢还能够多吃一点水果和蔬菜。第三类呢就是维生素。说到了维生素呢，它的种类是有很多的，那么不同种类的维生素呢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呢是可以营养神经，有的呢就是具有了那种抗氧化的能力，还有的呢是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也能够促进钙吸收。总而言之呢，维生素的补充全面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益处的，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对于延缓衰老也是有益处的。水果当中的含量呢是更丰富的，比如说呢像是一些草莓啊、樱桃啊和猕猴桃等等。最后一点呢，要提醒大家，延缓衰老我们可以多做这类的运动。其实这个并不是很难的运动，就是有氧运动。而有氧运动呢又分很多种类，只需要选择一项适合自己的运动就好了。它可以是慢跑啊、快走啊，也可以是游泳啊，或者说太极等等。还有呢就是跟家人和朋友们一起来做挥拍的运动。其实不管选择做什么样的运动，我们都不要过量的去做，或者说操之过

及想要我们的身体呢来收获到好的回报，我们就必须要正确合理的去进行运动。那么每次运动的时间呢，最好是掌握在30到40分钟左右，或者呢说因为自身的情况哈，我们去做出一个合理的规划，这样的话才能够受益，而不是收获到损伤。那么年纪大了，衰老呢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该服老的时候啊，咱们还是应该要服老的。但是服老呢，并不意味着说就不可以去做一些延缓衰老的事情了。有些事情能够做好，对于延缓衰老其实还是挺有益处的。我记得前两天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很有道理哈，说当我们在抬头赶路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健康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 KPI。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悠悠，明天早上的健康生活我们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中国机遇2.0展现了中国的创新跃动和从容自信。直击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现场，中国机遇2.0让世界共享。
1: 科技牵手艺术，达沃斯论坛上的创新体验让中外嘉宾在交互中感知未来，读懂中国。
2: 芭蕾足尖名片亮相达沃斯，辽巴吉赛尔开启全国巡演。
1: 辽宁一批新材料领域原创性突破性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链博会，主动链接全球市场。
2: 本台消息，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1: 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
2: 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
1: 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荣参加上述活动。
2: 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李强深度解读中国机遇 2.0 展现了中国的创新跃动和从容自信，也向世界发出了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携手创造更加美好未来的诚意。

0: 邀请。请听本台记者童欣发回的报道。
1: 夏季达沃斯常常被视作是全球创新的风向标。开幕全会当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在这里捕捉下一轮创新浪潮的方向，也在这里寻觅中国机遇。会前一个多小时，通往主会场的廊道上就已经排起了长队，每一位嘉宾都不愿错过这场关于未来的对话。中国持续释放的发展动能，让人更期待从这里听见新的判断，找到新的合作坐标。
0: 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开幕会上，李强总理与嘉宾们分享中国的创新故事时说，对全球各国企业而言，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全方位的创新驱动赋能与高回报投资前景。对全球发展而言，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2026年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联席主席、西克玛制药公司执行副总裁兼副首席执行官马赞 S. 达尔瓦扎。
2: 今天上午的发言清楚地表明，中国正以积极坚定的姿态面向未来。我们在广播里也听到了关于经济增长的消息。我认为中国和全球市场的未来必须更加注重如何在技术、合作和发展方面开拓新市场。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中国已经从依靠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模式转向了技术驱动的新阶段，这可能会为外资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展望未来，这是一个积极的势头，全世界都能从中受益。
0: 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执行副总裁兼中国区主席塞勒·阿卜提。
3: 中国机遇 2.0 一流的，世界第一。
4: 这太令人振奋了，这印证了我们的判断，中国经济将持续增长、持续创新、持续提供高质量的投资机遇。不论是在新能源领域，还是在如今储能作为新力量崛起、智能电网不断涌现的背景下，而总理的话让我们更加充满信心。这次中国机遇 2.0 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将迈上新台阶，而我们希望参与到海水淡化和绿色能源发展中来。
3: 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在辽宁要投至少50亿美元。在这个5年内，或者4年内，2030之前，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消息，我们更高兴。
0: 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中国企业经历一路艰辛，争做创新创造的引领者，未来更加积极支持参与和促进全球创新合作。奥克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高级总裁朱建民。
5: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领域深耕了30几年，现在很多方面走到了前面的时候，就是更多的是探索，是拼，而不是仿制。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千行百业巨大的内循环、双循环的市场需求，我觉得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机遇，这个机遇的的确确加速了我们的创新成果的应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让我们能够更专心于我们的主业、我们的创新。其实今年我们在所有的论坛上，我们都能感觉到中国的强大和中国企业家的自信。
0: 大连大洋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胡冬梅。
6: 总理今天提到中国机遇 2.0， 那么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升级版。我们想这对于中国的企业家，甚至对全球的企业家，都是一个全新的机会。我们不但是要融入全球、出口全球，我们也是打开了开放的更大的大门，让全球的好的原料、好的供应链和好的一些市场机会也来到中国。所以这样一个双向奔赴，更加深度融合的，所以我们是觉得中国机遇 2.0 也是我们中国企业出海的升级版和中国品牌出海的升级版。
0: 本台记者童欣。
1: 中国机遇是超大规模市场，是完整产业链，也是创新的速度和温度，这是不少外国嘉宾在分享的时候反复提到的关键词。本届年会设置多场解读中国“十五”规划纲要的活动，并将扩大内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先进制造、新能源和绿色转型放在核心位置。越来越多的嘉宾希望在世界之问中寻找中国答案。
7: 本台评论：站上中国机遇 2.0 的风口。

0: 创新火花，思想盛宴。2026夏季达沃斯让世界的目光再次投向中国的辽宁大连。李强总理在特别致辞中阐释的中国发展新机遇，被业界和媒体形象地称作中国机遇 2.0。 不同于过去拼资源拼成本的粗放式发展，新的时代机遇靠的是科技创新、庞大内需、稳定大盘和更优的开放制度环境。今天的中国发展质量更高，创新活力更足，合作空间更大，给各地转型发展提供了更广阔舞台。
1: 坐拥沿海区位优势和深厚的工业底蕴，辽宁完全有条件接住这波红利。振兴辽宁，出路在开放，突破在创新。我们要放下保守思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市场氛围更活，发展生态更优。立足高端装备、新材料、临港贸易等优势产业，主动对接全球资源，引资本、引技术、引人才，让老产业换新貌，新产业成气候。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依托东北亚核心区位和陆海通道优势，辽宁要持续加强对外合作，以高水平开放倒逼产业升级，激活内生动力，把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发展优势，抢抓中国机遇 2.0 时代风口，辽宁必将跑出振兴加速度，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刘高翔、张晓明报道。昨天，辽港携手扬帆起航，半帆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推介大会在大连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省长白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汇聚了政商科创界重量级嘉宾，共同探讨如何借助香港的国际化平台优势，助力辽宁优质产业资源走向世界舞台。香港科技园、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香港交易所等机构进行了经验分享，香港重点企业代表同与会代表进行了实战经验交流。
1: 本台记者郭点点、卢小可报道。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创新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场可以触摸、互动、对话的沉浸式体验。中外嘉宾在交互中感知未来，读懂中国。步入达沃斯主会场，科技与艺术的交融气息扑面而来。沉浸式展览《科技与人类系统与世界之外》系列艺术作品并置呈现，吸引众多海内外参会嘉宾纷纷上前感受。来自印度维克拉姆太阳能公司的副总裁维伟克·乔杜里带上设备，体验站歇步履与 AI 共享，在人工智能的引导下，开启了一段自我觉察的旅程。
3: 真的难以置信，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别的什么，但后来他告诉我，依托脑电波数据与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我的思维运转得非常快，快得不得了。然后我稍微平静了一下，当思维慢下来时，他就会休息。
1: 萨克拉门托全球塑造者枢纽负责人古斯塔沃·加西亚，
4: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这里能看到技术与艺术的交汇。当我看到这些装置展览时，真的能帮助我们认识到，作为人类持续发展艺术、超越现有思维边界的可能性有多大。
1: 世界之外系列艺术作品展依托 AR 技术重构博物馆的形态，从艺术与文化两个维度对科技进行更深层的演绎，为嘉宾讲述生动的中国故事。英国格拉斯哥市嘉宾安·汤斯利，
5: 真的很享受，很好看，我以前从没见过，所以是第一次看到中国的粤剧和龙舟节。格拉斯哥与大连是友好城市，我们与大连结为友好城市已经快40年了，所以能来到这儿真是太好了。
1: 这场达沃斯展区里的科技加艺术实验，最终回归的仍是人的体验。当技术有了温度，当艺术有了叙事，创新就成为跨越国界、连接心灵的共同语言。世界经济论坛会议编辑部科技与沉浸式项目总负责人杰西卡·万格，
6: 我们规划这片展区的核心思路是把创新行业议题转化为可亲身感知、具象可触的体验。这些展品会

0: 许生动有趣，引人沉浸，也或许会向参观者抛出值得深思的问题。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当晚，辽宁鲁艺集团旗下辽宁芭蕾舞团全新创排的浪漫主义经典舞剧《吉赛尔》在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上演。演员们扎实规范的技艺，细腻饱满的舞台表达，既还原了百年经典的艺术魅力，又融入新时代辽宁舞台创作特色，获得海内外嘉宾广泛赞誉。这场演出不仅奏响了辽宁文艺亮相国际顶级论坛的序曲，也拉开了辽宁芭蕾舞团2026年第二轮全国巡演的大幕。达沃斯论坛期间，一系列辽宁精品文艺演出将在大连接续上演，向中外宾朋多维度展示辽宁的文化底蕴与艺术实力。
1: 本台消息，大连湾畔夏季达沃斯论坛这场思想盛宴持续吸引中央媒体关注。新华每日电讯连续两天刊发报道，其中携手20年夏季达沃斯见证开放向上的中国中说，从2007年首次落户到如今迈入第20个年头，夏季达沃斯不仅记录着开放包容创新跃动从容自信的中国，更见证了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互动。报道据创新开放之力谋合作共赢之势，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观察中说，夏季达沃斯论坛持续释放出创新开放合作的鲜明信号，一个共识在深入讨论中愈发清晰，唯有坚持开放融通，以合作创新应对挑战，方能开辟均衡可持续的全球增长新路径。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发报道，达沃斯观察在达沃斯遇见人工智能，记者走进现场，触摸人工智能落地实体经济的鲜活脉搏。
0: 光明日报刊发报道，中国的创新浪潮，全球的增长动力。报道说，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前沿科技的大规模应用无处不在，规模化创新正在重新定义全球经济增长的边界与可能，而中国正为全球创新注入强劲动能。中国日报刊发报道，世界目光聚焦大连，大连以其开放的姿态、创新的精神和独特的城市魅力成为全球合作的重要节点。中国日报还关注了亮相达沃斯、绽放国际艺术魅力的辽宁芭蕾舞团。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从李香荣报道，在北京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博览会上，辽宁一批新材料领域原创性突破性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主动链接全球市场。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全球唯一实现陶瓷铝晶种稳定规模化量产的企业。本届链博会上，企业拿出了新材料在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船舶海洋等领域的前沿落地成果，其中联合大连博遥科技研发的船舶智能航行系统成为展会的一个亮点。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宪：
3: 这条无人艇的智控系统，也就是大脑啊，是由博遥科技来提供的。围绕着是船舶的绿色智能，它需要体现它的轻量化，我们科天就提供了轻量化耐磨的船板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创新支撑。
1: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集中展示了民用航空发动机、钛铝合金叶片等一系列前沿创新成果，凭借技术先进、实用性强、适配高端制造的核心优势备受青睐。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院地合作办公室主任马俊飞：
4: 我们和上游的原材料企业以及下游的装备和设备的企业呢，都建立了非常好的联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致力于原材料企业的沿链的需求以及装备企业的产品升级的需求进行合作。
1: 未来，辽宁将持续聚焦新材料核心赛道，强化科技创新引领，补链、强链、沿链，深化合作，推动全省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
0: 本台记者张乐怡、于江南报道，近日我省公开遴选了一批优质数字化服务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免费为归上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诊断服务。在抚顺新钢铁公司，过去做燃料成分检验全靠手工操作，现在质改数转让检验周期缩短了40%。 当前制造业正加速向智能化、数字化迈进，然而不敢转、不会转也是很多企业面临的现实难题。今年我省启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免费诊断全覆盖行动，通过招投标择优录取13家优质服务商，分两批对全省22个重点产业集群里的10000户规上工业企业进行免费诊断。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5: 我们在这个诊断过程中呢，着重推动了叫项目转化率，也就是服务商在进入企业之后，诊断的过程中要推动企业开展项目建设。
0: 预计6月底，55%的规上企业将完成首次入企诊断，并获得以专家团队为其量身定制的数字化改造方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5: 所有的诊断结束之后，我们将出台每一个产业链自己的质改数转转型指南，推荐优秀的案例，让企业在人工智能加制造业这个领域方面实现突破。
1: 本台记者周龙飞、张宏明报道。辽宁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昨天公布，其中普通类历史学科类、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27分，本科控制分数线442分，专科、高职、提前专科控制分数线150分，普通类物理学科类、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08分，本科控制分数线344分，专科、高职、提前专科控制分数线150分，体育类历史学科类、本专科高职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150分，体育类物理学科类、本专科高职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150分。
0: 艺术类历史学科类本科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331分，本科舞蹈类、表演导演类的戏剧影视表演、表演导演类的服装表演、音乐类的音乐表演专业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250分，本科戏曲类专业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221分，专科高职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150分。艺术类物理学科类本科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258分，本科舞蹈类、表演导演类的戏剧影视表演、表演导演类的服装表演、音乐类的音乐表演专业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250分，本科戏曲类专业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172分，专科高职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150分。
1: 本台记者张时空、何东泽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2026年7月1号正式施行。6月23号，国家民委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示范宣讲团走进辽宁开展宣讲。宣讲团围绕立法意义、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等进行了系统阐释。大连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张大勇：
6: 努力在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以及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等方面不断探索和实践。
1: 连日来，各市民宗局纷纷在机关、社区、企业、中小学校等基层民族工作单位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丹东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会长沈青松：
7: 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今后我们将继续携手广大民族同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本台综合消息，2026辽创会人工智能产业链创新资源场景对接活动昨天在沈阳举行，相关部门介绍了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科技创新政策及算力部署和建设情况。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等科研机构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多家产业链相关企业进行项目投融资路演。
1: 昨天，今日中国沈阳会客厅跨境产业发展中心投入运营。活动现场，全球数字贸易与医疗健康创新辽宁中心、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海外仓及跨境供应链合作，中西跨境电商产业园、中韩国际友城与跨境产业园成功签约。
0: 大连南京吉隆坡航线日前开通，为大连与马来西亚吉隆坡搭建起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双向通道。新航线每日直飞一班，相较于中转航班，整体出行时间缩短2小时。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欢迎继续收。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或小雨，北风三到四级为主，大连五级。早间最低气温16到1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4到2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中雨转雷阵雨，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4: 董事你好，
5: 董事你好。
3: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6: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7: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8: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9: 有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0: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3: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

0: 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

0: 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

0: 解禁部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毅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第10巡视组对盘山县开展营商环境专项巡视工作动员会召开，省委第10巡视组组长赵凤民做动员讲话，对做好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县委书记葛丽君做表态发言。县人社局退休业务窗口以党建赋能便民服务，推行一窗集成模式，精简流程，提速办事，打造暖心服务标杆。太平司法所常态化开展防毒科普，凝聚全民禁毒合力，守护辖区平安。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张鹤明报道。根据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近日省委第10巡视组对盘山县开展营商环境专项巡视工作动员会召开。会前，省委第10巡视组组长赵凤民主持召开与盘山县委书记葛丽君、县长刘鹏飞的见面沟通会，通报了有关工作安排。会上，赵凤民做了动员讲话，对做好巡视工作提出要求，葛丽君做表态发言，刘鹏飞主持会议。省委第10巡视组有关同志、盘山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下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离退休干部代表和工商联商会代表出席会议，其他在职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县委各部委、县直各单位、县直属各事业单位班子成员、县委巡查组组长、各镇街道党政班子成员、中省市直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两代表一委员和部分群众代表列席会议。赵凤民强调，盘山县委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巡视工作的重要意义，把接受巡视监督作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过程，强化政治担当，积极支持配合省委巡视组工作，共同完成好省委交给的巡视任务。赵凤民指出，巡视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省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深入查找各地区及职能部门、党员干部在优化营商环境中存在的政治问题、责任问题、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紧盯权力与责任，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155开局起步提供坚强保障。专项巡视重点监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情况，建设综合最优的政策环境情况，建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情况，建设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情况，建设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情况，建设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情况，推动盘山县委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实落地，为辽宁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政治保障。葛丽君表示，盘山县委坚决贯彻落实省委关于开展营商环境专项巡视的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深刻把握营商环境专项巡视的重大意义，以绝对忠诚的政治担当，刀刃向内的自省勇气，厉行厉改的行动自觉，主动接受巡视，自觉接受检查，诚恳接受监督，主动对标对表，全力协同配合，如实反映情况，严守工作纪律，坐实服务保障，确保专项巡视工作有序高效开展，树立问题导向，强化政治意识，转变工作作风，全面坐实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以巡促兴，切实把巡视成果转化为持续优化盘山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省委巡视组将在盘山县工作2个半月左右，巡视期间专门值班电话为0427-5856-828，邮政信箱为盘锦市第 A027 号专用信箱，电子邮箱为 swxsz

0: 0427-5856-828@163.com， 联系信箱分别设在县委县政府机关办公楼东副楼西侧外墙、县信访接待大厅正门北侧外墙、县行政审批大厅正门西侧80米处外墙，受理群众来信来电来访。巡视组受理电话的时间为工作日8:30至17:00，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3号17:00。根据巡视工作条例规定，省委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盘山县委县政府及发改、工信、政法、财政、人社、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建、农业农村、商务、市场监管、营商等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重要岗位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巡视对象在市场准入、融资信贷、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领域设置不合理的限制或者排斥条件，在招投标中拆标、围标、串标，纵容不法企业操纵价格、垄断市场、强迫交易，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设置歧视性要求，收取不合理费用，在权力下放中该放不放、明放暗控、放则留权，审批流程过多过繁、审批时限过长过久，中介机构与主管部门暗中挂钩，办理涉及市场主体案件不公平、不规范，违规异地执法、多头执法、频繁检查、选择执法，一事多罚、小过重罚、当罚不罚，招商引资承诺事项不兑现、拖欠企业账款、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变相收费、摊派借款、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认真处理。记者张鹤鸣报道。退休业务办理关乎群众晚年生活的第一道关口，近年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退休业务办理窗口坚持以党建引领服务，以先锋带动全局，将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融入业务办理全流程，在实现上做减法，在效率上做加法，用实际行动擦亮了人社为民的金名片。退休业务涉及广大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政策性强，关注度高，影响面广，历来是人社服务工作的重点。为彻底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退休业务窗口大力推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模式，窗口工作人员由专科医生变为全科管家。目前退休业务平均办理时限较改革前压缩了50%以上，极大地减少了职工群众的等待时间和跑腿次数。办事群众赵永玲：
1: 今天办理退休手续，工作人员耐心细致，每一步吧办的都挺明确的，服务态度也特别热情，办事又快又省心，我必须为他们点个赞。
0: 退休窗口不仅是办事的平台，更是连接政府与群众的桥梁。随着退休相关政策不断优化完善，特别是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稳步有序推进，群众对退休申报、年龄认定、待遇核算等业务的咨询量、办理量持续增加，对窗口精细化、专业化服务提出了更高标准。为切实提升办事效率，减轻群众负担，窗口成立党员突击队，通过整合全链条业务，精简不必要的证明材料，彻底解决了群众多窗口往返、多头跑、重复跑的问题。自窗口优化改革以来，累计为613名群众顺利办结退休业务。县人社局退休业务窗口工作人员舒淇：
2: 针对群众在办理退休过程中遇到的材料繁琐、流程复杂、来回跑腿、工龄认定沟通不畅等堵点难点问题，我们精准对标群众需求，持续化办事流程，升级服务模式，全力破解群众急难愁盼，让群众办理退休业务更省心、暖心、安心。
0: 加速度的背后是硬功夫的支撑。窗口通过建立党员带徒、骨干帮教培养机制，开展每周一学、每月一考、每季一练，常态化进行政策解读、系统操作、服务礼仪等岗位练兵。在此基础上，党员带头总结提炼了五星工作法，接待群众热心、解答问题耐心、审核材料细心、提供服务贴心、接受监督诚心，被全窗口推广执行。正因为业务功底扎实，面对群众咨询，工作人员能够第一时间给出精准答复，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县人社局退休业务窗口工作人员舒淇：
2: 下一步，盘山县就业人才服务大厅将持续聚焦群众办理退休需求，紧跟政策更新节奏，持续压缩办理时限，补齐服务短板，细化服务举措，以更高效、更优质、更暖心的政务服务，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切实守护好群众的养老权益与退休生活保障。
0: 记者吴小曼报道。脚下沾着泥土，心中装着百姓。日前，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开展了一场接地气、冒热气的禁毒宣传活动，把辽宁省禁毒条例的新规和新型毒品的防范知识送到了百姓的家门口、心坎上。在太平街道蓝桥社区活动室，大屏幕上播放着禁毒主题电子课件。太平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利用课件，把犯罪分子如何将毒品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手段掰开了揉碎了讲。大爷大妈回家可得跟孩子们念叨念叨，来路不明的奶茶别喝，电子烟不能碰。知识讲完还不算，随堂情景模拟问答活跃进行。假设您孙子放学拿回来一包没见过的跳跳糖，您怎么办？居民们争相举手回答，美滋滋地接过普法小礼品，一问一答间，禁毒知识就这么种进了大伙儿心里。75岁的卢恩婷听得格外认真，他的孙子正在读高中2年级，这场宣讲让他感触颇深。
3: 听了今天的禁毒宣讲，我深刻地认识到啊，毒品的巨大危害。现在的这个毒品呢，都是伪装成这个饮料啊，或者是果冻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回家以后呢，我会和家人普及这个禁毒知识，自觉的呢，远离毒品，主动参与禁毒宣传，共建平安的这个社区。
0: 宣讲结束，工作人员马不停蹄地走进辖区沿街商铺，开启禁毒宣传的下半场。老板，进货的时候多留神，别让来路不明的东西混进店里。客人要是鬼鬼祟祟的，该报警报警，别怕麻烦。工作人员每到一处，都用拉家常的方式普及禁毒常识，叮嘱商户合法合规经营，做好日常安全自查。据悉，辽宁省禁毒条例今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所长李可表示，基层普法必须跟上。
4: 此次禁毒宣传重点科普奶茶、跳跳糖等新型伪装毒品，提醒群众警惕零食、饮品陷阱。后续我们会持续常态化普法，引导群众主动防毒拒毒，共同筑牢辖区平安防线。
0: 禁毒是一场持久战，而基层司法所正是这场战役中最前沿的哨所。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把禁毒宣传送到了辖区的每一个角落。当严肃的禁毒宣传变成了邻里之间的贴心提醒，平安盘山的根基在这一街一巷、一店一户中越扎越深，越扎越稳。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掌声有请主持人。
1: 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2: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3: Oh no！
4: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
4: 这就来到这儿了呗。
5: 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逢知己言，诗向会人言，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早上的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我是在快手上叫开心赵大旺的人。开心赵大旺携开心集团全体同仁，向今天光临我们开心集团开心赵大旺快手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致以早间的诚挚的问候，向听节目的广大听众道一声您辛苦了。你发现进直播间之后更辛苦，一刻都不消停啊，进来了还得走红毯，一二一二一，还得帮忙点赞。但是你看就在这现场哈，就觉得特别开心，点赞你也不累挺。要不这帮人怎么天天过来点赞呢？好嘞，来新一轮的啊，今天新的直播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点赞任务又开始了，伴随着咱们入场音乐豪勇七蛟龙，各位打上一二一二一走上今天的红毯吧。 Let's go， 欢迎小点心和爱上发型烫染店赵饶劲今天来了，赵饶劲啊，赵饶什么口条这是？韩景德哥，还有谁？烧锅炉的小太阳，小点星河，仲夏夜之未央，满天星女士，奶猫小财迷，欢迎你们！酸甜苦辣王立行，喝酒上树到位了啊！欢迎哥哥，徐三姐，川味菜馆厉害景天店，欢迎德哥，极品客，新世界眼镜，时光倒流，燕儿。还有星途汽车修配厂，炫酷少年小马必须得来，还有我们的白白白，欢迎林女士，林女士王立强，感谢洪志先生，浓淡总相宜，这是一位老朋友啊，方老头九零零茶壶经理携手出场啊，九盛搏击俱乐部张明月女士，于大囊。于大拿拿的啥呢？这拿捏的是幸福、快乐与开心啊！欢迎飞天神牛，爱花爱看花，西伯利亚狼，文龙贤弟，欢迎你的到来！感谢李女士，李女士帮我招呼着呢啊！哎，星途汽车消费厂王立晴啊！炫酷少年小马王立晴，知雨季来到直播间，走在红毯上，自由勇敢者，欢迎你的到来。到这儿呢，就是咱们节目的第一自然段开始了啊！鹏啊，赶紧找座坐上啊！还有蓝天救援队的大强，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完事你坐板凳，你听节目的时候，你心里边就觉得，就是觉得心里有底。你放心，咱节目不跑啊！哎呀，这听节目啊，白天听行啊，这晚上你要听的话，万一要有蚊子呢？到了夏天了哈，最烦人的就是这个蚊子啊，而且呢，你心里边总有这种感觉，你说那个蚊子，
他咋不听旁人，他为什么要盯我？然后呢你就自言自语道，是不是我血甜呢？你看一到晚上啊，大伙儿呢夏天的时候愿意坐在院子里边乘凉，大伙儿聊得正开心呢，突然你就觉得哎这腿怎么刺挠呢，挠挠低头一看，哎出了个包，哎一会儿又痒了一下，又出个包。感情你身边那些人呢谁也没挠，就你搁那挠。回到家之后啊，你看看这包啊，这包落着包啊，这咋送我这么多红包啊，密密麻麻的，淡淡的来了一句，那我血可能是真甜，我是招文体质啊，啊招文道啊，刺挠死也。难道是蚊子就特别得意你吗？真是你吸引蚊子了吗？想知道原因的话，好，各位来来来点点赞啊，谢谢各位啊，哎，雨后的蓝天白云，感谢你的关注。说原因一呀、啊，怎么回事？蚊子是拿什么来找人的？大家知道不？眼睛，得。准确的说，他用的是鼻掌，触角上的化学感受器，他的鼻掌。人要是活着哈，肯定会呼出二氧化碳，这肯定，人得呼吸嘛。蚊子这玩意儿对二氧化碳特别敏感，远隔几十米之外。他就能闻着，你一呼吸，他就好像接收到一条呀，有推送信息，哎，附近有个人活的，马上他就去了。所以说，你要是刚运动完，或者说呢，你呼吸变沉重的时候，睡着了嘛，对不对？或者体型偏大，你呼出的二氧化碳多，都容易被蚊子发现目标。哎，不是说。

0: 说他偏爱你，是你在人家雷达的这个显示屏上你太显眼了。人家送你包是因为你显眼，因此这个包是显眼包。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啊。第二个原因，热。蚊子除了能够闻到二氧化碳，还能感知温度。人体是热的，这体温的高的人呢，他就像是一盏灯，尤其是在黑暗当中，那是特别明显。所以说你知道了啊，哎，不是说蚊子喜欢咱的血哈，你大老远就能闻着血的味道，你看，主要就是咱是个灯，咱亮啊，热成像嘛。你刚运动完，或者说你喝了酒，哎，喝酒是身上发热，是吧？还有孕妇啊，新陈代谢快的人呢，体温通常就更高。这时候你对蚊子来说呀，你看正赶我饿的时候来了一个热乎的外卖哦。你看真热乎，太好，趁热吃吧。哎，你看那身上不热的，蚊子觉得这怎么上套凉菜呢？太愿意吃热菜啊，咱们都是热菜。第三个可是因为味道。什么味儿？香味儿。这个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哎，有人说我血香，不是，可能是你身上有体香。这个蚊子呢会被你皮肤上的气味吸引。每个人的皮肤表面其实都有微生物，你看着你，要不然你每个礼拜你搓什么呢，对吧？哎，这个微生物呢会让体味不一样。汗液里边有啥呀？有乳酸，有氨，这都是蚊子喜欢的味道，可不是因为你香。哎，是因为你有乳酸菌和氨水。这个味儿他喜欢，他得意这个啊。有些味道人都闻不出来，但是呢蚊子他能闻出来，他就得意你这味儿的。哎，对你来说呢，你看这都是普通的体味，对于蚊子来讲的话，哇哟，这回来的可不是外卖啊，也不是说这玩意儿趁热吃，这就凉的也行。为啥呢？这是米其林。所以说有些人天生的他就容易被蚊子喜欢，那是因为啥呢？他就有这种特质，他身上那个微生物啊产生的乳酸和氨的味道刚好是蚊子最喜欢那个味儿。这顿大餐让蚊子造啊。哎，第四个原因呢是看。哎，说看着蚊子眼神好啊，不是，蚊子他视力他天然就不好，但是呢他虽然说视力不好，他能分辨出深浅来。哎，你说那肤色深浅不一定，颜色，你穿的衣服的颜色，深色的衣服它显轮廓，而且深色的衣服呢它吸热，所以夏天你要整一身黑你出门了，这蚊子一看，哦，这下饭店不错啊，这也显眼儿，因此还是显眼包啊。有人问了 O 型血是不是更招蚊子？首先呢，蚊子找人不是先看血型的，还是头前那一个。二氧化碳多不多，你身上热不热，你身上气味是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你是不是穿了深色衣服。
1: 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燃情东北城，欢聚大排山。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 东北超。

0: 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线，
1: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1: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开心就好。
4: 开心就好。
5: 开心就好。

直播间里边这是鞭炮齐鸣，就差锣鼓喧天了，是不是？哎呀，这都考上了，这是哈。昨天晚上那家伙大炮那放的挺烫的，孩子们考的都不错。今天全省最高分717，要起来，这是哈，了不得啊。这锦州还有714，咱盘锦也不错，这都是榜上有名啊，其实不差那几分，考上就行，考上就行啊！赶紧最高706，是不是？啊，这个小春女士老叔家的大孙子考的也不错，619。三姐家的，俺家大外甥考的也行，500上下这都够了。我跟你说哈，就想上大学就都能上，现在是不是都能上？但是呢，这个人生关键时刻呀，我认为高考只是决定了一下目前，哎，未来呢，未来依然可期，有挺多孩子这上完大学之后呢才成熟，对不对？成不成熟关键是得看是不适应社会，说这事儿对不对？考完了咱先不寻思，对不对？先开心先放松，完事等报的时候好好填报啊，这玩意儿也是个学问。好嘞，不说考试的事儿，真有高考之后刚结束的这些孩子们心想，哎，别跟我提分儿，那个分高的人都不乐意提，遭了3年罪呢，那叫。

就开心就完事儿、啊。接下来咱就开心讲笑话啊。另外呢，如果说大家伙开车出门了哈，遇到盘锦大街小巷啊，包括咱周边地区，沟帮子的了，啊，大石桥的，哎，是台安的、辽中的哈、哦，遇到堵车情况，你跟我们说一声。海上钻井平台就不用说了，那块精工不堵船。啊，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啊，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咱们一起分享路况信息。哎、另外呢，咱的笑话开始准备了啊。OK，Let's go。接下来咱讲讲大编辑四月给咱提供的笑话。头一个说医院里边有耳鼻喉科，耳鼻喉科啊、哦、对不对？那我有一兄长就在医院里边是主任，都管他叫耳鼻喉。耳鼻喉科啊，哎，说呢，搁那检查，结果呢，前面有一个大爷，这个大爷呀，失聪很多年，哎，医生呢给他配了一个助听器，这回是来复诊的，大夫就问他，大爷，这助听器效果怎么样啊？大爷满意点点头，听得非常清楚，啊，祝贺祝贺啊，家人们都挺满意吧？哦，我可没告诉我儿子。还有我儿媳妇儿们，哦，那你这，我每天搁院里头一坐呀，哎，我就听他说什么。现在我已经把遗嘱改了四次了。哎，还得是上岁数的人啊，上岁数人好使，姜还是老的辣、啊嗯嗯哎啊。双子座说听不着音乐，听不着音，真假的听不着吗？现在能听着吧？有的时候啊，哎，这个耳不聋眼不瞎都不配当家啊，稀里糊涂的过日子，有的时候呢装糊涂才是大智慧。装糊涂，哎，三姐说这老家伙这是老奸巨猾，这是。三姐你还远未到那个年纪啊！哎，说有个小伙讲，哎，我们以前那个同事哈，那有个女的，那咋长的哈？我的妈呀，锯齿獠牙的，其貌不扬，牙呲的还挺圆。哎，我就觉得长得挺磕碜。但是后来呢？后来我就看到哦。有一天一台宾利过来接他，好，我瞬间就觉得，就虽然说他是个龅牙吧，但是蛮有气质的哈、哦、气质还不错嘞。瞅着你那个嘴脸。欢迎齐天大圣，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感谢齐天大圣的人气票，感谢直播间哈做出贡献的每一位好朋友。现在距离八点钟还有四分多钟时间，我们就看一下子咱点赞能不能破万，乘风破万啊！风来了，风来了。

有一天两口子接孩子放学，哎呦，这孩子跟老师俩哈有说有笑的，两口子就在门口等着啊。这时候呢，这媳妇就看着旁边有一个小女孩，就跟这小女孩聊聊天啊。小女孩挺懂事儿，哎，左一句阿姨，右一句阿姨叫着，哎，小孩真是哈挺乖。哎，结果这会儿呢，这儿子就过来了，上前拍拍那小女孩肩膀，呀，婆媳关系处得不错呀。这孩子。说现在小孩真是啊，成熟比较早，为什么呢？其实大家手机看住了啊、哦，哎，那些自媒体啊，远没有咱们传统的广播媒体靠谱。是不是啊？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哎，一定呢，让孩子在你的监管之下。去观看自媒体上的内容。孩子现在呀，虽然说很聪明，了解的信息很多，但是判断力还不强啊。信息挺多，知识挺杂啊，判断力那我跟你说受年龄限制，对不对？有一天呢，搁家里头，这老公啊放了个屁，当时媳妇皱了皱眉头，随即啪嚓一个大嘴巴子，来的挺突然的。当时老公被打懵了，捂着脸就说：“那咋的？我就放个屁，你干啥打我呀？”结果媳妇当时冷笑着说：“哼，你肯定是背着我吃啥东西了。”啊？啊啥啊呀？你不觉得你的屁味和我的不一样吗？哎呀，这都能引发怀疑。感谢大伙，距离我们的小目标已经越来越近了。

0: 哎，三姐提出目标，咱的目标就是红心过万，加油！感谢三姐，感谢直播间四大名著。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小马同学，感谢三姐，感谢四月，感谢四大名著啊。说媳妇过生日了，这老公呢想表示表示，去花店里边买花啊。媳妇说，哎呀，现在的花很贵的，要不咱就拿花拍个朋友圈得了呗，这多省钱呢。哎呀，老公心想，哎，媳妇今天可真乖呀。说媳妇儿，哎呀，你看看你是真会过日子啊、哦、那老公，你看我这么乖，是不是应该奖励一下？这个真有那必须的，必须得奖励，说吧，要什么奖励？老公，那你把我上次看的那个钻戒你买了得了呗。啊，这你说咋整？还赶上生日了，说还赶上人家这么懂事儿。那也不嘛。
1: 海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